0: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乡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盈虚有数，岁月流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盘。
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又到了早上我们共同开启新闻早班车的共同时间了。
0: 嗯。
1: 同样是提醒大家可以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来分享我们身边的精彩和荣光。
0: 哎，是的，同时呢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依旧在为您开通当中，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一些您身边的新鲜人新鲜事儿。
1: 跟大家分享一个挺让人感到温暖的消息。
0: 哦。
1: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大师赛的这个次轮比赛当中，赵新彤是以6-2战胜了他的老大哥，也是中国斯诺克，要说是
0: 丁俊晖，
1: 说不上是开山鼻祖吧，算是这个向外发展的一个引路人。
0: 但是他吗？
1: 对，因为让更多中国人了解斯诺克，
0: 我觉得说这个开山鼻祖不为过，因为我了解，我认识斯诺克是认识他开始的。
1: 那我要如果那么说的话，就觉得你还是太无知了，因为像
0: 可能是我确实是在这方面
1: 不
0: 太了解，
1: 因为有些东西吧，咱不能把账算死了。
0: 嗯。
1: 丁俊晖是在那一代人当中影响力是最大，这个不假。但是在他之前，像庞伟等一些这个中国国内的斯诺克好手呢，也是在持续的耕耘和努力，这个是不容抹杀的啊。但是
0: 赵新彤挺厉害呀。
1: 啊，但是从丁俊晖以后，这个风向就变了。
0: 嗯。
1: 赵新彤还是以6-2的比分，意料之中的，取得了这场比赛的中国德比的胜利。但是赛后呢，最温暖是出现在赛后。
0: 嗯。
1: 赵新彤的那份成熟和对丁俊晖的一种尊重。
0: 嗯。
1: 以及丁俊晖对于赵新彤的成长的这种发自内心的欣喜，让我们看到分外的一种温暖，也是一种中国斯诺克精神的传承啊。一代球员到一代球员的传承，80后到90后的传承。
0: 哎，你知道你说完这个事儿，我就突然间想到一句话是什么？你猜？
1: 嗯。
0: 你猜，你不是猜，我猜特别准吗？
1: 这个今天这个不太好猜，你说吧。
0: 就是我猜想到一句话，突然间就想到一句话。一浪把一浪拍在沙滩上，那句话咋说来着？
1: 我不喜欢你这么说。
0: 怎么的呢？咋的？你怕被拍在沙滩上是吗？
1: 不是，我是说。这个从运动本身的这个过程来讲呢，好像看似是一浪把一浪拍在了沙滩上，但是真正的伟大的球员和伟大的职业斯诺克的这个从业者，在他们的心中首先是对对手和这项运动的敬畏和尊重。
0: 那是当然了。
1: 至于说一代人和一代人呢的比较呢，我们可以纵向比较，没有必要横向比较。原因很简单，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精彩啊，他们在自己的位置上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这个比赛过程，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那就是本身就是一个传承。你要想是一代这个球员始终保持最好的状态，赢到最后，没有这个道理，也没有这个可能。
0: 就是你现在说到这儿哈，我突然间就有一个想法。
1: 你也有想法。
0: 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就是不想让我把你拍在沙滩上。虽然说我一直想把你拍在沙滩上，但是我一直没有这个能力。
1: 不是这个，那是早晚的事儿。我跟你讲，这个不用回避，不用回避，这早晚的事情。
0: 回避回避。
1: 你在这个斯诺克的舞台上，其实丁俊晖如果是跟在之前那些传奇的球员相比较呢，他还差很多。同样像赵新彤也好，吴奕泽也好，他们也只是刚刚开始自己职业斯诺克的一个精彩的过程，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想一想连续12届获得斯诺克这个世锦赛冠军的戴维斯，这位老球手，你想想这个传奇有多少人能够复制呢？几乎不可能，真的。尤其是在现代斯诺克的这个比赛的节奏影响之下，你说现在这个比赛节奏太残酷了，你精力要旺盛啊，这个准头还要在线，同时呢还有强大的心理能力，脑瓜还得好使。
0: 对，
1: 你想想，
0: 确实是脑瓜得好使。
1: 你可能很快就被拍在沙滩上。
0: 那个叫什么呀？叫走位。
1: 对啊，你真的你很快就被拍在沙滩上。谁能想到 中国斯诺克球员会成长这么快呢？
0: 嗯，
1: 其实啊，这种过程早就蕴含其中，中国人的持续的努力呢，一直都没有放过。
0: 嗯，
1: 你像丁俊晖在英国伦敦，他有自己的这个桌球室。
0: 嗯，
1: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丁俊晖这个桌球室啊，几乎就成了一代又一代的继续登陆英伦斯诺克赛场的这些球员的根据地，
0: 训练场，嗯，
1: 根据地和训练场，
0: 嗯，
1: 没有他的托举，不可想象后来者赵新童和吴奕泽的成长和辉煌。
0: 是的，其实你说到这儿啊，就是暖心。
1: 嗯、
0: 但昨天我也看到了暖心的一幕，
1: 嗯，
0: 我也想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昨天我看到。那是U10U10几的小男孩，
1: 足球、嗯、
0: 小男孩，我不相信我们中国的足球就是一直会现在这个样子、
1: 嗯、
0: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踢出成绩的、
1: 嗯、
0: 好几个小男孩都这样说，但是董路带出来的啊，嗯，就是看到那一刻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一瞬间就有一种泪湿眼眶的感觉。
1: 嗯，
0: 我觉得中国的足球肯定会像他们说的一样，有一天一定会崛起的。
1: 嗯，我自横刀向天笑。
0: 嗯，
1: 少年中国强，这个我们不用避讳。
0: 嗯，
1: 而且我笃定相信，中国足球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站在世界之巅。
0: 对，
1: 没错。
0: 而且我也笃定相信，咱们俩一定能看到。
1: 嗯、啊，必须的，真的。其实我们真的非常相信神奇的中国文化，
0: 嗯，
1: 和神奇的中国人，
0: 嗯，
1: 他可以创造世界上任何你想象不到的奇迹。
0: 哎，昨天我给我看到一个什么比赛了，进16强了，就是董路带领的这个团队。
1: 那肯定是要足球呗。
0: 是足球，
1: 啊、
0: 但是我不知道足球的什么
1: 什么样的比赛。
0: 嗯，
1: 那个你记不住很正常，
0: 对，
1: 因为董路带上这帮小家伙全世界打、
0: 嗯、
1: 啊，哎，他有点什么意思哈？
0: 嗯。
1: 他就有点这个踢馆的意思，你知道吗？
0: 嗯嗯，
1: 无论你多强，我是更梗脖子往前冲啊，他就是这种概念啊。所以呢，我相信在这个烈火中淬炼的这一波中国足球小将，将来一定会带给国人更多你想象不到的惊喜、
0: 嗯、
1: 啊，这一天不会太远，放心吧、嗯、
0: 加油
1: 加油，好了，加油赵新童，加油丁俊晖，加油中国足球小将，我们也要加油。
0: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加油说一说天气。
1: 有点飘哈。
0: 这最近天儿挺好嘛、
1: 嗯、好，进入到天气资讯的环节，梳理一下今天的气象走势。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接下来的时间有请钟阳为大家播报。
1: 大家知道
0: 什么？怎么这么长
1: 啊？都什么意思了哈？这个多云渐晴。

0: 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来到了32摄氏度，就是今天，偏西风2到3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多云渐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而明天气温稍稍有所降低，多云渐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
1: 嗯，
0: 这是今天的和今明两天的整体的气象状况啊。这个昨天晚间我就领教这份热浪，
1: 哎呦，
0: 带给了生活的冲击。
1: 你，我以为昨天晚上是我自己的问题。
0: 不会，不会的，所有人
1: 真的。昨天晚上我睡不着。
0: 睡不着吧？
1: 对，然后就是开空调、开暖、开那个风扇的话，吹一定，受不了。
0: 对，这个开风扇嘛，那个感觉其实不是很好。
1: 嗯，
0: 它的风还是热的，你要想让周边的整个环境温度下来呢，需要持续一段的时间，
1: 真的。
0: 所以昨天晚间我选择了另外的路径啊，
1: 在地上睡的。
0: 路走。
1: 什么？
0: 路走。
1: 晚上不睡觉，走道去了？
0: 是，大概是能有个十点来钟那样子。
1: 哎，
0: 我屋里实在是待着不舒服啊，下楼走吧。啊，走这个，一路走下来，浑身是汗，我觉得我被自己给骗了。从走到商贸城那块儿，又转身往回走，到单元楼门口的时候是大汗淋漓。你说这折腾这一趟是为了什么呢？反而是越来越精神，整个的一个消暑状态呢，并不是非常理想，还是热，还是满身的汗水。嗯，
1: 就是你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嗯，
1: 让你觉得本来热完了你就去走的，能心静自然凉是吗？
0: 不是，我以为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晚上都是
1: 比较凉快，
0: 北方都是温差比较大嘛。
1: 嗯，
0: 你看怎么的它也能凉快点吧，它确实是凉快那么一点儿，但是你走的时候运动本身它会释放热量嘛。
1: 不是，这你不懂吗？
0: 这个方法并不是适合所有人。
1: 不适合所有天儿。
0: 对啊，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未来7天持续高温闷热状态，要注意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1: 预计7月30号，哎，今天开始到8月5号，我市呢将出现持续高温闷热天气，全市的平均气温呢是27.1摄氏度，平均啊，
0: 平均气温
1: 与常年同期相比呢高了5.6摄氏度左右。这就是我们俩之前说的，说你不要觉得现在的天气，怎么样？现在厄尔尼诺是不是？
0: 厄尔尼诺超大年，对。
1: 对，就是说热的天气可能还没来，马上来了。大部分时间段呢，相对湿度呢是60%到90%，天气闷热，体感温度偏高，最高气温呢一般在28到3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呢一般在22到25摄氏度左右。此外呢，7月30号到8月2号，我市呢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方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0: 分析和建议大家要收好哈，持续高温天气呢将会有效的弥补前期多雨寡照给作物的秧苗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是好的方面。
1: 嗯，
0: 啊，促进作物的生长发育，但是气温高、蒸发量大，可能会出现土壤缺伤，就是又旱了。这我们很多朋友就觉得特别崩溃，
1: 一会儿水，一会儿旱。
0: 这个，咱开玩笑讲，说老天爷是最不好做的啊。这个雨下多了、下少了。都被人问候啊！各地需要加强这个伤情的监测和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同时呢，加强设施农业的生产管理，做好通风散热。再有就是各地需要做好这个水电供应和调度，并防范高负荷的用电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要加强城市和林区的防火安全，做好高温天气的交通安全管理。提醒群众要注意防暑降温，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预防胃肠道等疾病，户外作业人员要注意做好劳动保护，预防中暑。那最后还要提示一下，7月30号到8月2号呢，有这个雷雨天气，各地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啊，就是一般都是强对流天气、封面雨嘛，雷暴大风等局地的气象灾害。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要加强交通安全疏导和管理，行人和车辆远离积水路面。
1: 嗯，
0: 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如果你正开车呢，大雨滂沱的时候，
1: 前面有人走的时候，
0: 一方面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啊，
0: 减速让行，同时对你这是说对了，如果旁边有行人的话，一定要把速度降下来。
1: 哎，真的有一天我就特别感动，就是前两天，
0: 嗯，
1: 前两天是就是这个

0: 应该是在今天30号哈，
1: 嗯
0: 大概是在二十几号左右的时候，就是也是下雨嘛，
1: 嗯。嗯。
0: 但是雨水没有那么大，但是你要是说那个过车的情况下，车歘一下过去的时候，它可还是会崩。但是我当时就站在那个旁边嘛，站在那个绿化带的那个位置，然后当时想打车还是怎么着忘了，一个司机啊。我不知道男司机还是女司机哈，反正就是特别好。一看着我之后，一下就减速下来了，就是旁边的那个水一点都没溅到我的身上。
1: 一般时候都是男司机能做出来，
0: 你别这样啊你！
1: 不是开玩笑啊，一般都是有心的司机都能做到。
0: 对，就是女司机，她并不是说她做不到，有的时候她顾不得。
1: 就是到你跟前的时候，油门刹车弄不好，呲家一身水。
0: 主要是他
1: 哎，
0: 顾不得了，
1: 我说这话挺遭人恨的啊，
0: 确实挺烦
1: 很
0: 人
1: 多
0: 的。
1: 女司机就觉得你咋这么说
0: 我帮广大的女司机揍他一顿。
1: 这个无论是男司机也好，还是女司机也好，尤其雨天出行的时候，大家千万要注意哈。就是你不开车的时候，你也是行人，对吧？这假如说是你路过行人身边的时候，减速慢行的过程当中，彼此都给一个保护和体面，真的是很好的事情。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敦城快报，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8点到9点，
2: 早
3: 早安
2: 安敦
3: 敦话。
2: 话。
4: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哈。首先是，
1: 室内新闻跟大家说一个大料
0: 哎，
1: 啊，这个事儿哈，我觉得说完之后啊，就好像出了一口气。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说的信儿，终于就是能够引起一些大家的共鸣和注意了。
0: 你就是觉得咱们俩是不是就是那种，
1: 这个老妈子似的，
0: 我刚要说。
1: 嘴太碎，
0: 天天叨叨，天天啊，人家我估计总听咱俩节目的时候，甘露和周洋咋这么磨叽呢？
1: 这个不省心啊！
0: 就是虽然是我们俩这么磨叽，你们还愿意听，感谢大家。
1: 看看这个事情啊，确实重中之重啊！莫让酒杯变成酒杯，酒后面的酒杯是酒和悲剧的
0: 悲
1: 的意思。莫让前程毁于醉。
0: 嗯，
1: 我就特别不理解，你喝了酒为什么动车啊？
0: 天天叨咕，
1: 为了持续深化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涉酒的交通违法行为，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现将辖区内酒后醉后驾驶机动车被依法处罚的典型案例予以公开曝光，望广大驾驶人引以为戒，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和法律，杜绝酒醉驾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交警提醒，醉驾已入刑，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触碰法律的红线。
0: 来关注一则案例啊，王某某驾驶尾号84G 的小型轿车，行驶至敦化市紫玉家园，这都是咱们熟悉的地方了哈，看是不是你认识的人。紫玉家园附近，经过现场呼吸式酒精检测仪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33毫克。王某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暂扣6个月、记12分的行政处罚。下回别王某某，就直接说明，就整个都。

0: 识的是肯定有认识的，是不是？
1: 对，这个涉案的这个警示案例之二，
0: 嗯，
1: 刘某啊，驾驶尾号497的小型面包车，行驶至敦化市第六小学附近，经呼吸式酒精检测仪检测结果是每100毫升血液33毫克的酒精含量，
0: 嗯，
1: 啊，这是检测的结果。
0: 嗯，
1: 刘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被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暂扣6个月、记12分的行政处罚。
0: 嗯，案例三就是李某驾驶二轮摩托车行驶至敦化市关帝镇东道口附近道路，
1: 嗯，
0: 经呼吸式酒精检测仪检测含量为每100毫升35毫克，李某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公安网信息查询，李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1: 嗯，这个
0: 最后
1: 程度更危险啊！
0: 你说你的驾驶证你都没有，你还喝酒去驾驶机动车，哎呦我的妈呀，
1: 嗯嗯，
0: 李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被处以罚款2500元的行政处罚，这李某下回直接说人。
1: 我们身边有很多哈，就我听说过的，
0: 嗯，
1: 有一些开骑这个摩托车的朋友，有一些他们真的没证，
0: 嗯，
1: 也没考过，反正就这么开了，就这么骑了，其实非常危险的啊。案例四，张某驾驶一辆这个正三轮载货电动摩托车，在敦化市沿江路公安局周边路行驶，呼吸式酒精检测仪检测含量是每100毫升血液33毫克酒精啊。张某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公安网信息查询，李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又是个醉驾啊，
0: 嗯。
1: 那最后呢，张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无证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被处罚款2500元的行政处罚，教训真的惨痛啊，
0: 哎，
1: 真的。还我们说还好在哪儿呢？
0: 没有造成人员
1: 对，就这些这个就酒醉驾的这些人被抓的时候呢，没有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
0: 不光是你自己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嗯，最重要是你没有造成别人的人员伤亡。
1: 以前我的说法呢，可能有的朋友说你是不是喝多了？我以前不说，我说这个，但凡你涉及到酒醉驾，警察抓到你的时候，你一定要面带微笑，心悦诚服的接受处罚。
0: 嗯，
1: 警察不是害了你，人家是帮了你。
0: 是的。
1: 啊，如果没有逮到你，真出什么不可预测的后果之后，你是承担不起的，
0: 嗯，
1: 谁都承担不起。
0: 好，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啊，敦化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当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群众外出游玩、亲友聚会、聚餐活动增多。
1: 嗯，
0: 活动的时候你可以喝点哈，饮酒场合随之增加了，酒醉驾安全风险也显著上升了，请广大驾驶人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坚决杜绝酒醉驾的违法行为。同行人员呢？同行人员很重要，就是你跟什么样的朋友玩哈，
1: 嗯，
0: 同行人员也要发挥好监督作用，及时劝阻亲友酒后驾驶行为。敦化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严查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守护群众的出行平安。
1: 就是说我们要提醒一些朋友们别较劲哈，这个事千万别较劲，
0: 就是东北话来讲的话，
1: 哎，
0: 就是你别嘚瑟。
1: 真是那样。确实如此哈，啊，这个酒醉驾啊，成了老生常谈了。
0: 所以说我下回就说了，嗯，这个某某某某都删掉，就直接呼其名，看看是不是咱们认识的人。
1: 你
0: 有要认识的话，就离他远一点。
1: 你小区的是小张还是老李啊？可能这回被点名就没那么舒服。
0: 没准还是身边的人呢，是不是？
1: 咱们我估计咱们两个应该不会。
0: 对，
1: 啊，
0: 因为就是这就什么来着？鱼找鱼，虾找虾，哈。
1: 但是还是要这个对自己有更多的严格的要求。
0: 哎，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广告插播，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

0: 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7: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3: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国内外的新闻检索。
4: 跟大家推热推的第一件事儿，是来自新华网的官推内容。过山车、摩天轮、海盗船等，
3: 你们不坐吗？
4: 要有国家标准了啊！
3: 不是，你坐过没有？
4: 坐过。
3: 坐过哪个？
4: 这个尤其是我最不感冒，就这个海盗船，就坐一次几乎吐一次。
3: 那海盗船其实没啥意思。
4: 但是它对身体的影响和这个负面这种东西，我个人体会的是最强的。这个过山车这个，还有摩天轮这个，就是你预知性很强，就是你是知道它是折腾的很啊，你要能上去，基本上能够扛过去。但这个海盗船，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事情。你没有那么强烈的精神暗示和准备，但是上去之后啊，那就是翻江倒海，晃来晃去的一顿折腾啊。但现在上面提到这些这个游乐。

0: 设施，这个国家标准出台了。为了全面的筑牢游乐园和景区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底线，规范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全链条的技术要求，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了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汲取了近年来大型游乐设施事故的教训，系统梳理了全国在用的大型游乐设施运行痛点，同步对标国际先进游乐设施安全标准，适应行业新技术发展的需求，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大型游乐设施生命周期基本安全要求。这个其实，
1: 其实实话实说啊，就是像海盗船那种就不用说，那个东西太小儿科，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啊。那么过山车、摩天轮还好吧，慢慢悠悠的。
0: 那开什么玩笑
1: 啊！
0: 它可不慢。
1: 摩天轮怎么不慢？它慢慢悠悠的转啊。
0: 就是那一瞬间的时候啊，它那个离心力哈，有些人真的受不了。
1: 哪有一瞬间呢？它就是慢慢悠悠的。
0: 你不转上去了吧？
1: 啊、
0: 它往下的时候，那个瞬间离心力还是很大的。
1: 是，那也是慢慢悠悠的嘛。
0: 它比那个海盗船那个离心力要大得多，真的。
1: 那对我来说都小儿科。我跟你说，我又开始了。我曾经坐过，在大连的发现王国坐过一个这个全亚洲最快的一个过山车，那叫眼镜蛇过山车。你在下面的时候，你看那个过山车是什么样的，你会觉得它那个轨道在晃，就会你会觉得很危险。
0: 就是你这样的货哈，不去，不去检测，不去那个什么的叫中国女飞行员的一个检测都白瞎了。
1: 我也觉得是。然后我跟你说，它那个是起速是多什么2.几秒，反正就是贼快。然后第一排它的眼睛是最广的嘛，没有人敢坐。我说我去，结果我上去了，然后和我的同伴分开，我同伴不敢呢。然后我在第一排坐，但是下来之后实话实说腿也软。
0: 但是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哈，类似于像过山车呀、摩天轮还有海盗船这样的游乐设施哈，我们首先担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1: 自身的健康。
0: 对啊，这首先就是它本身的一个这个游乐设施本身的一个安全标准状态，能不能够持续的保持对大家的一种健康呵护。那如果是这个底线没有的话啊，再好玩的东西咱不碰，真的那个东西太吓人了。我就是那叫啥，那叫就是挺高那叫什么，
1: 不是
0: 高空栈道啊，什
1: 么
0: 玻璃栈
1: 道
0: 什么玩意儿
1: 啊，玻璃栈道
0: 就那些东西
1: 我也不行。
0: 我不怕大家笑话啊，我真是杆颤的。
1: 你知道我
0: 上去之后就找不着北，就是人家有的就是刻意往那个玻璃上走，知道吗？我基本上都是走那个中间那个框，
1: 哪有框啊？
0: 中间有，是咱们那个彩虹桥那个地方，中间是有一趟的，中间有一趟。哎，要不然我这觉得这个脚踩那玻璃顶，再往下一瞅，完了，心里面哇凉哇凉的，真的不行。这东西有些东西吧，自己不能跟自己较劲。
1: 我也不能走玻璃栈道。
0: 你看，
1: 但是我能玩一瞬间的东西，你比如说什么蹦极呀、过山车，就上去下不来那种。
0: 你那是赌。
1: 不是，就是喜欢那种刺激感觉。
0: 但是
1: 随着年龄增大了之后，也很少玩了。
0: 就是心眼多了，没那么缺。
1: 你知道他最害怕的是哪一个吗？
0: 对啊，
1: 就是跳楼机。
0: 跳楼机。
1: 他不是上去吗？他上去那一瞬间，上多少多少多少层楼高，
0: 那就是强烈的那个失重感受嘛，对吧？
1: 到那个上面之后，关键是他到那个上面之后，咔嗒。定住了，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来，
0: 然后咔嗒下去了，
1: 就是一瞬间就下去了。哎呀，我这现在一说，我这紧张了，我都
0: 就是哎，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本身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是坚决不能做这个，
1: 不允许做，
0: 坚决不可以。
1: 对，
0: 所以这个首先要自己拿捏啊。
1: 好了，接下来时间来说说我们的大美中国吧。我非常喜欢来中国旅游，这是谁说的？一看就是个外国人吧？
0: 对，是我看的视频哈。一个大光头老外，
1: 男的
0: 哦，这个再说吧。
1: 广西桂林一名外籍游客时隔多年再次来华旅游，亲身感受到了国内的环境、交通和巨大的变化，由衷的赞叹中国的发展。旅客直言呢，我非常喜欢来中国旅游，这次来桂林要待3天，时间太短了，有很多地方想去看看，变化真的非常大。 哎，说到这儿。

0: 知道我想到谁了吗？
1: 嗯，
0: 就是在网上有一个叫什么张彩玲，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女的，
1: 好像听说过。
0: 她那个她的老公是加拿大人还是澳大利亚人？我忘了，反正是一个外国人，那个胖着大胖媳妇儿。
1: 好有印象，有印象。
0: 记不记得？
1: 对。
0: 大胖媳妇儿，她贼逗，你知道吗？她到中国来，就是她因为现在胖嘛，胖，然后就是出现了这个身体的问题，不是三高啊这样的问题，就随时就出现了，需要她强制性的减肥。但是你知道她那个人哈，就是那个外国人，她就是最喜欢中国什么吗？美食。
1: 什么红烧肉啊？
0: 啊，红烧肉啊，麻辣烫
1: 啊，麻辣烫
0: 啊，哎呀，都是他的最爱，你知道吗？就是当他有一天强制性的去减肥的时候，然后就强制他减肥，然后抑制他的食欲嘛，他觉得生活就没有什么乐趣了，你知道吧？
1: 对，真正其实来到中国之后的一些我们善意友好的国外的一些朋友啊，他们都会真心的喜欢上中国，
0: 对，会非常喜欢。
1: 我跟你讲，他为什么喜欢中国？就是太正常了。
0: 嗯，
1: 中国人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族群之间的仇视，没有啊，待人呢是心平气和，与人为善，而且呢处处为别人考虑，就这一点哈，就是我们邻国有一些邻国哈，他做的真的很差，因为像小日子的某些国家，确实，我前阵子看到一个新闻，让我觉得特别的愤恨哈。在这个在日本有一个专门有一个我这可以负法律责任，这是真事儿，专门有一个撞人族。这个视频显示是一个台湾小朋友和母亲过斑马线的时候啊，就被迎面而来的这个日本撞人族这个女生一下撞出好远，小孩哇哇大哭。
0: 撞人族是个女生？
1: 女生啊，男生女生都有，他就对国外的一些人和。这极为仇视。
0: 为什么要去他那儿呢？开什么玩笑？
1: 说实在话，就是问题就在这儿。
0: 对。
1: 啊，就是
0: 有啥可去的呀？
1: 据说现在啊，他不要办亚运会嘛，而且呢，中国他不免签，这中国大陆和台湾他都免签，香港他也免签，就大陆他不免签。而且签证费涨了5倍。
0: 不去。
1: 考验考验啊！如果你还有点良知和良心的话，怎么选择？我们不说了，自己去。去想一想吧。啊，
0: 好，再来继续关注啊，这是新华每日电讯视频号。真洒脱呀，小孩哥分享自己的交友观，不用专门和谁玩，遇见谁就和谁玩。
1: 通透。
0: 朋友就像水一样流动，有人来有人走都是正常的，不用担心谁的离开，你永远是你自己最好的朋友。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近日一名小男孩用视频分享了自己的交友观。网友说，这些观点大人都想不到，对大人也很有启发。
1: 我个人感觉哈，他的这个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一定是非常正面的。一定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是对孩子的教育和影响啊，其实他有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从家庭开始的。那么无论是作为年轻的父母也好，还是初为人母人父的一些朋友也好啊，都应该在这一点上啊要做好基础性的努力。
0: 对，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比如说，就是有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这个小朋友，那个要和那个小朋友玩，然后那个小朋友今天家里面有事儿没出来，然后这个小朋友就会非常的伤心，然后就还可能还会哭哭唧唧的哈，然后，但是呢，有的小朋友就不这样，谁来了我跟谁玩，就是没有什么。
1: 你说的是自来熟啊？
0: 就是那种社牛。
1: 对。
0: 嗯。
1: 那个，如果一个东北人这么跟你说，你干啥的？出事儿了。一定出事儿。就是用东北人的话讲话，这个人要急眼，没准要伸手。真的，你那。
0: 不都是你看啥？
1: 你瞅啥？
0: 啊，你瞅啥？
1: 瞅你咋的？
0: 嗯。
1: 就是冷不丁的跟东北人要跟你说，你干啥的？那往后的话就不好说，也不好听了。那就是后面就应该就是你想咋的，哎，然后那就按照我们东北人的方式处理一些事儿，那快，很快。
0: 那就不说话了，基本上。
1: 对对对。下面这个事儿呢，就是挺有意思。民警硬核喊话，这是东北的。东北七台河的，这个民警咋说？他说我派出所的，你干啥的？是不是要出事儿？
0: 肯定的。
1: 给惹急眼了。
0: 嗯。
1: 近日，黑龙江七台河一名群众报警说，家中老人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赶到。

0: 现场的时候，发现老人正在和骗子通话，即将转账，情况十分危急。民警迅速接过手机，一边硬核喊话这个骗子：“我派出所的，你干啥的？”一边迅速的拔出电话卡，切断远程操控。最终，老人账户内的6.4万元养老钱成功的被保住了。不白急眼，真好使，真急眼的。
1: 总是有一些没办法，这个就是有一这句话怎么说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他们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就是掏进你这个兜里面的钱。所以说就一定要注意，就是一旦就是之前小眼睛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不管是干啥，让你先掏钱的你都考虑考虑。
0: 你说小眼睛指的是谁啊？
1: 就是曾经坐这儿的小眼睛。
0: 哎，意有所指啊。大刚可能此时此刻也在听我们节目啊。
1: 我可没说大刚啊，你说的。
0: 我帮助你对对号。
1: 七座车塞了12个人，后备箱都蹲了俩。哎呦我的妈呀！近日啊，这是在江西吉安，交警执勤的时候呢，发现了一辆面包车呢有超员的嫌疑。经清点啊，车上走下的人员竟然有10人之多。在后续的检查当中呢，交警发现了后备箱牢牢地锁住，而驾驶人呢神情紧张，然后呢就责令他打开进行检查，结果发现里面还蹲着2个人。面对交警的查处，驾驶人抱怨：“哎呀，查得这么严呢！”交警明确指出，在高速公路上，超员行驶。你在那笑啥呢？
0: 我刚才误听了一个字。
1: 若发生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且保险不予理赔。最终啊，交警呢依法对驾驶人驾驶7座以上载客汽车超员50%以上未达100%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并监督其安全转运超员人员。
0: 对，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本来是合载7座嘛，对不对啊？那结果却塞上了12个人。想想这个，一旦说出了这个状况的话哈。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啊！也提醒我们身边的朋友，就是先前我们可能是这方面的概念呢要模糊一些，比方说一般我们都开这个小型的这个乘用车哈，它是这一般能塞几个人那里头？不超过5个人吧？
1: 加司机5个人。
0: 加司机5个人啊，还好，我没有超员过。这好啊！
1: 就是不能超员，就是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你一旦发现你超员了，其实罚款你看记9分，罚款200还好。那你剩下那些人咋办？
0: 对啊，转运呗。
1: 不是，你就超员，万一超员就一个人，那人就一个人下来，
0: 就让司机跟着跑，让你超员啊！现在是跟我学唱的环节。童年版的防溺水提示来了，这个歌词改了，对，
1: 有很多危险，小朋友们要离他远一点。
0: 哎，别说，还不错，就这个词儿。民警魔改的这个爆款的童年，只为守护童年。有网友提示，网友说提示有效，大朋友也会离他远一点啊，真是这样。这个生活当中。当然是处处有精彩，生活当中也需要时时的用心呵护和警示。
1: 是的，好了，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
0: 明天同一时间早8点到9点再见。
1: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酒后踩油门，幸福按下停。吉林省公安

0: 子、酒心巧克力，甚至藿香正气水等涉及用酒做辅料的食物、药品、保健品，也可能成为酒驾醉驾的罪魁祸首。酒驾的巨大成本代价，法律成本。我国对醉酒驾车违法行为，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按照危险驾驶罪定罪，处拘役并处罚金。经济成本，保险不赔。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条规定，驾驶人员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被药物麻醉后使用保险车辆的，不论任何原因造成保险车辆损失，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此外，酒驾发生交通事故，将加重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造成一人死亡的，要承担对死者家属的相关赔偿。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交通案例。真套娃啊，超员遇查竟把孩子套进手提袋。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21日晚上21:30许，江西高速交警6支队第五大队在乐安北收费站执勤，对一辆小轿车进行了检查时，发现该车核载5人，实载6人，其中一名孩童头上套着手提袋，蜷缩在驾驶座后方的角落里。经询问得知，车上都是驾驶人及其亲戚家的孩子。当晚他驾车从南昌接孩子回乐安，为了少跑一趟，选择了超员上路。行至收费站发现有交警检查，他便授意后排多出来的一个孩子套上袋子伪装躲藏，企图蒙混过关。交警对驾驶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详细讲解超员可能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并依法对其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20%未达50%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驾驶证记3分。交警提醒，暑假来临，不少家长会接孩子到自己工作的城市团聚，但切记要将孩子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超员载人，根据孩子的身高体重为其配备安全座椅或使用增高坐垫，托付他人捎带孩子时要了解受托人员的驾驶资质、车辆状况以及是否存在超员、疲劳驾驶等严重违法行为，莫让孩子在几百甚至上千公里的旅途中置身于极大危险中。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陪玩会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4: 好好好好，
5: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14: 快乐。

0: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你们好，我是于迪。今天呢，还是我一个人陪您度过啊。贺哲呢，出去采访了。我们今天还是进入到大家喜爱的环节，一起来听歌，来唱歌，《全民麦霸》。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1: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1: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好了，欢迎各位准时来到今天的全民麦霸。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本期歌单，也就是今天的主题，好想能够暂时忘记。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很羡慕鱼，没有温度，也没有心跳，只有7秒钟的记忆，也没有感情，无忧无虑。第一首歌送给你们，这一首很伤感很伤感的情歌，来自王二浪的《像鱼》。

这首歌在极简的吉他伴奏之下，更是彰显了王二浪的一份非常细腻好听的嗓音。忘了与记住形成强烈的对比，让人感受到对这份感情的不舍而又抓不住的心情。这首歌里简简单单的悲伤，可以让我们都能够感受到那种经历过的短暂的挣扎。他那么幼稚，像个顽皮的孩子。这首歌我唱给我自己，也唱给你。我的心事你可以不懂也不听，我只是在与过去和你告别。有些情绪不可控制，有些伤心不可收回，但有些回忆可以自己整理。像鱼自由自在，却离不开水。

当这份爱情已经不能自在地呼吸，像鱼在水里却活得不快乐，但也无法离开这唯一能生存的介质。有些事，有些人，哪怕过去了很多年，提起来还是会阵阵的心痛，像鱼却不是鱼。这首歌借助于仅有七秒记忆的特性，用记住水的拥抱和忘了海的味道形成强烈的对比。而这首歌也是想刻画感情里面既想要铭记美好又想要彻底释怀的矛盾挣扎，它传递出放不下回忆却只能独自前行的浅淡哀伤。

这首歌，它是在2019年的时候就荣获了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十大金曲奖。我要记住你的样子，像鱼记住水的拥抱，像云在天空中停靠，夜晚的来到也不会忘了阳光的温暖。我要忘了你的样子，像鱼忘了海的味道，忘下所有梦和烦恼，却放不下回忆的乞讨。

刚刚这首歌是来自王二浪演唱的《项羽》，下面时间送给你们的第二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杜四点的《海棠花未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这首歌它是根据一首诗所改编的作品，以暗恋为核心主题，用海棠无香意为暗恋作为情感的锚点，通过凌晨四点到七点的时间线推进，细腻地刻画出暗恋者辗转难眠、纠结忐忑的内心状态。凌晨四点，我看见海棠花未眠，这句歌词是成为全网传播的热门金句，而原文出自端康成的散文，作者在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仍在盛放，由此生发出美是邂逅所得的哲思，带着物哀的细腻感，形成了流传很广的文艺符号。凌晨四点，我看见海棠。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接下来玉笛为您准备的另外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傅俊乐演唱的歌曲，叫做《去远方》。2025年的时候，这首歌正式上线，是由傅俊乐独立完成词曲创作以及演唱的民谣风格歌曲。民谣舒缓悠扬的旋律，传递出浪子面对感情落差时的自卑与释然。借助变成一匹野马去远方的意象，抒发了对自由的向往，还有带着遗憾逃离过往的复杂心境。这首歌被很多人喜欢，让我们一起来唱吧啊。

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吗？它并不简单如呼吸。我真的爱你，句句不轻易。爱本质无异，是因为人多的拥挤，你不想证明，证明我是唯一。这首歌来自告五人的《唯一》，你是我心中无可替代的唯一。这个坚定的告白，也是藏着面对爱人飘忽不定时的患得患失和纠结的情绪。下面时间，我想安安静静地为大家唱起这首《唯一》。让我们安安静静地来听这首歌。

刚刚这首歌是来自告五人演唱的歌曲，叫做《唯一》。下面时间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的《用情》。这首歌近几年被众多歌手翻唱过，但是我们真的很久没有听过张信哲这首原本的歌。他唱出了爱情最痛的激烈表情。

0: 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把这首歌再次给大家播出。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共同分享快乐不打烊。我是主持人于迪，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全民麦霸音乐的环节，让我们一起来唱歌。这首歌是来自张信哲演唱的《用情》，而发行于1997年，收录在《挚爱》这张专辑当中。歌曲讲述的是老上海的怀旧爱情故事，前奏采用的是吴英英的经典作品《我想忘了你》，大家可能是听过。而这个原声片段也是由吴英英亲自赠予张信哲的歌，核心歌词：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更可悲，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凭借深情的演绎。

实在是太经典的情歌了，突然想给你们多放几首来自张信哲的作品。你还记得这首歌吗？他的《太想爱你》，1996年收录在《梦想》这张专辑中的作品，而这首歌曲是最受欢迎的歌曲了，以慌乱城市中的寂寞为主题。来听用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这句核心的歌词，唱出了单恋中对爱情的热烈渴望与不安。旋律抒情细腻，张信哲把情感表达得极具感染力，每次一听的时候我都很想跟着一起流泪。让我们唱起这首歌吧。

0: 成空。来自张信哲的成名作《难以抗拒我容颜》，想想那个时候我们都是靠书信来联系，如果那个时候去爱一个人，如果两个人产生一定矛盾的情况下，没有电话，没有微信，没有交流，只能靠书信去吵架吗？啊，很怀念那个车马很慢，一生足够只够爱一个人的年代。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其实都没有。其实车马很慢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

0: 杨宗纬结合自己常年往返不同城市演出的经历，以自白式的笔触完成了创作，用简单的编曲把都市人在奔波中经历憧憬最终归于释然的心境娓娓道来。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
1: 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紧紧

0: 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

0: 吧，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
4: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8: 幸福是什么？
9: 幸福是棒棒糖，
10: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1: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198小阳出队，一楼休闲商务卡座，二楼呢轰趴酒吧。那这个一二层装修完毕，总面积呢是210平，持三个座位，三种风格的桌椅，带自唱投屏，还有8个月房费，价格呢直接35000不讲价，店内的物品全送，接手即可营业，电话呢是155-0433-7331，155-0433-7331。

出租欣欣家园一楼49平，一中二小学区，家电齐全，拎包入住，价格合理。看房电话呢是15567689776，15567689776。

在关注的是招聘。那敦化爱尔眼科附近啊，上班时间呢是朝九晚五，不加班，月休4天自选。薪资待遇呢是底薪加奖金加满勤加五险加上节日福利，工作环境好，氛围轻松。电话呢是18626946982，18626946982。

盛世华府三期呢，重新出售，无中介费，业主急售。户型权100平以内有10套可以贷款，有一个173平方的6+1房型需要全款，2个99平的也不能贷款，需要付全款。电梯、洋房，南北通透。采光好，小区环境好，间距大，出入便利，实景现房，即买即住。价格呢是每平2600元，可贷款。那自家房子价格实惠，随时看房。还有一个门市是在香椿大院对面，3000元每平米。电话呢是13500924757，13500924757。

出售红德兰湾布梯的一楼半，面积呢是50.1平，精装地暖二小一中学区，带小菜园，售价呢是17.8万，相中可议，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Baby, I love you. 3305的快递驿站呢，想要外兑，设备齐全，每日件量呢是1300到1500，入驻四家品牌，已安装快递柜，可自取。那这个自助取件，房费呢到明年的5月末，活好干，包交包会。电话呢是18943352978，18943352978。

出租，那地税花园的6楼开放2室，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8744398288，18744398288。

招后厨，招全职的后厨人员，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男女不限，工作轻松，需要呢长期工作，可以培训，底薪呢是3800，加满1200，电话呢是18686428345，18686428345。工资日结哈，敦化鸡肉分割厂呢，想要招聘日结工，压一天后日结，男工呢是180一天，女工180一天，55周岁之内，不满一个月，第一天工资没有，离职呢提前半个月打离职，即辞不按规定，第一天也没有，工服呢是130，工资里扣，要求呢无高血压和手术室，电话呢是13159635658，13159635658。

低价出售是医院附近精装修，一楼81.8平方，独立下水、独立的排风，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精装修未入住，售价呢是28.8万，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0: 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6: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8: 当你老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每次洗头呢，梳发都像是拔鸡毛，不是你头发不争气，是你的步骤啊搞反了。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洗完头呢，一低头发现地漏上糊了一层头发，那梳子齿缝里缠着一大把，心里瞬间咯噔一下，完了，我是不是要秃了？其实呢，问题没出在身体上，只是呢出在了操作上。不该呢在热水洗头的时候呢梳头发，这是为什么呢？那为什么湿发时梳头呢容易梳掉一大把？那热水、湿发和梳子的组合堪称是断发三件套。湿发呢梳理比干发梳理呢会导致更多的长段的头发断裂，那如果说呢再配上热水，伤害会加倍，尤其呢对于长发，这种损伤啊会更加的明显。

那为什么湿头发不能梳头呢？头发在干燥的状态下呢，最外层的毛鳞片是闭合的，能有效呢保护发丝。但是呢，当头发被热水浸湿后，会发生两个变化：一呢是毛鳞片张开，热水呢会使毛鳞片充分打开，头发呢失去保护层；二呢是发丝呢变脆弱，湿发时头发的弹性增加，可以拉伸的更长，但是强度下降，更容易呢在拉伸时断裂。这时候啊，梳头发就像是橡皮筋。拉伸到极限时，继续用力，离断裂不远了。那洗头的水温多少合适呢？38度刚刚好。那么问题来了，洗头发是温水真的是有讲究的吗？那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关于呢洗头水温，那权威建议呢是用温水清洁头发，然后温度控制在38度左右。这个温度呢既能有效打开毛鳞片清洁头发，又不会过度的损伤发丝。如果呢水温过高，超过45度，就相当于在煮头发。高温呢会过度剥离头皮表面的天然油脂，使毛发呢干枯。反复的高温还会逐渐呢降解头发的角蛋白结构，导致呢，发干的延展性下降，那发质呢变得脆弱易断。对于呢烫过的头发呢，高温还会加速色素的流失，让颜色呢更快褪去。60度的热风长时间吹发呢，足以让发芯内部出现空洞，结构受损；而172度的高温，仅需2分钟就能使头发明显变暗。所以啊，洗头时别贪热，38度左右的水温，既洗得干净，也护得住头发。那记住几个环节哈，头发少掉一大把。掌握正确的洗护顺序，能够有效减少断发和损伤。关键呢，在以下几个三个环节。首先呢，洗发的时候，先用38度左右的温水充分的浸湿头发，然后呢，将洗发水呢，涂抹在头皮而非发梢，用指腹轻揉按摩，那避免用指甲呢抓挠，以免划伤头发。冲护发素时。将护发素呢涂抹在发中至发梢位置，然后避开头皮，然后用凉水冲洗。凉水呢有助于闭合毛鳞片，锁住呢水分和营养，让头发呢更柔顺。梳理时机，洗头时呢可以先把头发梳顺，洗头过程中呢尽量避免梳头。那洗完头后，用毛巾呢轻轻按压，吸干水分，不要来回揉搓。待头发半干时呢再轻柔的梳理。湿发时用这宽齿梳呢代替细齿的发刷，那先梳发尾，然后再逐渐呢向上梳理，可最大限度的呢减少拉扯的损伤。热水呢是用来洗头的，不是用来梳头的。那高温湿发时头发最脆弱了，请温柔以待。操作的顺序对了，头发自然也就保住了。

每天一杯黑咖啡真的能抗瘦吗？那每天早上一杯黑咖啡，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就能够轻松减肥。这听上去呢，是不是很诱人？入夏之后啊，减脂的这个塑形成了大众的热门需求。黑咖啡减肥法在社交平台上广受追捧，不少网红咖啡呢成为带货新宠，销量可观。那么喝黑咖啡减肥真的是有效吗？从这个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内分泌主任的方毅介绍啊，从医学角度来说，黑咖啡呢含有咖啡因，能够促进呢肾上腺素的分泌，可以呢短暂提高代谢率，有效呢这个消耗呢脂肪的功能。但是啊，在现实生活中呢，它减肥的功效是微乎其微。他表示，减肥的核心呢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脱离了饮食控制、规律运动，单靠呢喝黑咖啡减肥目标往往呢很难实现。那有明确禁忌人群。在日常生活中呢，针对想要通过饮用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医学专家提醒，饮用黑咖啡的最佳时间是早上，每天呢，咖啡因摄入量呢，不应超过400毫克。换算成400毫升装大杯的黑咖啡，每天呢，最好控制在2杯以内。那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呢，对于人体的神经、心率和肠胃具有刺激性作用。有着明确的使用禁忌人群，盲目呢饮用易加重的身体负担。以下人群呢不推荐饮用黑咖啡：存在消化系统疾病的人群，如慢性的胃溃疡、食管反流患者，长期呢焦虑或睡眠质量差的人群，高血压、血脂异常、心肌缺血，那还有心律失常等人群。孕妇呢也是需要警惕咖啡因带来的危害。

此外，医学专家也提醒了超重肥胖人群利用常规减脂方式效果有限，需要呢前往专业医疗机构进行呢科学减重干预。那减脂的效果如何哈？随着黑咖啡减肥法在网络走红，各类呢网红功能的这个瘦身咖啡也是顺势出圈。商家呢宣称添加了不同有效成分，通过不同原理呢实现减脂，他们的减脂效果又如何呢？我们注意到近年来一款防弹咖啡在网上受到不少消费者的追捧，在黑咖啡中呢加入无盐黄油、椰子油等富含呢这个中链甘油三酯的油脂原料，为短暂呢采取的是生酮饮食法减肥的人群补充了能量。

医学专家介绍呢，防弹咖啡这个热量较高，仅适配特定饮食模式的人群，比如说坚持生酮饮食或低碳水化合物的低热量饮食的人。那饮用呢防弹咖啡可补充身体所需的能量，达到呢能量轻度的负平衡，起到轻微控制体重的作用。如果说脱离饮食控制，防弹咖啡的热量就超标了，反而呢是越喝越胖。那长期呢，盲目饮用防弹咖啡，不仅无法控制体重，还可能会影响你的血脂健康。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长型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酒后踩油门，幸福按下停。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几点误区莫踩雷。误区五，酒后多喝水能稀释酒精含量。事实上，酒精检测仪所检测的其实是来自肺部的气体，而不仅仅只是口腔里的。酒精是一个逐渐代谢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长达十多个小时。酒后多喝水并不能冲淡体内的酒精含量。误区六，食品引起的酒精超标不算酒驾。虽然开车者确实不曾喝酒，但因疏忽大意食用含酒精的食物而被认定为酒驾的案例屡见不鲜。酒酿丸子、酒心巧克力，甚至藿香正气水等涉及用酒做辅料的食物、药品、保健品，也可能成为酒驾醉驾的罪魁祸首。酒驾的巨大成本代价，法律成本。我国对醉酒驾车违法行为，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按照危险驾驶罪定罪，处拘役并处罚金。经济成本，保险不赔。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条规定，驾驶人员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被药物麻醉后使用保险车辆的，不论

0: 一辆小轿车进行了检查时，发现该车合载五人，实载六人，其中一名孩子坐后方的角落里。经询问得知，车上都是驾驶人及其亲戚家的孩子。当晚，他驾车从南昌接孩子回乐安，为了少跑一趟，选择了超员上路。行至收费站，发现有交警检查，他便授意后排多出来的一个孩子套上袋子，伪装躲藏，企图蒙混过关。交警对驾驶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详细讲解超员可能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并依法对其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20%未达50%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驾驶证记3分。交警提醒，暑假来临，不少家长会接孩子到自己工作的城市团聚，但切记要将孩子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超员载人，根据孩子的身高体重为其配备安全座椅或使用增高坐垫。托付他人捎带孩子时，要了解受托人员的驾驶资质、车辆状况以及是否存在超员、疲劳驾驶等严重违法行为，莫让孩子在几百甚至上千公里的旅途中置身于极大危险中。畅行对话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5: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
14: 吃饭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垂帘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9: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20: 我是主持人夏天，
19: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9: 敦化市上榜2026年6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百强榜单。
20: 吉林敖东三家子公司入选吉林省2026年第一批拟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
19: 室内新闻扫描，我们首先关注，近日麦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6月全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百强榜单，敦化市成功新晋上榜，位列全国第48名。2026年，敦化市全面落实文旅兴市发展战略，整合渤海文化、特色民俗、红色资源、山林湿地等文旅资源，依托特色文旅 IP 拓宽线上线下传播渠道，城市文旅品牌热度大幅提升。 今年全市多款文旅爆款内容持续出圈，敦化民间刀画走进国家大剧院，以独特艺术载体向全国推介吉林山水风光，全网传播热度突破4000万。借助东北超、延超等体育赛事舞台，本土明太鱼啦啦队火爆全网，探索出体育、文旅、商业融合宣传新路径。依托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中城朝鲜族生态村、亚光湖国家湿地公园、韩葱岭红色旅游观光区等核心景区，常态化举办节庆活动与惠民体验项目，推出春日赏花、夏日避暑、非遗体验、红色研学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敦化市打破单一山水观光的传统宣传模式，依托全媒体矩阵，持续输出鲜活原创内容，深度串联山水生态、千年文脉、红色记忆与乡土烟火，全方位立体化展现城市独特魅力。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深挖本地特色资源，不断创新宣传形式，拓宽传播渠道，全力擦亮吉祥敦化文旅品牌。
20: 近日，吉林省科学技术厅公示了吉林省2026年第一批拟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吉林敖东药材种业有限公司、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敖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子公司同批上榜。吉林敖东药材种业始终聚焦中药材种、产、存、运全链条标准化建设，实施百亩苗圃打底、千亩示范引领、万亩产区支撑的贴级发展策略，建立了集种质资源库、基因库、标本库、数据库及生态价值转化试验区于一体的四库一区科研平台。同时，公司建立了完善的中药材追溯系统，并联合行业力量探索中药材产业加数字化管理加 AI 大模型的升级路径，推动中药材产业规范化生产与数字化管理的深度融合。吉林敖东酵素科技公司通过引进专利技术，将业务版图扩展至酵素原液、食品及化妆品等多个领域，步入了研发一代、生产一代、储备一代的良性循环轨道。特别是在药食同源领域，通过创新发酵工艺成功提纯中药材精华，将其与酵素产品科学融合，实现了中药材资源的高附加值化利用。吉林敖东生物科技则深耕生物技术转化应用，为传统中药产业注入现代科技动能。三家企业分处产业链不同环节，从原料质控、产品创新到技术转化，形成协同效应，彰显了吉林敖东集团多维度的科技创新布局。未来，吉林敖东将继续依托长白山资源禀赋，一方面持续深耕种业芯片技术，推动中药材产业数字化升级，另一方面不断攻坚生物发酵技术，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推动大健康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8: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0: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供给。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进一步加强城市桥梁安全管理工作。
0: 两部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内新闻检索首先关注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对外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旨在引导服务

0: 章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小快精准即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指引要求坚持需求牵引，以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为导向，紧扣转型痛点，鼓励地方因地制宜细化培育标准，建立分类分级培育体系，加强政策协同和资源统筹，加快构建多方参与、优势互补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供给生态。指引围绕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以及数字化、共性基础要求等部署一系列举措，包括针对细分行业构建工业机理模型或行业知识库，产品操作界面应用简易用，充分考虑中小企业的认知习惯，鼓励产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术，杜绝隐性收费和捆绑销售等。组织实施方面，指引提出要依托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及地方服务平台，促进中心等载体建设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优质资源池，促进优质产品跨区域流通共享，降低中小企业选型成本和试错风险等。
1: 新华社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对外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桥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城市桥梁主管部门要做好城市桥梁安全管理工作，抓实抓细养护巡查、隐患排查、问题处置等各项工作，切实提高城市桥梁安全管理水平。通知要求加强汛期桥梁安全管理，城市桥梁主管部门要加强与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协同联动，扎实做好极端天气以及涉水、涉地质灾害等风险提示及防范应对工作，重点聚焦桥梁基础冲刷、边坡稳定和畅通排水设施等，全面开展防汛安全风险隐患排查。通知还要求强化桥梁定期检测和加固改造，城市桥梁主管部门要指导督促管养单位加强城市桥梁养护工作，严格落实定期检测要求，并加强过程管理，确保检测数据真实可靠，技术状况评估定级合理，桥梁检测评估报告应完整归档备案，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进行处置。通知强调持续推进桥梁安全保护工作，推进桥梁监测管理智慧化，城市桥梁主管部门要按照传播碰撞桥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要求，加强跨航道桥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城市桥梁主管部门要结合推动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根据桥梁评估情况，按照急用先行原则，分类完善智慧监测设施，实现桥梁结构技术状况的动态感知和风险预警。
0: 新华社消息，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害。7月2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险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新能源车电池泡水报废，

0: 法院判保险公司全赔。
1: 为孩子送上夏日里的清凉福利。人民网消息，传统汽车被淹或涉水损坏发动机，保险均要赔付。那么新能源汽车电池被泡水该如何理赔呢？近日北京金融法院公布了一起典型案例，该案例中车主最终拿到了全损理赔。案情显示，在保险期内，张先生驾驶他的新能源汽车在积水路段行驶时发生事故，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派人到现场查勘，并同意由维修店对锂离子动力电池进行拆解定损，维修店随后出具了报价单，列明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配件，材料费加起来远超车辆保险金额。面对高额的维修单，张先生选择将车辆报废回收，并办完了注销手续。随后，张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按推定全损理赔，然而保险公司拒绝了他的理赔请求，称车辆只是底盘过水，电池有防水设计，不应该损坏。而且张先生没跟保险公司商量就私自报废，导致没法共同委托第三方鉴定损失程度。争议无果后，张先生选择起诉维权，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生的诉讼请求，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林文彪表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新能源汽车的损害机理、维修成本结构与传统燃油车辆存在显著差异，电池原厂防水只是日常防护标准，不能直接认定电池经过积水路段行车的涉水冲击后不会损毁，车辆损失要以专业定损结果为准。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庭副庭长丽丽解释说，本案车辆虽底盘受损，外观完好，但动力电池占整车成本40%以上，其内部已发生不可逆的损坏，因此传统以貌取车的外观定损方式无法反映真实损失，必须贯彻实质判断原则，以专业拆解检验结论为认定依据。本案中，保险人前期行使查勘权，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与投保人共同完成了初步的损失核定，该行为构成对损失事实的认可。保险人事后以程序瑕疵为由反悔拒赔，违反了最大诚信履约要求，鉴于涉案车辆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无修复可能，推定全损系平衡双方利益的理性安排。
0: 再来关注央广网消息，为丰富中小学生暑期文体生活，武汉市体育局今年将持续在具备条件的游泳场馆开展2026年“奔跑吧少年”夏令营免费游泳服务活动。从7月15日开始，武汉市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可以通过线上预约、家长陪同入场模式，在全市指定的40家场馆免费游泳20天。中小学生暑期时间长，这期间孩子们的去处和活动安排一直是家长关注的问题。暑期炎炎夏日，不少孩子有着旺盛的游泳需求，但安全便宜的游泳场所在不少地方供给不足，不少孩子因此去河边、湖边游泳，导致每年暑假青少年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武汉免费开放游泳场馆，让孩子们不必走远就能找到一方消暑健身的好去处，这份清凉福利为每个孩子提供了体育锻炼的资源和机会，是对健康第一理念的生动践行。同时，该举措既为家长节省了一笔不小的开支，也能从根本上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青少年练习游泳，安全摆在第一位。武汉送出的这份福利，要求免费入场游泳的中小学生必须

0: 有一名家长陪同监护，这一做法是在提醒家长是孩子暑期安全的第一监护人，即便是在游泳场馆也不能掉以轻心，家长必须密切关注孩子的安全问题，尽可能保障孩子的安全。把免费游泳这件孩子高兴家长支持的好事办好，对游泳池场馆的卫生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部门要加强对游泳场馆的卫生安全监督，严格要求其定期清理泳池、更换池水，确保泳池水质安全可靠，保障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与此同时，安全防护也要多想一层，提前谋划。每个游泳场馆都需要配备持有游泳救生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安全员，筑牢免费游泳的安全防线，让孩子们安心享受游泳的乐趣。暑期是青少年放松身心的宝贵时间，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活动场所，促进他们的强健体魄，收获成长，这是政府、社会和家长送给他们的暑期礼物。期待更多地方从实际出发，让更多孩子在假期里动起来、乐起来，助力他们度过一个有乐趣、有意义的假期。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央广网消息，专家表示，夏季瓜类众多，正是吃瓜的好时节，但吃瓜时需要避开四个常见误区。误区一，苦味养生。实际上，苦味养生不适用于所有苦味食物，需区分苦味来源，苦瓜干与葫芦素不同，不能混淆。误区二，切掉苦的部分就能吃，葫芦素可在瓜果内部扩散，切掉表面苦味后，果肉中仍含有毒素。误区三，加热能去毒，葫芦素耐热，普通烹饪无法破坏。误区四，自家种的瓜果更安全，自种葫芦科瓜果存在品种混杂、缺乏监管、储运条件不当等风险，需特别注意品种纯度与成熟度。如何安全食用瓜类呢？提醒大家注意三个方面，一是选购和烹饪前先辨别，选购瓜类时应优先选择颜色鲜绿、表皮完整、无异味的产品。食用前可切下两端蒂头，用舌头轻轻舔一下，若尝到明显的苦味就不要继续食用，并将整根瓜丢掉。二是做好瓜菜，如果发苦切勿继续吃，无论在家烹饪还是在酒店、食堂等场所，一旦发现葫芦科瓜类有明显的苦味，应立即停止食用，并将相关的菜肴、汤汁全部丢弃，不要继续食用。三是误食后尽快就医，食用发苦瓜类后，如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应尽快前往医院就诊，切勿自行观察或硬扛，以免延误治疗。
0: 日常预防触电远比事后急救更重要，关注人民网，掌握安全用电常识，必须安全用电意识，才能够让触电事故远离大家。规范用电行为，不超负荷用电，不私自拉接电线，不用失手触摸开关和插头，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是否老化，远离危险区域，避开高压线、变压器等高压设备，雷雨天气避免在树下避雨、打手机或者进行户外活动。加强儿童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摆弄插座电线，家长应在闲置插座上安放防触电保护盖，防止意外触电。另外，每年因为触电事故造成的伤亡可以说是触目惊心，错误急救方式更会加剧悲剧。牢牢记住，切断电源是首要，绝缘施救保安全，既能挽救触电者生命，也能避免连环触电发生。提升健康素养，掌握正确触电急救技能，让我们在危机时刻成为生命的守护者，而非危险的参与者。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3: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2: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3: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2: 奶奶，我也要妈妈。
3: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2: 那不要呢，我要妈妈。
3: 哎，这孩子。
4: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

0: 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5: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7: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6: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国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这车辆刮碰啊，是让所有的被刮车主都非常来气的个事儿，也会让车主啊自认很晦气倒霉啊，有的时候真是闹心，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可是啊，在重庆的郑明不但是想方设法蓄谋去刮碰了别人的宝马车，还由此呢擦出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朋友们说，凤儿你说啥呢呀，妈呀，这玩意儿碰车还能碰出感情来了。哎，七夕节之际啊，让咱们来看一看这个男人的离奇经历。说呀，郑明呢在一家这个银行工作，十月份的时候啊，他这个去年十月份他时常啊在小区车库看着一个身材高挑的长发大眼美女开着一辆非常可爱的宝马蓝色的这个 Mini Cooper， 车位呢就在离他不远的拐弯的地方。要说呀，香车配美女，那景观相当亮丽了。郑明啊不自觉地被这个小姑娘吸引了，每天上下班都瞟一眼这车开没开走，如果还在呀，他就会在车里头坐几分钟，也是当预热发动机了。看到女孩进车库了，他就会闪闪灯啊，或者按两声喇叭对她打一下招呼。但不知道是有意无事还是根本没在意呀，这小姑娘从来没勒着过他。这不嘛，一个月过去了，郑明发现呢，哎呦我的妈呀，感情就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呢，就好像爱上了这个开迷你 Cooper 的女孩了呢，想要接近她你又不知道使啥招，闪灯上按喇叭看来是行不通了，那小姑娘不勒她呀，她还就琢磨用点啥别的招呢，来认识这个陌生的邻居呢。就这么的，去年十一月份的一天早上啊，郑明比往常早了二十来分钟到车库，在车里啊等着女孩到来。8:05，女孩走进车库，郑明装作才进车库不久，发动了汽车。看到女孩的车从车库门口开出去啊，他踩着油门跟了上去。突然呢，两辆车都停下来，咋回事呢？咚！郑明啊，用他大众高尔夫的右车头，啪，撞上了他的宝马 mini 尾部的左侧。朋友们能想象吗？你这小子哈，阴坏。故意的吗？这女孩非常来气呀，走到车底下，看看被擦坏的车尾啊，望着她的高尔夫，讽刺地说：“哎呀，我天哪，桑塔纳呀，还是两厢的呢，在车库也能撞车，我真是服了你了。”郑明回忆说呀：“说这是这女孩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当时呢，这男孩忍着没笑哈，看他步入他预设的圈套。这女孩说了：说我这车刚买一个多月，你就给我碰出这么大个疤，而且我8:30还要上班，怎么办？你快点给我解决了。”这女孩啊可有重庆女孩典型的小火辣小脾气啊，郑明当时不慌不恼不忙地解释说：放心啊，这个问题啊我总是给你解决好的啊，我会赔付所有的修理费的，绝不让他有半点损失。但是即使是这样，朋友们想想，那车好没样的，这样你碰一下多闹心呢，是吧？女孩成天我火了。郑明啊就对他说了：说这么的吧，我负责送你上下班行不行？我这车先坏着，这两天呢你就安心修车，留下你的电话号码，你要去哪儿我负责。这小姑娘眨巴眨巴眼睛琢磨了一下，哎，这事儿合适啊，你说车正常修还他给修，完了上下班我还省打车费了，不挺好吗？哎，然后呢女孩啊就留下了姓名电话。郑明这才知道啊，这女孩叫殷子。从那以后啊，郑明每天给这个殷子发微信聊天，也经常约这个殷子出去玩，对这女孩是特别照顾。这郑明说了：我对她可是有好感呢，也许她都看得出来，可是她一直没答应跟我在一块儿。后来一次聊天中呢，我说我会做饭，她说不信呢，那你光说不练假把式，整一顿吧。哎，这郑明说了：那这么的，我做给你吃，要好吃你就答应我，咱俩在一块儿。去年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啊，郑明邀请殷子到家里来品尝他的厨艺。殷子在郑明家的客厅坐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啊，郑明硬是做出了一桌子菜。和殷子交往后不久啊，郑明坦白，那次擦车事件呢，是他想出来接近这女孩的奇招。女孩一听啊，这火蹭呀就上来了，但是冷静过后啊，她也不那么生气了，毕竟郑明也没恶意啊。不过殷子说呀、啊，你说太意外了，你说这玩意儿人这玩意儿真是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啊、瞅着郑明这小伙子哈，一打门眼儿瞅人家小伙挺老实挺稳重的，怎么有这么多坏心眼儿呢？今年2月份呢，郑明带着女朋友殷子去跟几个好朋友吃饭，朋友好奇。

0: 希特问他们怎么认识的，这证明啊，就说出了实情，说呀，小区里看着他这个美女，故意撞他的车，擦出了火花。几个好朋友都惊讶说：“哎呀，我天呐，怎么能够呢？你说你这小伙子这招出挺损呢。”朋友说了：“你也可太有心思了，成本花的有点高，恐怕开车的时候看着美女走神了。不过吧，为了爱情，这算啥呀？”这样的小伙子比较有心计哈，也不知道将来能怎么样。你说这玩意儿他也挺敢整啊，这么大大美女，你知道人家没有对象啊，上去胡整。万一要是真有对象，你讲话了，你看，要有家的话，整不好现在有些年轻的孩子妈妈们啊，那身材保持的也是相当不错。完结果往外一溜达一领，一看孩子都上小学了，这玩意儿没处讲理去。要说吧，这个故事吧，咱听听就拉倒了哦，别一天天自己好心。哎，我那天在大风节目里我听这么个事儿啊，我看我们小区里有个美女也开车，不是我上去整一下子，可妥了。你整完了，人老公下来把你一顿臭削。凤姐呀，我们来捧场了。大凤啊，今天有人给你买啥了吗？说来闹心，本来我今天寻思好好主持节目的，非得捅我这心里的最难受的地方，有你们这么办事的吗？行了，擦干眼泪，重新开始吧。啥也别说了，真的，朋友们都是伤心的过往啊。我上网咋看不着你的，凤姐？凤姐，我藏起来了。这个可能是网络出现问题了吧？这专业的技术问题啊，我还真不懂，我还不是个好女人呐。不说吗？现在女人就得查点木马，修了电脑，各种干活，啥都得干。哎呀，压力山大呀！小伙子就得 open 一点，是不是？有些话该说说，该唠唠。相中哪个小姑娘，只要是人家没对象、没老公啥的，该说说，该唠唠，有感情直接就咔咔表达呗。我跟你讲，想要成功的话，就得有种不要脸的精神。你讲话了，咱也不是金城武，咱也不是梁朝伟的哈，能指着小姑娘夸夸往上贴吗？为了爱情，啥本事都得用啊，就是有一点危险，但这个方法还是不错的，证明有心机啊。你看看，我觉得你第一句话说的对，也送给6394，为了爱情啥招都得使啊。这个凤姐，我听你的故事都上瘾了，妈，我都讲上瘾了，一点你不听不行，这事儿做的有点猛啊。这要是小姑娘生气了咋整？还处对象呢，不揍她一顿就不错了。要说这小子吧，也是有点莽撞，实事求是讲。凤姐，我把微博账号给忘了，你说我长心没？长那玩意儿干啥？怪占秤的。怎么的？尖椒护心肉，你个个一个人能做出一桌，不，你个个一个人啊，就这些材料啊，你做尖椒护心肉，你都能够做一套洗衣的，真的。没收着礼物啊，俺从 QQ 上给你送束花吧，看着了啊。那个，我就想看看大凤，看呗。哎妈呀，怕啥的啊？加入咱们会员啊！那个凤会经常组织大家伙出去玩去的，出去溜达的哈，或者做点公益活动啥的，老有意义了。我加会员了，凤姐，会员有没有活动啊？必须得有啊，别着急啊，等着我们通知。就要是有天哈，你半夜你一起床，你发现你们家那个。你们家那个就沙发上睡个不认识的一个老爷们儿，你头一反应你是啥？我估计大家伙儿的反应指定不一样。你像我说，哎呦我去，鬼呀！那有人就说了，哎呀，这小子怎么进来的呢？这属于思想家。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一看这陌生人在你家，还寻啥怎么进来的呢？你不想怎么削他呢？你应该这么想。这么嘛，福州就发生这么个事儿啊。21号凌晨3点钟左右，林小姐刚回到家，就发现客厅内多了一堆行李，门口还有一双男士的运动鞋。更让她害怕的是啊，客厅沙发上还躺着个男的。哎呦我天哪，她悄悄的往外退呀。你想想，小姑娘家家一个人跟个大老爷们儿，她俩也支不过呀。这要是让人劫了财又劫色，你说咱多亏呀。赶紧吧，报警吧！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啊，还在将这个还在熟睡的男子给叫醒。这男的把眼睛一睁，看到两个警察给面前站着，吓得扑棱一下就从沙发上站起来了。他说：“妈呀，你们干啥呀？你们一问呢？”他说：“他姓林，泉州人。” 这地方呢是他朋友的住处，钥匙啊是朋友给配的。朋友还跟他说，如果他到福州玩没有地方休息啊，可以到这边睡。之前呢他就经常来这边过夜。20号晚上10点钟啊，他刚到福州，始终联系不上这位朋友，就开门进屋等朋友回来。没想到啊，等着等着就睡着了。这玩意儿啊，空口白牙的，你说是就是啊。这男的呀就把钥匙交给民警检验，结果呀这把钥匙果然能将房门打开。为了能够进一步的查证呢，民警让林小姐电话联系房东，同时让姓林的这个男子啊这个联系他的朋友。凌晨4点多钟，房东和这名男子的朋友都赶到了单元房。原来呀这个男的呀的朋友啊，早在2个月之前呢就把这套房子退租了。现在的租客林小姐是1个月之前入住的，就是中间打了个叉，但是叫门锁没换啊。林小姐查看房间，确认无财产损失之后呢，接受了男子及其朋友的道歉，同时呢，房东也表示将尽快帮林小姐更换门锁。哎呦天哪，朋友们，这事儿整得挺邪乎呀，挺吓人。你说说啊，现在咱得说，好多朋友都知道这房价贵呀，有这蹭蹭蹭往上窜呐，那家是仅次于油价呀，这说变就变，受不了啊。很多的年轻人啊，尤其是在外打拼的年轻人，通常呢都会选择一个房子租住，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吧，可能是因为工作呀，因为感情啊，因为身体呀等等吧，基本上没有几个能一年到辈儿就在一个地方去租的。一般情况下就整几遍哈，这块儿住个10天半拉月的，也不能太短了哈，3月5月的，完上那边再去换租。这样呢，频繁的换地方啊，就会导致了一个风险存在的当中。就比如说刚才小林碰到这个事儿，人换了，门没换，钥匙有的交了，有的没交全，他自己投资，他不是投资啊，他就私自啊，在外面要是配个钥匙，你房东你也不知道啊，就这么的换来换去，这钥匙不定倒了多少人的手，不定有多少人有，你说你这要不换锁的话，多危险！真的，丢东西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你说这人要是受了伤害，这可怎么办？所以说啊，现在收音机前如果有常年就像我刚才说这种租房子生活的朋友，一定要小心了。你们家那门锁安全不安全？实在不行，咱自费换一个，咱也合适了。真的，朋友们，这安全第一呀，绝对不开玩笑的。
1: 千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大凤，
2: 听大凤，
4: 大凤不是鬼，听大凤。
0: 哎呀，你一定挺时尚啊，凤姐，我看你相片呢。哎呀，搁哪儿看的呀？祝大凤故事会越来越好，老稀罕你了。凤姐，你看我厉害不？我一边开塔吊一边听你节目呢。干嘛呢？注意安全，一心不可二用，知道不的？要不你就赶紧把塔吊关着，光听我节目。一会儿下节目你再开塔吊。真是小伙子呀，不是姐说你啊。紧着说，紧着说，安全最重要的，怎么还能上 QQ 呢？这小伙子啊，赶紧的，那个，要不然消停把收音机关了，要不然消停把塔吊关了，只能二选一。哎，我再问你个事儿呗，假如说哈，你就在道边站着呢，等车呢，突然一个不认识的车就停你前面了，就问了，说，哎，哥们儿，不用掏钱，我顺道带你一段呗，你会上车吗？也许啊，90%人说，哎呦我天，真假呀，我可不敢上啊，这要把我拉去把肝扔两卖，肾扔个卖，完了个肠子扔接骨卖，给我卸了我可咋整啊。有的人说了，哎呦天哪，这人是不是跑黑车的，要我多钱的。哎，大家呢各有各的想法，但是啊，这个事实上呢，我跟你讲，刚刚我问这个问题不是假设，而是真实存在的。说毛源啊，今年呢33，在邯郸某地产公司是一个销售人员， 虽然呢邯郸市区在市区

0: 工作，但是他家却在县城啊，一年多来啊，他一直呢开一个比亚迪 F0，每天上下班啊来回奔波，要说挺累的。每天的清晨7点半左右啊，他就从广平县城动身啊，这县城动身，下午5点半呢从邯郸返回。家里啊有爱人和1周岁多的孩子，生活吧虽然比较辛苦，但是呢也确实挺充实的。平时呢，他呀通过百度、广平贴吧和电话预约呢，顺路捎人。从这个，哪一天开始啊，这个毛源已经记不清了。就是他吧，就是怎么说呢，通过这个网络的方式啊，联系很多跟他上下班路程相近的，就不用再拐的，反正车自己跑也是跑，带着别人也一样跑哈。直系的已经1年多的时间了，按照每天6个人计算，至少捎了2、3千人了。小毛说了，其中很多人都是怀着尝试的心态，偶尔也碰上回头客，但是真的很少很少。说有些人下车时候非得给他钱，他都坚决不要。他就是免费的，大家坐一辆车，这本身就是个缘分嘛。8月21号，毛源返程的3个座位啊，在20号就预订满了。大伙儿对他的做法呢，也是众多纷纭呐。面对猜疑了，有人就说了：“说这个这小子是不是看这有点什么想法，为了炒作这那的。”毛源呢，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回复承诺说：“我再次声明，本人绝不收任何费用或者变相费用，将公益一定进行到底。”曾经坐过毛源顺风车的网友啊，谈及搭车的感受，他们回答惊人的一致。啥？你说，哎呦，这小毛真是好人呐，真是好人。从最开始的尝试到经历，越来越多的人呢，逐渐感觉到了毛源令人感动的真诚。这个其实吧，朋友们，咱说一句那个俗一点的话啊，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安全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你说说，他天天是拉人家坐他车不要钱，这玩意儿车在道上行驶，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存在呀。考没考虑过跟乘客签个免责协议啥的？这万一剐了碰了的，这责任算谁的呀？毕竟啊，私下的互助行为一旦发生意外，很容易产生纠纷。毛源说了，说我呀嫌客人有精神负担，现在呢我开车选大路，开车又比较慢，多注意安全，没有别的办法。要不然的话，你说本来是个公益事业，再签个什么免责协议，1天2遍也挺闹挺啊。那怎么最大限度的避免事故呢？法律界人士建议了，说如果是免费搭乘的话，朋友们这会儿听好了啊，如果是免费搭车的话，车主无重大过失过错，那么对于这类事故呢，则不需要担责任。但如果驾驶员有过错，即便买了保险，只能说一定程度上减轻车主的赔偿负担。所以说啊，最好啊，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做好事的话，事先能有个协议，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状况应该怎么处理进行个明确，然后呢双方签个字，这样一旦发生意外呢，可以有效的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哎呀，现在我跟你说啊，朋友们，这个法律啊，可以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无时无刻的渗透当中。很多朋友都说是凤，我其实我一天天呢，我老老实实的过日子，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我一天天我不招灾不惹祸的，一天啥事儿也摊不上我头上。那、没有啥好事，但也没有啥坏事。啊，我不用了解这法律，朋友们，那你可想错了。其实啊，比如说咱们说话，现在有些人哈，我们前两天提到一个维权过度的问题，维权过度其实也不是个多么不好的事儿，起码比不懂法要强得多。你就比如说你说话说过了，骂人骂过了，或者呢跟人说说话唠唠嗑，伸手把人给打怼了一杵子，你觉得没啥事，人家要真告你啊，真告得出我。不闹笑的，真事儿的。你说过度不过度的，人家有各有的合法权益，包括刚刚我们说这个做好事的事儿。小伙子本身是做好事儿，然后但是呢，也需要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以免在日后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给自己啊摘出责任，这是很有必要的。大凤啊，我就想请你吃顿饭，没有别的意思。哎呦天，你凤姐我档期这么满，能是说想吃饭就吃饭的吗？说呀，这小伙子真是啊，安全第一，不错，真心做好事，真挺好。他说，看司机就要有人说，哎，哥们儿，走走，上哪哪，我带你，不要钱。你看那司机膀大腰圆的就别上了，瘦小枯干的可以上。你出这招不行啊你！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干巴瘦干巴劲儿，精瘦精瘦的？这样的人，我跟你讲，一般情况下你大胖子不一定支不过。啊，你看人家那小体格是精瘦精瘦的，那老有劲儿了，一小拳讲话小钢钻一样，直接打到身上，那疼的你呀没着没落的呀。好，朋友们，看时间看到点儿，大风过会差不多跟您说到这儿了，到这儿了，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

0: 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爱情里的深情奔赴，总带着毫无保留的执着与包容。张信哲用他清澈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在爱如潮水里将这份极致的爱恋唱到了人心深处。他的声线温润又有力量，像温柔的潮水般层层漫过心底。编曲里的弦乐铺陈出绵长的情绪，搭配着沉着的鼓点，让爱意的表达更具画面感。歌词里，我的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道尽了陷入爱情时的义无反顾，哪怕知道前路有未知的风雨，也愿意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交付给对方。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直白的心意。张信哲用独有的哲式情歌唱腔，把爱情里的深情与坚守诠释得淋漓尽致。听过之后，总能让人想起那个愿意为自己倾尽所有的人，也懂得了爱情里

心中的思念与委屈总在独处时被无限放大。张惠妹用极具共情力的嗓音，在《听海》里唱出了失恋后内心的挣扎与期盼。她的声线有着丰富的情绪层次，从轻柔的诉说逐渐过渡到

高亢的呐喊，像海浪从轻轻拍岸到汹涌翻滚，精准贴合了内心从隐忍到爆发的情绪变化。编曲里的海浪声作为背景，让整首歌的氛围感拉满。钢琴的旋律如心底的叹息，吉他的和弦又为这份情绪添上了几分酸涩。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简单的歌词却戳中了无数人在爱情里的软肋。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放不下的思念，都被张惠妹唱得淋漓尽致，让每个在爱情里受过伤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情绪的出口，仿佛有人懂自己心底的那份难过与不舍。

爱情里的遗憾往往藏在时光的缝隙里。陈奕迅用沙哑又温柔的嗓音，在十年里道尽了恋人从相爱到分离的辛酸与释然。他的唱腔自带故事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用最平淡的语气诉说着时光里的爱情变迁，却总能轻易勾起听众的回忆。编曲简约而细腻，钢琴的旋律缓缓流淌，像时光的脚步慢慢走过，吉他的轻弹又为这份故事感添上了几分温柔。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一句简单的歌词道尽了爱情走到尽头时的无奈，十年的时光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经的美好都成了心底的印记。陈奕迅用十年告诉我们，爱情里的相遇与分离都是常态，那些走过的时光哪怕有遗憾，也都是生命里珍贵的回忆。学会释然，才是对过往最好的告别。

爱情里的灵魂契合是彼此懂得的惺惺相惜。李健用温润如玉的嗓音，在人间共鸣里勾勒出这份高级又浪漫的爱情模样。作为创作型歌手，李健的作品向来兼具诗意与深度。这首歌的编曲简约而精致，轻柔的吉他搭配着悠扬的弦乐，像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温柔的涟漪。他的声线干净又舒缓，唱出来的每一句歌词都像散文般优美。人间的共鸣是灵魂的相认，一眼万年便是余生，道尽了灵魂契合的爱情有多珍贵。这份爱情无关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无关柴米油盐的琐碎，而是彼此在精神世界里的相互陪伴，相互懂得。李健用独有的音乐视角，将爱情里的精神共鸣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情是找到那个能与自己产生人间共鸣的人，携手走过漫漫人生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呀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爱。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则爱情故事，山海相隔的温柔。山海的距离是翻山越岭的路径，是跨洋过海的风浪，却隔不断藏在心底的温柔。南方的海畔小城，常年飘着咸湿的海风，淋雨的窗前总能望见翻涌的蓝，潮起潮落间像极了心底从未停歇的惦念。北方的深山古镇，四季覆着清浅的雾，素念的院角种着一株山茶，花开花谢时总在替他细数与山海那头的人相伴的时光。他们的相遇藏在一场偶然的旅途里。那年盛夏，林雨背着相机踏上北方的古镇，想捕捉深山里独有的静谧，却在青石板路上不小心撞翻了苏念手里的茶篮，淡绿色的茶叶散了一地，像揉碎了的春日温柔。苏念没有嗔怪，只是蹲下身轻轻地捡拾，指尖划过青石板的纹路，眉眼间的恬淡让林雨瞬间忘了言语，他手忙脚乱地道歉，又主动帮着把茶叶送回苏念的茶舍。茶舍藏在古镇的深处，院里的山茶开得正好，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在苏念煮茶的侧脸上，成了林雨镜头里最温柔的画面。那几日林雨成了茶社的常客，他看苏念摘茶晒茶煮茶，指尖在茶具间流转，动作轻柔又娴熟。苏念看林雨举着相机穿梭在古镇的街巷，将山水烟火人间都定格在镜头里。他们坐在茶社的藤椅上，林雨讲海畔的故事，讲潮起时的壮阔，讲退潮后沙滩上的贝壳与星光。苏念说深山的美好，说晨雾中的茶山，说落雪时的古镇的寂静，说山茶在寒冬里悄悄绽放的坚韧，没有刻意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倾诉。山海的差异成了彼此眼中最特别的风景，两颗心在细碎的交谈里慢慢靠近，像海与山虽隔千里，却始终望着彼此的方向。离别来得猝不及防，林雨的假期走到尽头，要回到海畔的小城。离开的前一晚，古镇飘起了细雨，苏念煮了一壶新沏的山茶，茶汤清透，回甘绵长。林雨把一张拍着山茶与苏念的照片送给他，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山海有界，心意无凭。苏念则把一罐亲手炒的山茶塞给他，罐身系着一根淡蓝色的丝带，像海的颜色。他说茶凉了可以再煮，山海再远也能盼着相逢。火车驶离古镇时，林雨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青山，手里攥着那罐山茶，鼻尖闻着淡淡的茶香，心底竟生出一丝不舍。回到海畔小城，林雨把苏念的茶放在书桌最显眼的地方，每次煮茶都能想起古镇的茶社，想起那个眉眼恬淡的姑娘。他开始给苏念写信，
用海畔的信纸写海边的日出，写沙滩上的脚印，写傍晚的海风，写相机里新定格的风景。每一封信都夹着一片晒干的贝壳，贝壳上的纹路像极了古镇青石板的模样。苏曼也会认真回信，用深山的仙纸写茶山的晨雾，写古镇的落雪，写山茶的花期，写茶社里来来往往的客人。每一封信都裹着一片压平的山茶花瓣，花瓣的清香能在海畔的风里飘出温柔的模样。他们的信跨越山海，从南方的海到北方的山，从盛夏的蝉鸣到寒冬的落雪，从未间断。林雨会把素念的信放在相机包旁，每次出门拍照都像带着他的目光。素念会把林雨的信夹在茶谱里，每次煮茶都像听着他的故事。山海的距离成了他们之间最特别的考验。林雨曾想过翻山越岭去见苏念，却被突如其来的工作困住。相机里攒了无数想给他看的海畔风景，却只能在信里细细地描述。苏念也曾盼着跨洋过海去寻林雨，却因茶山的照料无法抽身。茶社里泡了无数壶想与他同品的山茶，却只能在信里说一句茶温待君归。他们也有过迷茫，看着窗外的山海，不知这份隔着千里的情谊是否能抵过时光的消磨。可每次收到对方的信，指尖触到熟悉的字迹，闻到贝壳的咸香与山茶的清香，心里的迷茫便会消散，只剩满心的温柔与期许。在信里约定，等林雨拍完他想要的海畔四季，等苏念收完最后一季的山茶，便跨越山海奔赴彼此。为了这个约定，林雨在海畔的寒风里等待日出，在暴雨中捕捉海浪的模样。相机里的每一张照片都藏着对重逢的期盼。苏念在深山的晨雾里采摘新茶，在落雪时守护院角的山茶，茶罐里的每一寸茶叶都裹着对相聚的温柔。他们把对彼此的惦念融进各自的生活。山海相隔的日子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用文字传递心意，用惦念温暖时光。

0: 终于，在一个山茶花开满院的春日，林雨背着相机踏上了北上的路途，翻过山，越过岭，穿过晨雾与晚霞。当古镇的青石板路出现在眼前时，林雨的心跳骤然加快。他走到茶社门口，院角的山茶开得正盛，苏念正坐在藤椅上，翻着那些写满山海故事的信，阳光落在他的眉眼间，和初见时一样温柔。苏念抬头，望见站在门口的林雨，眼里的惊喜像星光般闪烁，手里的信轻轻落在藤椅上，没有言语，只有相视一笑，便懂了彼此心底的情意。林雨走到苏念身边，从相机包里拿出一叠照片，全是海畔的风景，日出、海浪、星光、贝壳，每一张都配着温柔的文字。苏念起身，从茶社里端出一壶刚煮的山茶，茶汤清透，茶香缭绕，还是初见时的味道。他们坐在藤椅上，像从前那样聊着山海两岸的故事，只是这一次没有信纸的相隔，没有山海的阻挡，只有彼此的陪伴，在温柔的时光里静静流淌。后来林雨在古镇的茶社旁开了一间小小的摄影馆，馆里挂着海畔的风景，也挂着古镇的美好，山海的风光在一方小小的馆里温柔相隔。苏念的茶社里多了一罐罐海畔的花茶，山茶的清香混着贝壳的咸香成了独有的味道。他们会一起在晨雾中去茶山摘茶，一起在傍晚时看古镇的落日，一起在摄影馆里整理照片，一起在茶社里煮茶闲谈。那些曾隔着山海的惦念，都成了朝夕相伴的温柔。有人问他们，山海相隔的日子是否觉得难熬？林雨总会指着窗外的青山与远方的海，笑着说：“山海虽远，可只要心底的温柔还在，每一次的惦念都是奔赴的力量。”苏念则会煮上一壶山茶，轻声道：“距离从不是爱情的阻碍，那些隔着山海的时光，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彼此的陪伴，也让这份情谊在时光里越发的温柔。”古镇的山茶年年岁岁开得温柔，海畔的浪花朝朝暮暮涌着深情，山海依旧相隔，可那份藏在心底的温柔早已跨越千里，落在彼此的身边，成了朝夕相伴的美好，成了时光里最珍贵的情谊。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怕山海相隔，只要心意相通，温柔相伴，纵使翻山越岭，跨洋过海，也终将奔赴到彼此的身边，把隔着山海的惦念变成朝夕相处的温柔。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情海。

你的温柔守护总是藏在细碎的时光里，周深用空灵又治愈的嗓音，在极亮里将这份纯粹的美好唱进了心底。他的声线有着极强的可塑性，清亮又柔和，像山间的清泉般沁人心脾。这首歌的曲风偏国风，编曲里融入了传统的民乐元素，悠扬的笛声搭配着轻柔的古筝，营造出一种唯美又浪漫的氛围。歌词里满是对爱情的温柔期许，每一句都像在描绘一幅唯美的画卷，将爱情里的小心翼翼与温柔守护展现得淋漓尽致。周深用独特的唱腔将这份细腻的爱意唱得婉转悠扬，仿佛让听众置身于一个充满爱意的美好世界，让我们懂得爱情里的美好往往藏在那些不被注意的小细节里。一份温柔的守护足以抵过世间所有的美好。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

0: 赶快把电视机按回了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一百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强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程咬金焚完了香之后跪在那儿，3拜9叩完事儿了，把眼睛就闭上了。田老爷，该你睁眼了，我就是山东兖州东阿县斑鸠村的程咬金，我今天要拜大道，请老天爷您睁开眼睛吧，我要领着大伙儿灭大隋呀、啊！
11: 他拜完了能好使吗？你还真别说，就在这个程咬金祭拜完了，这奇迹还真就发生了。本来这天儿没有什么风，忽然间就来了一阵大风啊！呜，这可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大伙一看，哎呦，这风怎么这么大呀？再看半空中那大道，唰的一下子开了，在场的这些人都傻眼了。他们往上一瞧，白旗上边写着红字，这红字是非常的醒目啊。这几个红字写的是什么呢？天赐王号大魔王程咬金大德元年啊，这老天爷啊还给了他年号了，就叫大德了啊。这就是历史上又出了个皇帝，大德皇帝，外号混世魔王程咬金大魔王吗？这都是老天给的名号啊。所有在场的人全都服了，这才是真正的天子啊。得了，既然是天子，我们呐就跪拜您吧。唰的一下子，在场的人全都给程咬金跪下喽。那这个程咬金呐还真就当了大德天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代皇帝就在这瓦岗山诞生喽。这里边最服气的就是这翟王啊，翟王心里比谁都明白，我翟让服过谁呀、啊？为什么这个程咬金一来跟我就这么几斧子就把我弄马下了？我在战场上打打杀杀多少年了，我从来没败过。
10: 哎呀，见到这个大德天子，我可就不好使喽。看来这可不是我侄儿啊，这是真正的真龙天子啊！怪不得这些人这么有本事啊，劫黄冈，炸济南，反山东，抢兖州，夺曹州，走马取金堤呀、啊！三斧子就把瓦岗给平了，说明这些人他们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这还有啥不服的？这才让一服气，所有的人就更服了。这些人跪在这天子面前，程咬金美的这鼻涕泡都出来了。程咬金慌没慌神啊？程咬金心里有底，这一个多月时间徐茂公干什么了？徐茂公天天背后找人得训练他，这场戏咱得演到底。既然已经演到这儿了，就不能半途而废。演什么戏呀？就是演这个真龙天子的戏啊。难道程咬金他把这大道旗拜断了是假的？当然是假的了，那要是真的，那不出笑话了吗？徐茂公在这里边提前就安排好了，首先立功最大的是侯君集呀、啊、这侯君集带两套旗上去的，给你们看的那是假的，写好字的，在身子里边放着呢。他蹭蹭蹭一上顶上啊，就做起手脚来了。这手脚做的是贴衣无缝啊，看来那年头啊就有造假的。当然了，造假这历史啊可源远流长啊。这一下子把大伙还真唬过去了。哎，那你说那风怎么来的？这风啊确实是赶上的，天有不测之风云嘛，就是吹了风也吹不折呀。怎么断的呢？这侯君集提前弄个小线儿啊拴住了，只要有点风他一扯，啪啦就把这旗给扯开了。底下的人哪明白这些事儿啊，就以为这老天爷真就让这个程咬金呐、啊、当上大德天子了，把大伙真糊弄了。实际在早年间，人们要想推翻某一个政权都得想点招，结果程咬金这招呢被宋江吴用还有后来朱元璋他们呢反大元都用上了。先说宋江和吴用他们108条好汉占据了水泊梁山，这农民起义造反最挠头的就是成功了以后排座次啊，谁在前谁在后，为了争头把交椅，那脑瓜子都学个尖儿，甚至都大打出手啊。为了争头牌呀，有的时候都打得头破血流，你说宋江他们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吗？后来跟吴用不就做了手脚了吗？弄块大石碑把人名都搁上了，这是上天的意思，什么36天罡是72地煞不就排下来了吗？结果大伙一看这老天爷的意思啊，都服气了，尊敬天意嘛。后来这朱元璋他们朝廷组织这些民夫啊治理黄河，在梳理黄河渠道的时候，这一挖呀就挖出一个石头人儿，这石头人啊还一只眼睛，上面还刻着字儿，刻的什么字儿啊？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呐、啊、这不就造反了吗？后来朱元璋终于推翻了大元朝的皇帝啊，结果他倒登基坐殿了。不过这招啊还真就好使，人们愚昧无知啊，一糊弄他就相信喽。在场的人都认这个大德天子了，既然是天子，那可就是一代帝王了。徐茂公知道这招只要成功了，瓦岗山的权力就牢牢地掌握在46友手里喽。徐茂公跟秦琼、程有德他们都把这扣啊做好了，只要这一步成功了，下一步啊这个程咬金你可得千万千万装住啊，你呀平时就得学一学宫廷里边这天子怎么处理朝政。要说这些个事儿，徐茂公魏征 都了如指掌。

们呢偷偷摸摸的都得提前交一交这个程咬金。程咬金别看他笨，他再笨呐，学别的他学得慢，要是学当皇上太好学了，大伙都是朝拜他呀，他在那一坐九五至尊，就是有点毛病谁敢说他呀。这回这程咬金可真就当上了皇上喽。当皇上得有皇上的派头啊，这程咬金就摆起皇上的谱来了。他这一摆起皇上的谱，翟王服气呀、啊、别看叫他叔叔，可现在啊人家是天子了，当叔叔的到了皇上面前也得规规矩矩拜过皇上。翟王过来先给程咬金磕头，程咬金也得客客气气的赶紧把自己的叔叔啊扶起来。皇叔啊平身，皇叔啊平身平身，使不得使不得。你看看他也学会了，这些日子啊跟徐茂公魏征啊没少学这些礼节啊，把他学的都烦了，结果这回用上了。既然是天子了，赶紧得预备龙袍啊。什么龙袍？叫楚龙袍。这衣服啊说不上打哪儿预备的，哎呦都准备好了。再看程咬金头戴冲天冠，身穿楚龙袍，腰系玉带，足蹬无忧履。这时候你看银安殿那边啊也都给布置好了，准备的这才齐全呐、啊、好像老天爷提前都安排好了。哎呀大家伙说这回咱呐终于可以干一番事业了，咱自己有自己的国家了。结果程咬金穿戴整齐出来，这一看，呵，这派头可真不小。就看左右两排是黄衣童子，头戴缨帽，身穿黄袍，有24对金锁提炉，里面呐烧着檀香啊。另外有16名御前校尉，手持金瓜乐府朝天凳。程咬金坐下再往后一看，哎呦，把他美的都找不到北了。有2名年轻美貌的小女子手捧着日月龙凤扇，另外还有1名小童子啊打着紫背金鼎曲柄黄罗伞，殿前排着800御林军，盔明甲亮，各置刀枪，十分的威严呐、啊。这都是这徐茂公提前训练好的武士，这时候啊都用上喽。再看程咬金一上台，居中落座，众英雄开始跪倒磕头，行3拜9叩的大礼。在场所有的群臣口称参见万岁。程咬金呐、啊、得回答，按理说他应该说免礼平身，可是他忘了，想了半天，大家起身。大伙想笑还不敢笑，不笑也得说呀，说什么谢万岁。众人开始站起来喽，然后分文东武西，两厢都排成了排，列好了队。程咬金看了看文武群臣，我大魔国王程咬金从今天开始和大隋就水火不相容了，我不灭隋誓不甘心，先把几位老娘都请来，我今天呐得先封这几个老娘，然后再封你们诸位个官儿。下边的人就等着，哎呀还封我们个官，看看封个什么官吧。尤其是原来翟王手下的这些将领和元帅呀、啊、都想争取啊好好表现表现，封个大官。再说这人去请老娘去了，不能空场啊。徐茂公就给这个程皇上啊使了个眼色，意思说趁这功夫啊得先封翟王啊，封完了翟王才能稳定局势啊。哦，那几个老娘在后边的吧，先

0: 先请翟王受封。翟王赶忙来到近前，跪下听封。翟王啊，朕封你为冈山王。这冈山呐，就是今天的瓦岗山，也就是咱大魔国的瓦岗山。您呐，原来是大隋的瓦岗王，从今天开始，您就是咱们大魔国的瓦岗王啦。翟让一听，心里边可就乐开花了。我原来就是冈山王啊！不过呀，那个时候我是自己封我个冈山王，那也不合理，也不合法。不过从今天开始啊，我就是合理合法的冈山王了。翟让是干什么的？他太明白了，什么事儿都得名正言顺呢。我这回是皇上封的冈山王啊！哎，想到这儿他就合计，我还有俩儿子，我这俩儿子能封个什么王啊？就在翟让谢完了恩，站起来的时候，就听执殿官开始宣召了，请翟天罡、翟天长殿前听封。这哥俩一听要封他们俩了，赶紧跪在这殿前呐，就听程咬金喊起来了，封他们哥俩为一字并肩王。这哥俩可高兴坏了，谢主隆恩。翟王一听啊，更高兴了，原来我们一家就一个王，现在我们家有三个王爷了，而且程咬金呐还封他们俩的王位啊，可以世袭。说白了就是咱前文书啊提到那个大清年间那铁帽子王一样，辈儿辈儿都是王爷了。你说这老翟王一家人呐，可更高兴了。接下来，王爷手下的众将按照顺序排列，是一律受封。原来是副总兵的，一律升为总兵；原来是副帅的，一律升为大帅。原来的大帅又增加了一个什么标记校尉啊，什么都记校尉啊。再说这古代人呐，都有一种啊正统的思想和观念，认为这皇上封的才是正统的。你看关羽关云长，他对那个汉寿亭侯看得比什么都贵重啊。别看汉献帝没权，没权也是皇上啊。关羽那个汉寿亭侯就是皇上亲自封的。汉寿亭侯是多大个侯啊？早年间这侯有乡侯、县侯，有亭侯。亭是多大个地方？大概也就是方圆10里8里的。这个亭侯呢，也就是最小的侯了。别看是最小的侯，最小的侯也是皇上封的。那么这回这个大德天子开始封，这些人能不高兴吗？原来是翟王封的。还是那句话，名不正言不顺。现在可是名正言顺喽。封着封着，执殿官就喊起来了，三位老太太到了，就是秦母、程母还有尤母。程咬金封他娘为皇太后，封秦母为皇娘后，封尤母为皇母后。这不有娘、有太、有母，哎，级别都差不多。这个程咬金呐，这么封都是按照徐茂公的意思办的，封完了还得有俸禄。这三个老太太每年呐还得给5000两银子。接下来就是秦琼的夫人贾氏了，执殿官宣贾氏上了殿。程咬金一看，嫂子，你也是功臣呐啊，怀玉那么大了，都是你培养的，你对哥哥这么贤惠，对老母亲又这么孝顺。我今儿个是大德天子了，还是一代魔王，封你为镇国夫人，每月呀，给你弄个200两烟粉钱，行吧？行就下去吧。秦琼的夫人贾氏 也得谢过自己这小叔子。接着，这程咬金呐、啊、要封罗士信，罗士信呐、啊，你是咱老弟弟，哥哥也得封你。秦老太太当时就给拦住了，一郎啊，可不能封他，他大字都不认识一个，还缺心眼儿，你就让他照顾照顾老娘我得了。那好那好，弟弟啊，你就照顾好咱老娘就行，咱老娘现在可不是普通的老太太了，是皇娘太后了，接下来也得封自己手下这帮哥们儿啊。魏征先上来了，程咬金封他一字并肩往左班大丞相，封徐茂公为一字并肩往护国大军师啊，封秦琼也是一字并肩往天下无敌将灭隋都招讨，封单雄信为一字并肩往灭隋先锋大将，封王伯党谢应登也为一字并肩往左右两路灭隋先锋将，封尤俊达为一字并肩往粮饷总管灭隋粮秣官，封史大乃杜差都是一字并肩往左右镇殿大将军。他这哥们儿啊，大都是一字并肩王，翟王那俩儿子也是一字并肩王，翟王手下那两个帅啊也是一字并肩王。怎么这么多一字并肩王呢？我倒没注意别的艺人讲这个一字并肩王怎么解释的，不过咱得解释解释，所说的一字并肩王这地位在朝廷可比那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呐、啊、大多了。这一字并肩王顾名思义就是能够跟皇帝并肩的王，说白了就是跟皇帝可以平起平坐，还可以相提并论，这地位有多尊贵呀、啊、咱就不用细表了。你看那好多什么电影啊电视剧啊就提到过好多一字并肩王，像薛仁贵就是一字并肩王啊，要是能混到这个份儿啊，那地位可了不得呀。你看那电视剧这一字并肩王见了皇上都可以不用下跪，俗话说肩膀头齐为弟兄，一字并肩王这肩膀头跟皇上高矮差不多，那不就是皇上的哥们儿吗？要说这个程咬金呐，也真有意思，把手下这46友都封为一字并肩王了。这些人都跟他是铁哥们儿，这铁哥们儿今儿个也跟着借了光了。这一下子可好，这46友啊，一个比一个高兴，乐得都合不拢嘴了。我们这大德天子啊，这回可是顺从天意啊。我们就跟着你干了啊，今后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紧接着就开始在这个银安殿呐、啊、摆起了大条案子，干嘛？好好得举杯庆贺庆贺，中原又一个王朝诞生了，咱得好好庆贺庆贺。那年头也没有什么电视台，也没有什么新闻媒体，假如有电视台和新闻媒体呀、啊，包括什么头条啊各种平台都得好好的宣传宣传呐、啊。这程咬金当了一代皇帝了，那么说到这儿咱就得介绍介绍这个程咬金到底当没当过皇上啊。咱在前文书不也说个大概齐吗？他呀确实在历史上当过一段土皇上，这土皇上他也是皇上啊，别看历史上啊不承认他，不过有的历史也确实认可这个大德天子。这回程咬金当上了这混世魔王了，这喜庆的日子也不能庆个一天两天呐，得连庆一个月呀。这一个多月呀，也说不上打哪儿请来了好多鼓乐班子，吹吹打打是欢欢乐乐呀，连唱了好几天的大戏呀， 这瓦岗山可热闹喽。就在这瓦岗寨呀、啊，举国欢庆的时候，单说这一天呐、啊，可就出事儿喽。出了什么事儿了呢？这天深更半夜呀、啊，当当当啊，钟声就响起来了。钟声响起来就生电呐。程咬金赶忙穿衣服，一边穿衣服，他一边就得问：这深更半夜生什么电呐？钟声响了就得生电呐，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说这话，大家伙都聚集到了魔王的阴暗殿呐。这徐茂公一看，大伙都来了，现在我们大家呀，聚集到阴暗殿，要合计一件大事儿啊！大事儿什么大事儿？事情来的太突然了，大隋朝不允许我们在瓦岗山称帝呀、啊，已经发大兵围剿咱瓦岗山来了，要攻打咱瓦岗山。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这徐茂公一看大伙都来了，现在我们大家呀聚集到延安殿，要合计一件大事啊。大事？什么大事？大隋朝不允许我们，已经发大兵围剿咱瓦岗山来了，要攻打咱瓦岗山。大伙一听啊，一个个惊的是目瞪口呆呀，程咬金也着忙了。那咱得怎么办呢？怎么办？别着急，赶快把翟王请过来。翟王那边也得到消息了，当翟王到了延安殿，赶紧启奏皇上：大德天子啊，大事不妙啊。他得到的消息更复杂呀。这边啊，程咬金得到的消息啊，是唐帝带领10几万兵马直扑他们这个瓦岗寨。这个唐帝的本领程咬金领教过呀，他知道他有万夫不挡之勇啊。再说这唐帝人家是罗艺的高徒啊，这一个唐帝啊就够他呛的了，他能不心惊胆战吗？那说了，程咬金他不是胆儿大吗？胆儿大得分什么时候，当响马那时候抢黄冈的时候啊，他胆儿比倭寇都大。可现在他是天子了，天子就得洗命了。要不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我们在枪林弹雨当中不怕敌人，可我们很容易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给打倒啊。你说天天歌舞升平，有吹有唱有拉的，身边还有俩美女给他捧着大扇子，这才叫享受生活呢。好在这弟兄们给他鼓着劲儿：四哥呀，别着急，咱们呢跟他干，不就一个唐帝吗？咱翟王是久经沙场，根本就没合计。翟王到这儿，他得到的消息啊更可怕，不光唐帝领着10几万兵马浩浩荡荡地扑向了瓦岗山，还有一位更厉害的叫辛文礼。这辛文礼号称大力神，还被称为八马将啊。这个辛文礼还有个妹妹叫辛月娥。要说辛文礼和辛月娥守着大隋的霓虹关呐，这里边这说道可太多了。虽然历史上咱没考察这个辛文礼究竟怎么回事，但是你看梅兰芳演的京剧啊，还有好多电视连续剧啊， 就围绕着新闻里新月娥还有他的夫人东方氏一些情节呀、故事啊，编的也好，演的也棒啊。据说当年还有很多收视率。我当年呢有个老邻居，那是68年下乡的时候，有一位老艺人叫毛世来，号称四小名旦呢。这个毛世来就曾经扮演过新闻里的媳妇儿，就是那有名的东方夫人。那么说了半天，话还得说回来，这个新闻里武功十分的高强，他为大隋朝守着红泥关呢。这红泥关也有的管它叫霓虹关，咱也别管霓虹和红泥了，具体位置我查了地图，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咱就是个说书的，咱也不是讲历史的，咱呢就拿它当中原一个重要的关隘就得了。那么话说到这儿，咱就得说了，这个西门里接到圣旨，也领着十几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向了瓦岗山。这就是官军要前后夹击瓦岗山呐、啊！这程咬金他能不发毛吗？一个螳臂就不好对付，如果好对付，我们反山东炸济南劫牢反豫不早就大功告成了吗？被人家螳臂追的实在没办法了，才把那金兰谱给献出去啊！没有这金兰谱，螳臂啊早就把他们一网打尽了。眼下这可到了关键的时刻了，这螳臂过来了还不算，大将军西门礼也领着兵马过来了，咱们是顾头顾屁股，看看大伙儿合计合计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呐。对，那咱就想办法。大家伙正在想办法呢，报报报！怎么又有人来报？原来啊，不光这两伙兵马杀过来了，临阳关的上师徒也统兵10万杀向了瓦岗山的北门呐。哎呀哈哈呀，可坏喽！程咬金呐有点蒙圈子了，他哪儿见过这阵势啊？这可不是劫黄冈那时候啊，靠一勇之剑一下子就能成功，这几十万人的生命掌握在他程咬金的手里啊。再说他对这个上师徒最了解了，这个上师徒更厉害，他胯下那叫虎肋豹提龙枪，号称万人敌呀、啊、这三路人马合围瓦岗山，看来瓦岗山的好日子可不好过呀。这可怎么办吧？这老程啊还真就有点要抓瞎。这功夫程咬金一合计，我可是大德天子啊，我要是熊了，别人不都得熊啊？啊，我得硬实点，来来来，把本魔王的斧子摘过来，手下的这些护卫啊赶紧给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抬斧子去啊，这边他要提斧子领兵打仗，这边呢有些朝廷的事儿也得交代交代呀。三哥呀，徐茂公说，四弟，你干嘛？你要上战场？是啊，这场戏呀，老四我就这本事了，再演呐我也演不下去了，我也不愿意当这什么天子啊，什么魔王啊，什么皇帝啊，那有个屁用啊，我也不是那块料。再说演戏演到时候了，也得换换演员呐，别用我一个人当主角啊。啊，大伙谁愿意演呢接着演，谁愿意当皇上谁就继续当，我是实在干够了。说着话他就把这个皇上的冠冕给摘下来了。当时这个老道可乐了，哎呀，我说老四啊，怎么了啊？你长夜临劫黄冈，济南府又二劫黄冈，反山东炸济南，你又抢了兖州，夺了曹州，又攻下了金堤还不算，你呀把翟王还给弄下马去了， 你这风头都出尽了，好事啊你都干完了，怎么呢啊？一看敌军来了，你就往回缩脖子啊？还有这么干的吗？好事都你的，不好干的事儿啊，你让别人挺着，来不来就要打退堂鼓。三哥呀，这是两码事儿，我哪能治理这么大个国家呀啊？我劫皇上，我是凭我的胆识去劫。今儿个可是实打实的玩真格的了，我确实不行。你看玩那些事儿啊，我能玩了，玩这个我可不能再玩了，再玩就得露馅儿了。再说三哥，我这两下子你还不知道吗？你赶快呀、啊，可别再难为你四弟了。我确实啊，当够了这个天子了。这个天子啊，可不是谁都能干的。眼下咱可是三面受敌啊，三哥呀，你合计合计，这一面呐都够咱呛，这三面过来了，不就更够咱呛吗？就这么地吧，我确实干不了。三哥呀，可别再难为我了。他看来确实要耍熊啊。徐茂公一听，哈哈哈哈，又乐了。这么办啊，四弟啊，咱们不是讲得明白吗？在银安殿上啊，听你的，你让谁去退兵，谁就得遵照你的旨意。你下的是圣旨啊，如果你把圣旨下到帅府，那不就是秦元帅说了算了吗？打胜打败就跟你没关系了，你就是管发号司令的，在军事府啊，就由我徐茂公说了算了。今天在银安殿还是你说了算，你也别心里没底呀。我告诉你啊，咱现在有战将千员，兵马加在一块儿将近30来万。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说你结果黄杠，连这个骑马的道理还不明白，老四，我这是掰饽饽说馅跟你讲，这回啊你应该明白了。咱也绝不能服软，既然咱也是一国中的一个国主，你呀就壮起胆大胆的干。还是那句话，妹妹你大胆的向前走啊，向前走。三哥呀，妹妹大胆向前走行啊，我不是妹妹呀，我往前走我真害怕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年头也没有红高粱这歌啊。不过程咬金被徐茂公给他一点呐，多多少少他还明白点道理了。对呀，我可以发号司令，好好好，我就发号司令，把那个冠冕又戴上了。三哥呀，这出戏呀我再演几天，我既然是大德天子，我还住在我这个延安殿，你们继续传我的旨，赶快想办法把大隋军打走。二哥三哥，我这旨意交给你们了，我后屋啊还有点事儿啊，你们回府想办法怎么派兵马把大隋军给他打退，那是你们的事了，跟我大德天子啊就没什么关系了。你们只要把我的旨意办好，你们就成功了，回来本魔王啊重赏你们。说完了话，他到后边啊消遣去喽，剩下的事儿他不管了。当翟王秦琼徐茂公领了旨以后，他们就回去了。当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呀、啊、就得合计合计，咱们怎么能破敌。要说这时候最犯愁的是秦琼啊，他的任务是挡螳臂。哎呀，这螳臂跟我既有交情又有仇恨，两个人呐、啊、有些事儿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他回去就犯难了。他就跟他三弟徐茂公说了，三弟啊，你得拿出个办法，想办法大败螳臂呀。二哥呀，这个事儿啊你别着急，今天晚上咱俩好好研究研究。 行行行，两个人吃完了饭，喝完了酒，就得研究啊。今儿我研究来研究去啊。徐茂公不研究了，你呀先睡觉吧，明儿早晨我就把主意想好了。结果可倒好，他呀躺在那儿呼呼的睡着了。他睡着了，秦琼睡不着啊。秦琼翻来覆去，合计他怎么能大败堂弟呢？结果这一晚上没合眼睛。第二天天亮了，他一看这个徐茂公啊还在那呼呼的睡呢，他有点着急了。这天都亮了，日头都照屁股了，你怎么还睡呀？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徐茂公要不是秦琼喊他，他真就还能睡一会儿。这秦琼一扒拉给他扒拉醒了，他抻了抻懒腰，洗漱完了，俩人啊到伙食房子弄了点吃的。吃完了饭，他对这个秦琼就说了：“二哥，你这眼圈红了，是不是一晚上没睡觉？”“是啊，你睡得倒香，可得怎么想办法破堂弟呀？”“哎，二哥，我已经研究好了，我做了一个梦啊，你看这么办行不行？他是真做梦也好，是假做梦也好，他把这个想法跟秦琼这一说，秦琼当时就来了精神头了。你还真别说，这招啊还真就兴许好使。好，那咱就试一试。”单说这一天呐，这唐弼领着兵马就到了。到这之后排开了兵，点完了将，唐弼一讨敌叫阵，秦琼就得应战呐。秦琼是顶盔贯甲，罩罗袍，骑着黄骠马，踏踏踏踏踏打寨子里边就出来了。一看唐弼真上来了，唐弼和秦琼一见面，这就甭说了，两个人呐都不是一般的交情。过去呢他在人家手下当过中军，也当过辕门关，人家唐弼对他也是很给面子，去不去都照样拿俸禄，对他老娘也是格外的关照，这一点秦琼不是没心没肺啊，都记在心上。当双方来到阵前，再一看唐弼带着朝廷的兵马列队排开，闪出个二龙出水势，他正在当中。当秦琼到他跟前，秦琼胯下是黄骠透骨龙啊，掌中拿着石矛枪，在唐弼面前一勒马的丝缰，就站住了。唐弼啊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了一下秦琼、秦叔宝，一晃啊也有几年了。今儿个看见秦琼，他心里是很不是滋味啊。秦琼啊秦琼啊，我唐弼待你不薄啊，你怎么处处跟我作对呀？啊，我坐镇山东啊，本来有靠山王护着我，我干的挺好挺好的，可你为什么这头几年这济南呐、山东啊让你搅的一点也不消停啊？

你的那些响马朋友在哪儿干事儿不行啊？非得在山东地面闹事儿啊？这守土安民是我的职责呀！我看在你姑父的面子上，我还启用了你，我对你多大的关照啊！你后来在济南城的地位啊，都不次于那知县了，可你怎么还是不知足呢？你秦琼在山东已经是出了名的班头了，你跟那些响马混什么啊？你得考虑考虑你的前程啊！你秦琼是个人才呀，你跟那些人能混出个什么名堂来？要我说呀，你赶快下马受服，凭王爷那么看重你，我在王爷面前呐，再为你说几句好话，王爷定能饶恕你的罪过呀。那些人呐，愿意闹事，让他们闹去。你姓秦的，赶快脱离这些反贼。别看你把王爷气得那样，王爷肯定还是能给你一条生路啊。唐大人呐，我实话跟你说，我三趟杨林呐，杨林不会给我出路了。我告诉你秦琼，就凭这一点，你是不忠不义之人。别看市面上对你传的名气越来越响亮，可你秦琼啊，是不仗义的人呐。你不忠不义不孝还不说，还背信弃义啊。秦琼一听，此话怎讲啊？王爷对你那么好，你还要杀王爷呀？你这就属于不忠不义呀、啊、你给王爷磕过头认过父，你要杀王爷，这就是大逆不道，属于不孝之人。唐大人，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本来咱们见面必定是哥兄弟之间的关系，我应该下马给您施个礼，我从北平府回来欠您的人情，可我现在是盔甲在身，下马也不方便，我只能在马上再给您呐施一个礼。施过礼之后，我要把这前前后后的原因跟你说清楚，你就知道我究竟是不是不忠不孝不义之人了。紧接着秦琼啊，就把他和杨林这底儿火仇恨打哪儿来的一知一板一学。你说他跟我有杀父之仇，再说我要杀他呀，他也同意了，可我必定给他磕过头，我是手下留情，我没有出手啊，我才拨马离他而去啊。这些事儿外人根本就不知道啊，唐大人，我今天哪是被逼无奈才说出这些实情啊。我跟杨林有杀父之仇，是国仇家恨呐、啊。唐斌一听啊、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秦琼啊，尽管你说的话我听明白了，可你现在在瓦岗山当上了大元帅，这个混世魔王程咬金还扯起了大德天子的大旗，你这不就是反贼吗？他一说反贼呀、啊，他有俩子儿可不干了，打马踏踏踏踏踏踏来到跟前。他这俩子儿也是四十六友之一，一个是唐万仁，一个是唐万义呀、啊。这哥俩原来是北平府的棋牌官，现在呀、啊、也都归了四十六友了。这两个人一看自己叔叔亲自带着兵马来攻瓦岗山呐、啊，这两个小子一看自己叔叔来了，他俩不能把叔叔当外人呐，来到叔叔近前，叔父大人呐，我们哥俩盔甲在身，没法给您下马见礼，在这儿啊，先给您老人家问个好。唐斌一合计，哎呦，这个秦琼啊，可真有主意。我刚要骂他反贼，他把我俩人弄出来了。你说我侄儿要是贼，我是贼的叔叔，我不也就成了贼了吗？秦琼啊，秦琼啊，你好歹毒啊！你利用

0: 要攻打瓦岗寨了。谁也没想到，他这俩侄子跟他叔叔说了一番话，把这个堂弟说的呀，当时就无话可说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6: 调频95.5兆赫，
18: 中波1269千赫，
1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

0: 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9: 罗士信要起兵攻打洛阳，史大奈怎么拦也拦不住，最后罗士信呢急了，史大奈一看实在是拦不住了，心说话呀，看来我必须拿出杀手锏了。罗总管呀，不是我史大奈要阻挡你去厮杀，其实啊，这是皇上他老人家的意思。我临行前呢，皇上说了，北方战事未完，只要咱们把这郑军赶出新安，就达到了此行目的。你要是不信，你来看，我这里有皇上手谕，我给你宣读宣读如何呀？喂，罗士信一听，这是皇上李渊的意思，军令难违呀，没办法，把大手一摆，你呀也甭念了，就这么地吧，就这么地了，只好作罢。但是罗士信呢，这口气出不来呀，心说话，洛阳城近在咫尺，这郑军被我打成这样，我军气势正旺啊，如果乘胜追击，一举就有可能拿下洛阳。嘿，这皇上怎么就不让我去做呢？不行，我呀，我得亲笔向皇上奏表。你不是担心我兵马少吗？干脆呀，您呢再给我派10万兵马，这样一来，我兵精粮足，好给你拿下洛阳。于是罗士信呢，就写了一份奏表，是上送长安，要求皇上李渊再派雄兵10万，以谋洛阳。史大奈呢，知道这罗士信不甘心，也悄悄地写上了一封密奏，派人也送往长安交给李渊。这么一来，李渊接连收到了罗士信和史大奈的两封奏表，打开一看是大吃一惊啊，赶紧的在武德殿召集群臣，跟大家伙商量，把这两封奏表给大家看完了。

然后问大家，各位，罗士信上表请战，勇则勇矣，但是啊，失与计较，请众爱卿商讨一下。现在咱们去攻打王世充，是时机吗？啊？他一问这话，萧雨先出了班了。陛下，臣以为万万不可。哦，小郎，说说你的意思。是，陛下请想，秦王北征未归，京城兵马捉襟见肘，连续征战实在困难呢。臣看这王世充，他的野心呢，并不算太大。我认为这王世充想打咱们，哼，估计现在还没有这个心呢。哎，就算他发兵攻打咱们，咱们有潼关天险可以阻挡，也可保一时无虞呀。所以呢，臣以为不如休兵一段时间，等到咱们恢复元气再做计较啊。老臣附议。这裴寂也赶紧也出来了，他也附议，他认为萧雨的话跟他一样。德仪，你看呢？风伦风德仪一听皇上问话，也赶紧出了班列啊。陛下，这风德仪呀，同样作为两朝大臣，他不像这萧雨似的，萧雨耿直于量，风德仪这家伙呀，可以说是老奸巨猾，脑灵眼活，善于猜度皇上心理。刚才这萧雨滔滔不绝在这嘚不嘚嘚不嘚，风德仪呢就站在旁边偷眼观瞧，低头沉思。他一琢磨，李渊既然认为罗士信失于计较，还当着满朝文武询问大家，这就说明啊，李渊心里头很活泛。那么现在秦王捷报已经传来了，北方已定了，刘武周被打垮了，那么对长安来说，有威胁的敌手就剩下两个人了，一个是郑王王世充，一个是夏王窦建德。而且这两个人呢离长安都不远，那是皇上一块心病啊。你别看皇上嘴上说罗士信有失计较，但他心里头肯定也想早日解决呀。啊，想到这里呀，陛下，萧令所言也是臣的心意，说我呀同意萧雨的说法。哎，咱们呢先不打，但是呢臣还想，眼下天下大半已经平定，仅剩下王窦二人，如果咱们能够一鼓作气予以扫平，则国家能够休养生息是不争的事实啊。啊，当然了，这个弓弦呢也不可绷得太紧，一张一弛嘛。好家伙，这番话呀你一听，主要的意旨是主战，但是说的八面玲珑啊，也同意萧雨不战的主张，又拿出了自己的主意啊，而且呢还可以试探李渊的真实思想。甭管你是主战呢还是不战，自己都对。你看，要么说老奸巨猾啊，手鼠两端呢，就这个毛病啊，到后来李世民和李建成太子之争的时候仍是如此。那就在这时，兵部尚书屈突通也出班直呼，陛下，臣意主战。哦，兵部尚书，你说一说你的意思。是，陛下，臣天为兵部尚书，知道家底呀。如果咱们能够集京兆之军，能收达十万，皇上再命秦王南下直插新安，这样一来两军合起来有浩浩荡荡30万军马，
大军重压洛阳之下，当能破之。就见唐高祖李渊端坐在龙椅之上，听见这群臣意见相左，有主战的，有主不战的。李渊呢，一时也并不发言，把俩眼一眯，就看着左边的那个立柱在那里沉思，也不知心里头想什么玩意儿。那就在这个时候，太子李建成说话了。李建成啊，立在右边，右边第一位。听完这屈突通说完，赶紧转身面向李渊，父皇，儿臣也觉得咱们现在应该攻打洛阳。哦，李渊把眼睛睁开了。大郎，你什么意思啊？啊，父皇，这些天呢，儿臣阅览了很多西安来的奏报，罗士信虽然急了一些，但是可见其全权报国之心。现在二弟北伐辛苦，我想啊，让二弟休息一段时间，儿臣愿提兵攻打洛阳，把洛阳为父皇拿下。哦，李渊一听李建成说的呀，呵，这雄赳赳气昂昂啊。李渊又看了看李建成身旁站着的李元吉，四郎，这是太子的意思，你意下如何呢？啊，这李元吉呀，晃着膀子也出班了。父王，儿臣愿随太子东征，我愿意跟我大哥去。什么洛阳王世充啊，到那里我哥俩把他拿下。啊，这李元吉呀，这口气不小啊。这位说了，李建成、李元吉为什么都主战呢？为什么都想领兵去打洛阳呢？这里头啊有原因。李世民这一次大破刘武周，这个消息传过来，李元吉在长安听到这个捷报，别人都高兴，李元吉心里头不是滋味。因为这些年李渊在军事上倚重李世民，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是很明显的事情。只要打仗都靠李世民，而且只要让秦王去打，肯定最终结果全是捷报，都能打赢。哎呀，平常啊，李渊人前背后没少了夸奖李世民的，言谈举止都有身为有这么一个能干的儿子而自豪。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李渊每天可以说在朝堂之上，那都得把这李世民挂在嘴边，动不动就夸奖一番，动不动就褒扬一番，文武群臣也是屡屡附和呀。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褒奖的对，夸奖的对，人家秦王李世民确实有这个能耐，确实值得夸奖。那不光是朝堂之上，长安城大唐境内那些老百姓们到那里，你打听打听，街谈巷议，老百姓也都是在那里挑大拇哥颂扬秦王英武。那到军队里头就甭提了，士兵们一提起秦王，哎呦，心中偶像啊，99%的士兵都是秦王的粉丝，都希望能够有朝一日跟随秦王征战，能够亲自在秦王麾下效劳，作为他们的荣耀啊。李建成身为太子，还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但这位四爷李元吉却深恶痛绝呀。他为什么那么恨呢？直接原因呢，是觉得自己的脸被李世民狠狠地打了眼雷子。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因为自己把这兵州给丢了，但这个兵州让自己丢了之后，却让这一个跟自己不贴心的、不友好的二哥又给夺回来了。这么一下子对比太鲜明了，你丢城人夺城啊，你丢地人夺地，这不显得你无能，人家太有能耐了吗？所以呢，
李元吉对李世民打胜仗，不但不高兴，反倒是心里头酸溜溜的，苦不拉几的，哎呀，像打了五味瓶似的，反正是不高兴啊，经常的在大哥李建成面前游说着李建成啊，说大哥呀，你看现在二郎吧，呵，这鼻子呀能挑到天上去，现在可不可一试了，不就是连胜两次吗，啊啊，又打了什么轩辕镐，又打了刘武周，这下子呀别人都把他捧上天了，等到这一次他再回来，你看吧，他更加趾高气扬了。大哥，您瞧见没有？现在呀，就连他那秦王的府属都自觉的高人一等啊！要是再这么发展下去，嘿，恐怕呀，他连您也不放在眼里喽。开始啊，太子李建成不以为然呐，哎，那有什么呢？咱们在京城辅佐朝廷，二郎出外定边，都是为父皇出力，四弟啊，我看你呀、啊、对二郎有些偏见，不要整天里把人给想歪了啊。什么？李元吉一听，我想歪了，大哥您等着瞧吧，等您知道他的意图之时，恐怕那个时候为时已晚了。我告诉你，您知道吗，我这二哥李世民的手下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个人呢，每到一地他不要金子银子，他干嘛呢，他专门的在那个地方收揽人才，搜罗图籍呀、啊。这手底下的猛将那就不用说了，咱这朝廷当中一大半的大臣都与我二哥交好啊。大哥您琢磨琢磨，我二哥作为一个藩王，他弄这些名堂，收那么多人才，收那么多徒籍，他干什么呀，他图什么呀，啊，哼，大哥不用小弟再往深的地方说了吧，啊，我就有一言提醒大哥呀，要是再有出外征战的事儿，别再让他再揽了，他又没有三头六臂，不就是手下有兵有将吗，这手下只要那兵将给谁，谁都能打胜仗，给您，您照样能够打胜仗，是不是，他会打咱不会打吗，啊，大哥您身为太子，打天下这么多的功劳您不能让给别人呢，您让给了别人，您身上没有功劳，未来您是太子谁还服您呢，啊，所以啊，再有打仗的事儿您一定给抓住啊。这李元吉老在李建成面前说这些话，开始李建成啊没有在意，但架不了多说呀，李建成那也不傻呀，回到府上细细琢磨，四弟言之有理呀，所以有一次啊就对李元吉说了，说这样吧，再有打仗的事情，我恳请父王让咱们哥俩去走一趟，哎，这就对了，这哥俩呀在私底下商量完毕之后，所以呢今天朝堂之上才有李建成主动请缨这么一出。李渊一看太子和四郎都主动请缨要攻打洛阳，李渊呢又沉思片刻呀，因为打洛阳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刚刚平定刘武周确实啊气势挺旺，但是呢损失也不小啊，这东晋中原这场战役可不小啊，这场战役的主帅那一定要慎之又慎，派别人去，李渊心里头啊还是不放心的，沉思片刻下定决心了，燕红啊，臣在，温大牙赶紧的出班，燕红你来拟旨，下两道旨，授二郎为东征元帅，让他
不用回长安了，直接领兵率队直奔新安。四郎，去爱卿，你们呢，再带10万兵马前去与二郎和罗士信会合。小郎，封爱卿，你们呢，也随军参战军机。洛阳一战决定我国国事，大家务必谨慎。还有，收金开山为吏部尚书，让他与平阳公主一同回长安吧。啊，红颜啊，朕说的有些乱，就按照这个意思去拟旨。父皇，太子李建成已经没自己事儿了。我啊，太子啊，你不能出京啊，你还要在京帮朕理事，这里的担子也不轻啊。攻打洛阳的事就交给你二弟吧。是，李建成心里头不高兴，但嘴上不能说呀。一看父亲没有答应自己的请求，是颇感失落呀。那这边李渊派李世民攻打洛阳，另外一边呢，李渊又写了一封信，派使者去面城夏王窦建德，干嘛呢？要与窦建德握手言和。这一招啊，就叫做远交近攻。这个窦建德自打占了黎阳，李商虎跟徐世绩两个人谋定要找机会呀干这窦建德，结果呢，两个人刚商定，这个李商虎啊等不及了，起兵来攻，攻打窦建德，很快的就被窦建德给平复了。这么一来，徐世绩在那里待不住了，慌不择路就逃到了长安。咱们前文书也说过，但是把老父亲徐盖就扔给窦建德了。这窦建德手底下人呐，大多数都劝窦建德干脆把这个徐盖给杀了得了，但窦建德这个人呢非常仁义，就说了，说世纪呀，原来就是唐臣，被我所掳，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之有啊？就把徐盖和李神通、魏征都软禁在一起了。这个窦建德这个人真不错，农民出身，平常礼贤下士，勤俭节约，颇得老百姓拥戴呀，那在其治下是口碑甚好啊。这么一下子又攻破了聊城、黎阳，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当时这河南株洲县分属唐政所管，地方偏远的还处于三不管的局面。这窦建德呢，就听从手底下的谋士叫灵静，这个灵静呢给他建议，就想渡黄河向南扩大自己的地盘。刚想起兵，哎，突然间从都城明州传来消息了，说幽州李毅率领铁骑南下，已经攻破了衡水，直逼明州。这下窦建德是大吃一惊啊。李毅是谁呀？李毅呀，原名罗毅。您听这个名字，罗毅，隋唐演义里头罗成他爹北平王罗毅对花枪的那位，他的原型就历史上的这名罗毅。这罗毅在隋炀帝的时候为隋朝的虎贲郎将，战乱之时罗毅起兵于涿郡，号称拥兵10万，自称幽州总管，手底下一有兵就成了一方势力了。宇文化及和窦建德都曾经先后招降他，但是罗毅也不耻为伍。罗毅认为这宇文化及呀是杀弟之贼，这种不忠不义之人我能投奔吗？窦建德，你又算什么东西？你不就是个泥腿子农民吗？啊，让我想你，哎，做梦去吧。他对这两个人呢是不予理睬。这涿州那是隋朝征东的粮草基地，城池坚固难以攻破，
所以他不想宇文化及和窦建德一时之间也没有办法。而就在这个时候，李。

0: 派人来见罗毅，说如果你能归大唐，立马封你做燕王。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1: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唐高祖李渊修书一封，派人送到幽州。这封书信呢，写的措辞千成啊，交给这罗毅，告诉罗毅呀，说您只要愿意归顺我大唐，我就封你做燕王，而且你的军队不受中央调度，也就是说把你那个地方划成特别行政区，只要你接受一个中国一个大唐就成。呀，罗毅接书之后思前想后，觉得这个李渊呐势力日大，而且占据长安，建有正统雏形啊，看来日后啊，这整个天下估摸着都是李渊的。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是屡战屡捷，是仗仗打胜啊，可以说这李渊王爷可成，指日可待呀、啊。干脆呀、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啊。我又没有王霸之才。说我要是能够举杆子，我也逐鹿中原，跟这些群雄争霸天下，有这份心也成。我这人呢还没这份心，那么在乱世之中，如果自己不称王，那就得投靠别人，否则的话，最先被灭的就得是自己呀。那王世充也好，宇文化忌也罢，窦建德也罢，这些人呢都没有王者的气象，看现在天下局势，也只有这李渊有王者之相。另外人家李渊的出身也好啊，人家怎么说是士族出身，那比那泥腿子要强盛百倍呀。咱不止一次说过，在那个时候大家眼睛里头这个士族观念还是非常重的。这窦建德按说论才能论品德，那可以说都是一代明君，他为什么最后没能得到天下呢？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出身地位不行，是个泥腿子农民，出生时代出生错了， 要是出生到元末明初，估摸着就没有朱元璋的事儿了，那他就得称皇帝。可谁让他生活在隋朝末年呢？他的出身没办法跟李渊相比呀。所以罗毅思前想后，最终是举帝降唐，归顺大唐了。派人给李渊送去回信，哎呀，没把李渊高兴死。看到来信后是龙颜大悦呀，啊，重赏来使，搬两箱金子给他，高兴嘛。而且封罗毅为燕郡公，赐李姓，跟赐那徐世绩一样，你呀甭姓罗了，从此之后你姓李吧。所以这个罗毅呀，打现在开始被称之为李。那这个时候呢，窦建德正在进攻黎阳，徐世绩那方面非常吃紧呢。李渊马上就召李毅兴兵骚扰窦建德的后方，为这个徐世绩做援兵。李毅接到诏书之后，马上整兵50,000，是挥师南下。大马蹄子没出数日，就攻下了衡水呀。窦建德一听后方着火了，赶紧领兵北上，带领10,000兵马是直抵衡水，跟着李毅接战呢。两个人呢就在衡水这一带开始了拉锯战呢，是互相攻伐，各有胜负，就成了一个焦灼状态了。也就是说，让李毅把这窦建德呀给粘在这里了。这窦建德一个困在这里，一时之间就没有心思渡河南征了。哎呀，把这窦建德呀给弄得脑仁生疼啊，心说话，李毅呀，李毅，这块臭狗皮膏药啊，算是给我坑着了，给我贴在这里了，这真是坑爹呀，这玩意儿啊，这我南下不了，老在这里跟他焦灼着啊，拉锯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窦建德正在烦恼之际，哎，接到了李渊一封书信，打开一看，这李渊呢告诉窦建德，咱俩呀甭打了，哎，堂下为兄弟，你看你姓窦，我老婆娘家也姓窦，是不是？咱俩呀说不定还有拐弯抹角的亲戚呢，干脆呀咱们呢霸占合兵，老这么打干嘛呀？啊，哎，我有和平诚意，我可以让李毅把占领你的土地归还给你，只要你肯撤兵，我就让李毅不但撤兵，而且归还土地。从此之后，咱们唐夏两家为一家，共同握手言和，你看如何？窦建德看完这李渊给的信，这窦建德一时之间也拿不定主意呀，就把这李渊的书信让大家伙传阅，召集了文武商议啊，看看吧。这李渊呢来信呢，愿意霸占沿河，而且呢还把咱们被那李毅夺去的土地再归还过来。我的意思呢，我觉得呀，咱在这里跟李毅耗的时间太长了，既然愿意和，我亦答应他，你们以为如何呢？有很多人呢都赞成和，唯独大将王福宝蹦出来了，陛下不可。这一嗓子呀，当时吓怕5个，怎么那么大嗓门啊？一看是王福宝，知道这位呀性如烈火呀，就见王福宝啊眉毛拧着，大眼睛瞪着，陛下呀，李毅这个小子呀素来强悍，而且傲视我朝，现在两军相持，您别忘了李毅他那个幽州地方地势狭窄，哪有我朝复原广大呀？我看呢再过一段时间，这个李毅肯定支持不下去了，到那个时候咱们不但能够打败李毅，而且能够把幽州这一片都收归我朝所有啊。 如果现在那李毅啊退给咱们地，咱们马上罢战，那就给这李毅喘息之机呀、啊。等他缓过神来，缓过法来，终为我心腹大患呢、啊。所以陈毅一鼓作气将之剿灭，然后可以全力向南争夺天下。
9: 哎呀，窦建德一听这个汪福宝说话呀也不无道理，但是在这里再坚持得坚持到多久是个头啊，而且你耗的是我的粮草啊，你做大将的你光管砍光管杀，我这做皇帝的我得供你吃供你喝呀。这窦建德一时之间眉毛拧成一个大疙瘩呀。哎，窦建德手下的谋臣凌静看透了主公的心思，赶紧出班陈奏：陛下呀，李渊现在来求和，说他来求和有没有韬光养晦之策呢？肯定有，他现在呀对刘武周消息用兵，和洛阳王世充又经常摩擦，所以呢这李渊不想多方作战，于是呢就想先稳住咱们，这别说李渊了，就换成咱们如果处在李渊现在这个局势上也得这么做。但是是不是李渊有这个韬光养晦的计策，咱们就不同意双方握手言和了呢？臣以为啊也不尽然呐。陛下呀，您看这李渊求和条件非常优厚，臣的意思呀不妨咱们呢先答应他，静观其变，看一看这天下大事如何走向。这个李毅呀素来骁勇，再加上李毅粮食非常多，城池又坚固，咱们如果不求和，就在这里跟着李毅耗，臣以为耗上个一年半载未必能够把这李毅给耗下去，所以李毅这边啊咱们急切不能下呀。再说兵州那里听说刘武周连吃败仗，潞州号州一直有唐将据守啊，如果咱们坚持与李渊为敌，这唐军在兵出分进前来加拱，到那个时候将陷咱们于很不利的境地，所以还请陛下三思啊。凌静这番话说到了窦建德的心坎里了，对令爱卿此言甚合孤意呀、啊、朕愿意答应李渊言和的建议。这窦建德呀啊答应和了，马上复书送到长安。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呀，这窦建德呀那不愧是劳动人民呢，怎么这个心眼儿啊哎很实在，为了表示自己诚意，自己手里头不还抓着很多的唐将吗？哎，干脆呀、啊、把李神通啊、魏征啊，还有那李世济，也就是徐世济他父亲徐盖，通通的派人送到长安，那一路上照顾的无微不至啊。哎呀，可惜呀、啊、在那个时候实在人吃亏呀、啊、窦建德这一下子就中了李渊之计了。想当初这李渊对付薛仁杲的时候，那就听从了房玄龄的建议，主动与李轨修好，采取了一个远交近攻，分裂李轨和薛仁杲。等到解决了薛仁杲之后，这李渊又采用分化策略，把李轨势力散于无形当中。那么现在李渊呢，为了专心对付王世充，必须先把这窦建德给稳住了，结果窦建德还真就给稳住了。李渊这个计策一成功，再说李世民接到李渊调令之后，马上离开太原，带领众将和大队人马向南开始进发。那这次进发不但有李世民的原部人马，到达界州之后，李世民又让尉迟敬德和荀相 率领守界州的旧部8000人马随同南征。那再往南就进入了雀鼠谷了。大军一到雀鼠谷内一看呢，这谷里头树木丛茂，鸟鸣虫叫，天上一丝风都没有。哎呀，好一个僻静之所呀。李世民一边带领众人在谷里头走，一边就想起了当初进入雀鼠谷来的时候那种紧张困顿的情景啊。哎呀，想想是恍若隔世啊。现在呢，自己成了得胜之师了，那再走入谷中，哎呀，又是一番情景啊。所以众人呢是指指点点，一片欢愉呀。这原来的唐军旧部他们高兴了，但是尉迟敬德所率领那8000人也在这队列当中啊。听到这唐军旧部大声笑谈来时的战事，想想当时人家是胜利者，自己呢是战败者，是当时的反面主角，哎呀，这8000人呢，这心里头的滋味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吧，一时难辨。秦叔宝和尉迟敬德自打在美良川一场大战之后，两个人呢是惺惺相惜呀。尉迟敬德投唐之后，那秦叔宝跟尉迟敬德的关系更是亲上加亲。那么今天呢，两个人是并马而行啊。秦叔宝在马上也回想起当时的一日八阵艰难出谷的情景，是百感交集呀。看了看尉迟敬德就说了，敬德呀，
10: 哦，叔宝哥哥，
9: 当时秦王和我们又饥又饿，你当时要是在这里布置上10000弓弩手，恐怕我们当时啊就得全军覆没呀。那为什么宋金刚啊还有你们当时就派了一些小股部队不痛不痒的过来，一天打了我们8回，全让我们给打垮了，为什么这么做呢？
10: 嗨，
9: 尉迟敬德一摇黑脑袋呀，
10: 别提了，
9: 我和荀相兄在离石谷败给秦王之后，哎呀，宋金刚啊火冒三丈，不再看重我们了，他呢要亲自与秦王交手啊。秦王所带兵马太迅速了，别说宋金刚了，就连我压根也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攻过来了。按照常理估计，你们到来应该在当时的2日之后吧。嘿，程咬金一听这尉迟敬德和秦琼谈起来了，这大老程啊也不甘寂寞，从后面一带马就抄过来了，用马鞭一捅尉迟敬德。
10: 黑子，
9: 我告诉你，你呀怨不了别人呐，想当初你在离石谷不听秦王之言，不才有今天吗？啊，你说你当时啊要是听秦王之言赶紧下马归降，何必后来还打仗啊。你呀，你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嘿，尉迟敬德一听一条眉毛，看了看程咬金，
10: 我告诉你青面贼，你呀不也是降了又降吗？啊，说这话还轮不上你来多嘴。
9: 嘿，程咬金一晃大蓝脑袋，那毕竟还是俺老程先入为主吧，再说了，我们那叫降吗？我们那叫投奔，我们敬仰秦王的英明，所以从王世充那里直接过来了。你没听人说吗？三马归唐，我们就是归唐的，你呢，你是投降的，而且是被俺老程给睡降的，对不对？对不对啊？你别瞪眼，你瞪眼也是如此。要不是俺程咬金爬到城门楼上，你能够降吗？嘿，估摸着呀，哎，早把这城给打破了，你呀就成黑灰了。所以黑子，你呀，你别不服气啊！以后我告诉你，你呀得多听俺老程的话，多听你程哥的话，否则呀有你亏吃。哼，不听我的话呀，小心我大耳刮子我就扇你的黑脑袋。

是吗？尉迟敬德一听，嘿嘿，你还想欺负我呀？啊，行啊，你伸你耳瓜子试试。你只要一伸出巴掌来，你得问问我手中的双鞭是不是答应。哎呀，瞪眼瞪，你看啊，嘿，双鞭，你那鞭抽出来试试。俺老程三斧子就得把你劈于马下。这俩人呢，斗起嘴来了。秦王李世民呢，骑着马走在最前面，听到三个人在后面拌嘴笑谈，这李世民忍不住转过脸来看了看三个人。哎，对了，几位王兄啊，你们说这个倒是一个话题呀。等有闲工夫，你们不妨真的比试一番，看看谁高谁低，强死在这里说嘴呀。嘿，尉迟敬德一听啊，秦王啊，要是说比试啊，叔宝哥哥敦厚谦虚，有长兄之风，那不用打呀，俺尉迟恭甘拜下风。不过至于这个青面贼嘛，哎呀，恐怕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估摸着到那个时候啊，我用鞭子先把他的嘴打肿，打得他满地找牙，省得整日里在这里给我胡说八道。嘿嘿，程咬金一听啊，黑子，你呀，我看你是欺软怕硬啊。哎，还说，叔宝哥哥有长兄之风，不用打，甘拜下风。你打得过吗你？啊，俺家叔宝哥哥根本的就没把你的大老黑放在眼里，根本就不跟你交手。切，你还想交手？你都不配，你连我老程你还不如呢，还想打我叔宝哥哥啊？是不是叔宝哥哥？哎，秦叔宝一听乐了，我说志杰呀。你说你这个挑拨离间的水平也太次了吧！让人一听就明白了你的心意了啊！哦，大家伙全乐了，嗨，不说不笑不热闹嘛，就是这青面贼呀啊，好本事全仗着嘴呀！嗡，大家伙又乐了。你看人家这几位有说有笑，打打闹闹，这一路上哎呀，特别的有趣儿。没想到尉迟敬德归顺大唐之后，这么快就融入了这个集体当中了。但比起尉迟敬德来，那位荀相就显得落落寡欢了。这秦王李世民对着尉迟敬德可以说是轻言有加呀。尉迟敬德一投唐之后，这李世民就授给尉迟敬德为右一府统军。但一直没有明确这荀相的职务，就说呀，让这荀相协助尉迟敬德一同管理那8000人马，你给个副职也行啊，没有明确，这让荀相啊很是失落呀。按说我不是战败被俘才投你大唐的，我是主动投降的。按理说主动投降者，原来在这个主家什么官职，到你这大堂里应该还是什么官职。即便是不是这个官职了，你降级录用也可以。但什么都不给我，那我干嘛投靠你呀？这让荀相啊非常失落。再加上这荀相啊，平常也不合群，跟大家伙也不说也不笑，你不主动找人家，人家也不主动找你呀，所以弄得荀相看到这尉迟敬德跟这些将领有说有笑，这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啊。这按下荀相不说，2天之后，大军就经过了晋州，到达了百壁。在他们到达百壁之前，李渊的圣旨已经到达这里了，殷开山、李婉娘、柴少等人已经在此驻扎。早前几日，殷开山呢就令人准备粮草，收拾房屋，做好迎接李世民的准备。这天大军一入城，诸事完毕，这殷开山就让马三宝负责安排人马入住。这马三宝把别的人马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唯独就漏下一拨人马没给安置，而这拨人马又恰是荀相所率领的8000兵马，这正是

0: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
12: 是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阳。文字时光下午打开的时候，伴随着绵绵的睡意
0: 啊，
1: 因为现在是属于三伏天当中的一个非常难熬的时段。
0: 下午3点钟，一般这个时候大家都有点昏昏沉沉，特别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哈。
1: 在我们北方，尤其是在这个主汛期的时候，一般情况之下突破30度极值的这种情况，大概是维持在1周左右，而现在就处在这个当中。
0: 对。这样的天气是让人觉得闷热难耐哈。
1: 所以呢，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我们想用一种相对轻松的小作品的一种呈现，可以抚慰一下这种晕头胀脑的不是很好的心情。先前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接触和分享过一些作品。岛内其实呢也有一些作家，包括我们熟知的。远一点的说，像是有余光中老先生，就是那个海峡两岸的那个浅浅的海峡，寄住乡愁的那一份
0: 乡愁啊，
1: 那份表达，还有像我们熟知的林清炫，还有就是一些小字体作文的比较盛行的一个写手吧。
0: 那你说的，
1: 我不想把他称作是一位所谓的什么作家，我觉得。他可能是也只能是定位在这样的一个层级之上，就是我们说的龙应台。当然他在面对大陆的一些学者这个读者的时候啊，也有一次在港大的翻车的经历这我们也是通过一些媒体了解过一些，只不过今天我们说到的介绍这部作品，就是在荒芜沙漠里面把日子过成诗的。
0: 一说到这儿，大家肯定就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哈。
1: 对，
0: 就是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啊。
1: 对，今天我们把这个作品呈现给大家呢，可能有些朋友啊也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作者三毛本人，其实在业界、在圈层里面当中啊，一直以来还是有争议的。
0: 有争议，对。
1: 有争议，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放下争议，单独说作品。
0: 我们就说作品。
1: 对对对。
0: 这可以说是这一部。作品是封神级的散文合集了，
1: 没错，
0: 可以说撒哈拉的故事影响了一代人，
1: 可以这么讲吧。
0: 70后，特别是70后的影响特别深一些哈，80后也有影响。
1: 对，据说这个是一本能够治愈所有内耗，给你勇气和力量的书。
0: 对，
1: 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
0: 就是不管你是十几岁的学生还是几十岁的打工人，不管你此刻正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人生境遇，可能是人生的低谷，还是对生活充满迷茫，读完这本书你就会被狠狠的治愈，就会生出一种原来日子可以这样过的感慨。
1: 其实我们了解作者三毛本人，他那种真性情的这个女人范儿，也能够用这种作品的代入感了解他为什么能够长途出这样一种作品。那就像是我们先前了解过的，三毛他是很直接的，而且还是很有勇气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的一个人啊。比方说他对歌王王洛宾的真切的喜爱，可以说也是成了一时的佳话。当然，这最后呢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因为当年老先生已经是81岁了。但是这个遮蔽不了这个三毛的锋芒和热烈。就是说这部作品，很多人提到三毛，第一反应就是自由、浪漫、洒脱，提到这个撒哈拉的故事呢，就会想到漫天黄沙里的烟火气，想到三毛。和这个河西神仙眷侣一般的爱情。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啊，这本书绝不仅仅是一本爱情散文集，更不是一本旅游攻略，它是三毛用生命写就的生活史诗，是一本关于自由、

0: 可能有人会说啊，撒哈拉沙漠那地方不就是一片荒芜吗？漫天黄沙，缺水少粮，条件艰苦，有什么好写的？有什么好看的？但三毛偏偏用他的笔，把这片被世人视为生命禁区的荒芜之地，写成了全世界最浪漫、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把最艰苦、最贫瘠的生活过成了所有人都向往的样子哈。
1: 其实啊，这个三毛女士，她真的应该感谢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对于她的滋养。比如说写到沙漠，我们会常常会想起一句描写沙漠最为传神而又荡气回肠的诗歌，就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首先呢，我们要先搞清楚一个核心问题，三毛为什么放着舒适的城市生活不过，非要跑到荒芜的撒哈拉沙漠去呢？那么在这背后藏着三毛一生的追求，也藏着《撒哈拉的故事》这本书的灵魂之所在。
0: 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三毛哈。三毛，本名陈婷，1943年出生，1991年离世。他是中国台湾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是无数人心中自由与浪漫的代名词。三毛的一生啊，都在追求自由。他去过西班牙、德国、美国，辗转多个国家，见遍了世间的繁华与喧嚣，但始终没有找到内心的归属感。直到他偶然看到一张撒哈拉沙漠的照片，照片里的黄沙漫天飞舞，夕阳染红了整片大地，那种苍凉、那种辽阔、那种原始的生命力，一下子击中了他的内心。
1: 这提到三毛，我忽然想起一首歌，是不是跟他有关？橄榄树。
0: 对的，
1: 是这个吧？
0: 是的啊。
1: 一会儿
0: 去演唱的橄榄树。
1: 一会儿我找到这首歌。
0: 好的。
1: 啊，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三毛在书里面写道：“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黎明，没看过你。”而撒哈拉就是那个让他心甘情愿地停下脚步，想用一生去守护的这样一个地方。他曾经说，撒哈拉沙漠是他前世的故乡，他对这片土地有着一种莫名的眷恋，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向往，所以

0: 而说到三毛的撒哈拉之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荷
1: 荷西，
0: 西，
1: 没错。
0: 那个陪他在沙漠里白手起家、不离不弃的男人，那个把他宠成孩子、给他所有温柔的爱人。很多人都羡慕三毛和荷西的爱情，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只有同甘共苦的坚守。
1: 荷西是一个温柔、善良而踏实的西班牙男孩。他和三毛相识在西班牙，那个时候三毛是24岁，荷西只有18岁。荷西第一次见到三毛，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洒脱、灵动而又与众不同的女孩。他对三毛说：“等我6年之后，我去娶你。”那个时候的三毛啊，只是把这句话当成了一个少年人的玩笑，并没有放在心上。他继续着自己的旅程，辗转于各个国家，而荷西呢，却一直坚守着他自己的承诺。
0: 6年之后，荷西如期而至，他已经从一个懵懂的少年长成了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他带着自己攒下的积蓄，带着对三毛满满的爱意，来到了三毛的身边。而那时候的三毛刚好决定要去撒哈拉沙漠，荷西没有丝毫的犹豫，放弃了自己原本的生活，放弃了航海的梦想，陪着三毛一起奔赴了那片荒芜之地，只为了圆三毛一个沙漠梦。
1: 就在1973年，三毛与荷西在撒哈拉沙漠结婚了，但是没有盛大的婚礼，没有昂贵的戒指，没有牵牛祝福。只有一间简陋的小屋，只有漫天黄沙，只有彼此的心意。他们的婚礼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三毛穿着一件蓝色的连衣裙，荷西只是穿着一件白色衬衫。他们去当地的法院登记结婚，法官问他们是否愿意结为夫妻，他们异口同声的回答：“我愿意。”就在那一刻。黄沙为他们见证，风声为他们祝福，这就是他们的最浪漫的、最纯粹的婚礼，也是撒哈拉故事里最动人的片段之一。就在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个婚礼，在泰国。是一位同事单位同事的婚礼。那真的是好热闹、好喧嚣。但说句实在话哈，我祝福肯定是有的。因为是单位的同事嘛。但是我是非常不喜欢现在的婚礼的样态，一切都好像是为了表演而存在，而主角当中的那两个人却几乎成了配角，挺遗憾的事情。
0: 你说到这儿哈，很巧，今天中午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说，就是网友都在吐槽，就是双方的亲家
1: ，
0: 对，四个人呢，四位老人啊，在台上一顿的，就是跳舞，跳迪斯科。

0: 然后网友就吐槽说的，哎呀，这四个人里头是没有一个有正经单位的，就让人感官特别不舒服。
1: 我跟你讲哈，就是，霍尔德粉今天介绍三毛这个作品，他和他的爱情生活，就但其实这一点上，我觉得三毛够神，够神奇的，真的。那你说爱情应该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一个三毛和荷西的样子，
0: 纯粹的样子，
1: 最纯粹的，
0: 对，
1: 可
0: 不
1: 以，
0: 用那么多的作
1: 对，
0: 秀，
1: 可以不用家事，
0: 对，
1: 可以不用那么多的令人感到头痛的喧嚣。那你说现在哈，经常搞的就婚礼现场，搞的就是两家亲家啊，这个天神热舞，我怎么都不想象，这是让人多么难受的一个存在啊！爱情就要有爱情本身的样子啊，而那种聒噪也好啊，或者是应对的编排也好，都不是应该出现在爱情字典当中的身影。那么，下面我们在制作作品的时候啊，其实还有很多用一种最纯粹的视角继续分享三毛和荷西的这段难以复制的存在。撒哈拉沙漠的故事，看看三毛和荷西的沙漠里的生活，看看那些啊藏在黄沙的烟火气，看看那些让人笑到流泪、哭到心疼的故事。其实这本书收录了19篇的散文，每一篇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每一篇都藏着三毛对生活的热爱，藏着人性的美好和复杂，藏着沙漠里的异域风情。那么这些故事，因为分享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三毛笔下的撒哈拉到底是有多么的动人。其实沙漠本身呢，表面上看它是比较单调，甚至有些无情和冷漠的存在。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心人，本身你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的时候，无论是在沙漠、荒野，

0: 编一个小故事分享吧，也就是这本书的开篇故事《沙漠中的饭店》。
1: 嗯。
0: 这个沙漠中的饭店，这个名头，你知道，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
1: 嗯。
0: 啊，就是林青霞主演的电影，叫什么来着？《新龙门客栈》。
1: 哈哈。
0: 让我想起这部电影啊。
1: 新龙门客栈，
0: 嗯、啊、
1: 嗯，简直一说一提这电影名，就无人不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尤其是对于70后、80后来说啊，
0: 是吧？
1: 嗯、
0: 哎，很带感的。
1: 嗯嗯。
0: 这篇文章啊，也是三毛重新的实笔的第一篇文字。
1: 嗯。
0: 最初发表时的名字叫做《中国饭店》。
1: 嗯。
0: 发表在台湾的《联合报》的副刊上。
1: 对。
0: 也正是这篇文章，让三毛开始了被更多人的熟知。开启了他的文字创作生涯。
1: 嗯，
0: 这篇故事讲的是三毛和荷西在沙漠里的饮食日常，充满了幽默和趣味，也藏着他们之间满满的爱意。荷西是西班牙人，从小吃西餐长大，从来就没有吃过中国菜，所以呢，三毛就化身中国厨师，在沙漠里给荷西做中国菜。每一道菜都被三毛赋予了有趣的名字，每一个场景都让人忍俊不禁。那比方说，三毛在给荷西做粉丝，荷西从来就没有见到过粉丝，就好奇地问三毛：“这是什么东西啊？”三毛故意逗他说：“这是中国细面。”荷西真的笑没真，吃的那是津津有味儿。后来三毛又给荷西做了紫菜蛋花汤，荷西看到紫菜又好奇地问：“这是复写纸吗？可以用来写字吗？”三毛笑着说：“这是海里的菜，很好吃的。”荷西半信半疑地尝了一口，瞬间爱上了这个味道。那当然还有一次，荷西的李路岛听说三毛做的中国菜很好吃，就特意来到家里面做客。三毛本来是想做笋片炒冬菇，结果呢没有笋片，就用小黄瓜来代替。没想到荷西的领导吃了之后连连称赞，哎，说这是他吃过最好的笋片冬瓜菇。还有一个劲儿的问三毛：“这种笋片在哪里能够买到呢？”这样一个小故事啊，确实挺让人捧腹大笑的。那么看到这儿，可能很多人会要笑出声来，觉得荷西呢呆萌又可爱，觉得三毛是调皮又有趣。但是这背后藏着的是三毛对生活的热爱，是他在贫瘠的环境里依然能够找到乐趣的通透。在沙漠里，我们可以想象物资极度的匮乏，想要吃到一顿中国菜非常的不容易啊！那别说是吃到一口中国菜啊，就是简简单的吃到菜都很难。三毛却能够利用有限的食材做出各种各样的美食，不仅满足了自己和荷西的味蕾，还能够给平淡的生活增添很多的乐趣。而荷西虽然不懂中国菜，却始终无条件的信任三毛，包容三毛，哪怕被三毛欺骗。当然说这欺骗呢，就是一种生活中
1: 的欺骗，
0: 生活当中的小趣事。
1: 嗯，
0: 也依然是吃得津津有味。这份温柔

0: 第二个故事《结婚记》，这篇故事详细记录了三毛和荷西结婚的全过程，没有浪漫的仪式，却有着最动人的真诚。三毛和荷西决定结婚的时候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们只是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就去了当地的法院。法院里没有其他人，只有一个法官、一个书记员，还有他们两个人。法官问他们，你们愿意结为夫妻吗？三毛和荷西异口同声的回答，我愿意。法官又问，你们有戒指吗？三毛和荷西对视一笑，荷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简单的铜戒指，这是他用自己的工资在当地的小店买的，虽然不贵重，却承载着他对三毛满满的爱意。三毛接过戒指戴在自己的手上，没有丝毫嫌弃，反而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1: 三毛和荷西的结婚的方式，我想跟大家说，很中国式，传统中国式的结婚，它不就是那么简单而又直接吗？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六拜，四入洞房，基本是一模一样啊。三毛在书中写道，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爱情的延续，是两个人一起把平淡的日子过成诗。而他和荷西呢，就是这句话最好的践行者。他们在沙漠里没有锦衣玉食，没有奢华生活，却有着彼此的陪伴，有着简单的快乐，有着对生活的热爱。这种爱情不掺杂任何世俗杂质，纯粹而美好，让人看完之后忍不住相信爱情，向往爱情。
0: 哎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结婚之后没有新房，没有家具，只有一间简陋的小屋，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简陋的灶台。但是三毛没有抱怨，反而觉得这样的生活简单又幸福。
1: 其实爱情本身的样子就应该如此。当然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外在的一种力量的改变，但本身的核心不应该有变化。
0: 好了，朋友们，稍后进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会，咱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哎，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夏天。
1: 大家好，我是周阳。下面分享分享三毛这个撒哈拉的故事当中的第三个故事。
0: 第三个故事是白首成家。
1: 白首成家。其实啊，这个提到白首成家这样的过程，它还有一个这个同义词，就是白手起家。多多少少有人一种痛，就痛说家史的感觉，好像似乎很沉重。那么看看他的白首成家的故事到底结构了哪些内容呢？这个故事当中是记录了三毛和荷西在沙漠里面从一无所有到拥有一个温暖小家的整个过程，也藏着三毛对生活的热爱和坚韧。三毛初到撒哈拉沙漠的时候啊，租了一间简陋的水泥地小屋，家徒四壁一无所有，甚至连水都很珍贵。每天市政府只送一大桶水，洗碗、做饭、喝水都要小心翼翼地计划着、算计着用量，洗澡更是一种奢侈。
0: 但是三毛啊，并没有被这样的困境打败，他反而觉得这样的生活充满了挑战，也充满了乐趣。他开始一点点努力，一点点积累，用自己的双手打造属于自己的小家。他和荷西一起去捡废弃的轮胎、木板、玻璃瓶，把这些别人眼里的垃圾变成了家里的宝贝。他用彩色的油漆把墙壁刷得五颜六色，用捡来的贝壳、石头装饰自己的小屋。他在院子里种上各种各样的小花小草，哪怕在荒芜的沙漠里，也努力营造出一片生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没有足够的钱，没有足够的物资，甚至还要面对沙漠里的狂风沙尘，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从来没有抱怨过，反而一起努力，一起克服困难。荷西每天去上班努力赚钱，三毛则在家里用心布置小家，做好饭菜，等待荷西回家。晚上他们坐在院子里，看着漫天的繁星，聊着未来的生活，虽然辛苦，却充满了希望。
1: 其实三毛和荷西的爱心小家游历过程让我想起了一种动物，就是著名的园丁鸟。这个园丁鸟往往是雄鸟，在这个游别雌鸟的芳心，它会刻意的营造一间结婚用的别墅，这里面它会加上这个，就是我们说要承接着整个家园的那个小棚帐，一个个树枝的竖着插起来，然后扎进地里面，形成一个简易的廊道。这里面还要缀上花瓣，还要缀上细石，甚至喜欢他喜欢颜色的瓶盖，都是这样。而这两个人的迎接爱情小屋的故事的过程当中，就跟园丁鸟是一模一样，只不过园丁鸟一直出力的是雄鸟，而他们是两个人一起努力。三毛的书中是这么写的：生命的过程，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尝尝是一个什么滋味，才不枉来走上这样一遍。这句话呢，正是三毛生活态度的真实写照。他不抱怨生活的贫瘠，不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坦然接受生活的一切，用自己的热爱，用自己的努力，把最艰苦的生活过成了最浪漫的模样。这种坚韧，这种乐观，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
0: 第四个故事，方龄。这一篇故事呢，讲的是三毛和荷西在沙漠里的邻居们，充满了烟火气，也藏着人性的美好与复杂。 在撒哈拉沙漠里，他们的邻居都是当地的撒哈拉威人，他们善良淳朴，却也有着一些小缺点，比如说喜欢占便宜，喜欢借东西，而且呢借了之后很少归还。三毛在书中写道，他的邻居们几乎什么都借，借米，借油，借盐，借衣服，借工具，甚至借梳子，借镜子，除了他的牙刷，几乎没有什么不借的。有一次，邻居家的山羊竟然跑到了三毛家的屋顶上，把屋顶的塑料板踩破了。大山羊从天而降，落在了三毛的家里，把他辛辛苦苦种的九棵盆景、25片叶子全部吃了个干干净净。荷西气得咬牙切齿，说要把山羊杀了吃掉。结果呢，邻居们只是抱着羊，眯着眼睛笑，根本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1: 还有一次是邻居家的小孩跑到三毛家里面，把他的化妆品、衣服全部是翻得乱七八糟，甚至把他的香水全部倒了出来。三毛虽然很生气，但也没有责备他们，反而耐心地教导他们，给他们好吃的，给他们好玩的。有时候邻居们遇到困难，三毛也会主动地帮助他们，给他们送吃的，给他们送衣服，给他们去治病。
0: 很多人啊会觉得三毛这样做太善良了，甚至有些软弱，被邻居们欺负。但其实三毛心里很清楚，这些邻居们并不是坏人，他们只是生活在贫瘠的沙漠里，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太多的规矩，他们只是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三毛选择包容他们，选择帮助他们，不是软弱，而是善良，是通透，是对人性的理解和尊重。
1: 其实你想一想吧，我们生命和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这样的邻居呢？也许会有。在和邻居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三毛也收获了很多的温暖。有一次三毛生病了，邻居们主动来看望他，给他送来了当地的特色美食，给他熬了药。还有一次荷西上班晚归，邻居们主动帮忙寻找，直到找到荷西才放心的离开。这些温暖的瞬间就像沙漠里的阳光，照亮了三毛和荷西的生活，也让他们在荒芜的沙漠里感受到了人间温情。第五个故事就是悬壶济世，这好像跟医生有关，讲的是三毛在沙漠里面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当地的撒哈拉威人治病的故事，藏着三毛的善良和慈悲，也藏着沙漠里人们的愚昧和无奈。在撒哈拉沙漠里，当地的撒哈拉威人思想落后，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生病了从来不去看医生，因为他们觉得医生是男人，是不能给女人看病的，而且他们也没有钱去看医生，只能靠自己硬扛。很多人因为小小的疾病就失去了生命。三毛在看到这种情况，心中非常难过，他就利用自己从家里带来的一些常用药，开始给当地的撒哈拉威人治病。他想当地的妇女治疗头痛、牙痛，帮小女孩治疗腿部的这个疖子啊，帮荷西治疗胃痛，甚至还给当地的山羊看病。一开始当地的撒哈拉威人并不相信三毛，他们觉得一个外来的女人怎么可能会治病呢？但慢慢的他们发现三毛的药真的管用，很多人的病都被三毛给治好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来找到三毛治病，他们把三毛当成了神仙，当成了他们的救星。
0: 有一次，一个当地的妇女因为生孩子大出血，情况非常危急，当地的人都以为她活不成了， 就把他送到了三毛的家里。三毛虽然没有接生的经验，但他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拿出自己带来的药给这个妇女止血消炎，一直守在她的身边照顾她，直到她顺利生下孩子脱离危险。这件事之后，当地的撒哈拉威人更加尊重三毛，更加信任三毛，他们经常给三毛送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以此来感谢三毛的帮助。但在这个过程中，三毛也遇到了很多无奈。有一些撒哈拉威人因为思想落后，不相信科学，他们觉得生病是因为被魔鬼缠身啊，被魔鬼附身，所以他们不愿意吃药，不愿意接受三毛的治疗，反而去求神拜佛，最后因为耽误了治疗失去了生命。三毛看到这种情况，心里非常的着急，却又无能为力，他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那些愿意相信他的人，去改变他们的思想。
2: 嗯，

0: 愿意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这种善良，这种慈悲，这种对生命的敬畏，是三毛最珍贵的品质，也是《撒哈拉的故事》这本书最动人之处。第六个故事说的是娃娃新娘。这篇故事是这本书里面最让人揪心、最让人难过的一个故事。它揭露了撒哈拉为人落后的风俗习俗，那风俗习惯也藏着对女性的压迫和无奈。在撒哈拉沙漠里，当地的撒哈拉为人有着一个非常残酷的风俗习惯，就是童婚。很多小女孩只有10岁左右，还没有成年，还不懂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婚姻，就被父母许配给了比自己大上10几岁的男人，被迫结婚，被迫承受不属于自己的痛苦。故事里的小女孩名叫古卡，只有10岁，长得天真可爱，却被父母许配给了一个20多岁的男子。结婚的那天，古卡穿着一身红色的嫁衣，却没有丝毫的喜悦，眼里只有恐惧和无助。三毛看到古卡，心里非常心疼，他想帮助古卡，想让古卡摆脱这种命运，但他却无能为力，因为这是当地的风俗习惯，是他一个外来人无法改变的。更让人揪心的是，在当地的撒哈拉威人看来，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没有任何的地位，没有任何权利，他们不能上学，不能工作，只能在家里照顾丈夫和孩子，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压迫和伤害。古卡结婚之后遭受了很多痛苦，她的丈夫对她非常不好，经常打骂她，甚至在结婚的初夜用暴力夺取了古卡的贞操。三毛看到古卡的遭遇，心里面非常难过，他只能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安慰古卡，帮助古卡，给他送吃的，给他送衣服，陪他说话，让他感受到一丝的温暖。
1: 嗯，这个故事啊，虽然让人揪心，让人难过，但它也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个落后荒芜的年代，在那个偏远闭塞的地方，还有很多像古卡一样的女孩，承受着不属于自己的痛苦。她们渴望自由，渴望平等，渴望被尊重，却无能为力。而三毛用自己的笔把这些故事写了出来，不是为了批判，不是为了指责，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女孩的遭遇，看到这些落后的风俗习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关注他们，去帮助他们，去改变他们的命运。
0: 当然在三毛这首作品撒哈拉的故事里面呢，还有很多很多故事。现在时间篇幅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讲到第六个故事。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接着第七个故事《荒山之恋》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
1: 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咱们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下午3点钟我们再会。
0: 好，我们。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酒后踩油门，幸福按下停。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几点误区莫踩雷。误区五，酒后多喝水能稀释酒精含量。事实上，酒精检测仪所检测的其实是来自肺部的气体，而不仅仅只是口腔里的。酒精是一个逐渐代谢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长达十多个小时。酒后多喝水并不能冲淡体内的酒精含量。误区六，食品引起的酒精超标不算酒驾。虽然开车者确实不曾喝酒，但因疏忽大意食用含酒精的食物而被认定为酒驾的案例屡见不鲜。酒酿丸子、酒心巧克力，甚至藿香正气水等涉及用酒做辅料的食物、药品、保健品，也可能成为酒驾醉驾的罪魁祸首。酒驾的巨大成本代价，法律成本。我国对醉酒驾车违法行为，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按照危险驾驶罪定罪，处拘役并处罚金。经济成本，保险不赔。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条规定，驾驶人员饮酒、吸食或注射毒品，被药物麻醉后使用保险车辆的，不论任何原因造成保险车辆损失，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此外，酒驾发生交通事故，将加重在交通事故中的责任，造成一人死亡的，要承担对死者家属的相关赔偿。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交通案例。真套娃啊，超员遇查竟把孩子套进手提袋。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26年6月21日晚上21:30许，江西高速交警6支队第五大队在乐安北收费站执勤，对一辆小轿车进行了检查时，发现该车核载5人，实载6人，其中一名孩童头上套着手提袋，蜷缩在驾驶座后方的角落里。经询问得知，车上都是驾驶人及其亲戚家的孩子。当晚他驾车从南昌接孩子回乐安，为了少跑一趟，选择了超员上路。行至收费站发现有交警检查，他便授意后排多出来的一个孩子套上袋子，伪装躲藏，企图蒙混过关。交警对驾驶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详细讲解超员可能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并依法对其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20%未达50%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驾驶证记3分。交警提醒，暑假来临，不少家长会接孩子到自己工作的城市团聚，但切记要将孩子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超员载人，根据孩子的身高体重为其配备安全座椅或使用增高坐垫，托付他人捎带孩子时要了解受托人员的驾驶资质、车辆状况以及是否存在超员、疲劳驾驶等严重违法行为，莫让孩子在几百甚至上千公里的旅途中置身于极大危险中。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2: 不叫。
3: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2: 幸福是什么？
0: 幸福是棒棒糖，
1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
5: 我们去这里。
6: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7: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8: 我是最棒的。
9: 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1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家有童星幼儿园的两位小男生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12: 大家好。
11: 好的，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看看你们两个谁最勇敢，
13: 谁
11: 先
13: 来。
12: 我。
10: 好，你先来吧。你叫什么名字？
12: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黄正轩，我今年7岁了。
10: 黄正轩
11: 7岁了。你属什么的？
12: 我属鼠的。
11: 属鼠的小朋友。好的，你呢？
10: 你叫什么名字？

0: 啊，你叫李浩明，
1: 几
0: 你
1: 几岁啦？
0: 五岁？
2: 六
3: 岁？
0: 六岁
1: 啊，你属什么的呀？
0: 啊，属
1: 牛
0: 的
1: 小朋友，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4: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5: 童年不惧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家有童心幼儿园的黄胜轩和李浩明，欢迎你们。你们今天上幼儿园了吗？对着话筒说。
6: 没上。
0: 没上。没上幼儿园，谁看你们了？我想问一下李浩明小朋友，今天是谁看你的？往前点，对着话筒说，谁？爷爷，
6: 不是，是我爸爸和妈妈。
0: 啊，爸爸和妈妈，哦，爸爸和妈妈都看你啊，今天。那他们看你的时候用什么方法呢？
6: 我也不知道。
1: 啊，你也不知道？那你在家的话是自己玩？玩玩具呢，还是干嘛呢？
6: 玩玩具。
1: 玩玩具呀，你都有什么玩具？给我们介绍介绍。
6: 我看了就知道。
1: 啊，一看哦，看了就知道，不看就不知道。有没有奥特曼呢？
0: 有吗？没有。
6: 我说有。
0: 啊，有啊，你喜欢奥特曼？
6: 嗯。
0: 喜欢哪奥特曼哪个？
1: 嗯，喜欢哪一个奥特曼呢？
6: 和格力小。
0: 啊，赛罗。
6: 啊。
0: 啊。
6: 还有格力小呢。
1: 啊，还有个
0: 谁？萝莉。
1: 绿瓢。
6: 不是，是格力
1: 桥。哦，格力桥啊，那你
0: 我都不认识。
1: 你是喜欢车呀，还是喜欢动漫呢？
6: 车呀。
0: 好，你呢？来说一说，黄胜轩，今天谁看你的？
7: 我老。
0: 你老看你的？
1: 嗯。姥姥平时都怎么陪你啊？还是你自己玩？
7: 我自己玩。
1: 啊，自己玩，那都玩什么呢？你有什么玩具给我们介绍介绍？
7: 我就愿意玩拖拉机。
1: 啊，你就爱玩拖拉机？哎呀，你喜欢玩机械的车是吗？
0: 不是，
1: 工程车。
0: 我特别想问一下，你那个拖拉机是真正的停在院里的拖拉机，还是拖拉机玩具啊？
7: 拖拉机玩具。
0: 啊，谁买的？
1: 谁买的呢？
7: 我妈。
0: 啊，妈妈买的。
1: 妈妈买的。
7: 那个拖拉机是我妈在北山买的。
0: 啊，在北京买的。
1: 哎呀，那
7: 北山。
0: 啊，在北山。
1: 啊，那看来你这个拖拉机很好玩，你很喜欢是吗？
7: 嗯。
1: 嗯，
0: 拖拉机能装东西吗？
7: 能。
0: 装啥呀？
1: 装什么呢？
7: 装啥呗。
0: 看到啥装啥。
7: 嗯。
0: 啊，那李浩明，你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
1: 嗯。
6: 就刚才我说那个。
1: 啊，就刚才你说那个。
0: 是只有那一个。
1: 啊，那你们两个就是如果不玩玩具的话，都会到室外去玩吗？是下楼啊，还是到附近的广场去玩呢？
6: 广场。
1: 广场，你家离哪个广场近呢？
6: 我家下面。
1: 你家下面？你家下面是哪个广场？你知道吗？
6: 就是后院那个。
1: 后院那个，你家住哪儿？你知道吗？
6: 这在四楼。那个
1: 啊、四楼啊，也不知道是哪个小区是吗？
6: 对。
1: 啊，那平时的话，下楼的话，用不用别人陪你呢？
6: 用。
1: 嗯。
0: 那你谁陪你啊？

0: 你们家在哪个小区你知道吗？
1: 嗯。
0: 什么小区？
2: 我家住。
0: 啊，你家，你说吧，黄小学。
2: 光明小区。
0: 什么？
2: 光明。
0: 啊，光明小区。你呢？
3: 啊，那你怎么上幼儿园的话，离你家有点远吧？
2: 山明小区。
0: 你什么？
2: 山明小区。
3: 山明小区，这小区没听过、啊。
0: 你也是光明小区？
2: 我是光明小区。
0: 啊，我问一下，李浩明家里面是哪个小区？
2: 就是刚才我说那个
0: 啊，就你刚才说那四楼，
3: 离你家幼儿园，离你的幼儿园近不近？
2: 近。
3: 近，每天走着去就可以是吗？
2: 对。
0: 是紫玉家园吗？
2: 是。
0: 下楼就是你的幼儿园。
2: 我的也。
0: 啊
3: 啊，那相当近了哈。
0: 啊。
2: 我紫玉家园，走半轱辘就到了。
3: 紫玉家，
0: 你在爷爷在紫玉家园住？
3: 你不过庙区吗？
0: 你不在？你不是在光明小区吗？
3: 哦，那你这又变成紫玉家园了哈。那你们两个
2: 在那
3: 儿啊，就是在那儿啊。你们现在这个假期会一直上幼儿园是吗？
2: 嗯。
3: 有没有休息呢？
2: 那天就休息。
0: 那天就休息了。休息干啥去啊？
3: 休息干嘛去呢？一般都。
2: 我妈说的。
0: 你妈说啥？休息干啥去？就是去上楼下玩啊。
2: 老师都说有四天放假
3: 啊，就放四天假。那你希望天天放假，还是一周休两天就行？
2: 休两天
0: 啊，休两天就行。你喜欢上幼儿园？
2: 对。
0: 为什么喜欢上幼儿园？它吸引你的点在哪儿？幼儿园有好朋友陪你一起玩，对吗？
2: 对。
0: 哦，那黄胜轩，你喜欢上幼儿园吗？
4: 喜欢。
0: 你最喜欢幼儿园哪儿？
4: 家有同心。
3: 啊，家有同心幼儿园。
0: 我说你喜欢家有同心幼儿园，我知道。你最喜欢家有同心幼儿园里面的什么？
4: 玩具。
0: 玩具。
3: 啊，它都有什么玩具呀？
0: 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嗯。
4: 有直立方块。
3: 啊，
0: 直立
3: 方
0: 块。
4: 嗯。
0: 还有吗？
4: 还有积木。
0: 你说，你自己说，李。
4: 还有积木。
0: 积木，李浩明，你说。
2: 还有直立方片。
0: 啊，磁力方片说过了吗？刚才不是说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3: 还有什么？
0: 就不到了。
3: 不到了。那你们两个一般就是会用这磁力方块搭成什么造型呢？
2: 房子。
0: 啊，房子。
3: 啊。
2: 还有怪兽呢。
3: 还有怪兽呢？那你搭出来怪兽了吗？你给它起名了吗？你给你的怪兽会不会起个名？
0: 起什么名了？
3: 叫什么名啊？
0: 什么？
2: 哥拉斯
0: 、哦、
3: 啊，名字起的不错哈。你呢？你给你的房子起名了吗？
4: 我开个公交。
0: 开公交。你就喜欢车是吗？
4: 嗯。
0: 你到时候整个房车。
4: 行
0: 啊。行
3: 行。
2: 那天我在家下面就看着房车了。
0: 啊，就看着房车了。房车是什么意思啊？
3: 嗯，
2: 房车就是能住人的房车。
3: 啊，住人的
0: 房车。能住人的
3: 车，
0: 对不对？
3: 那你
0: 在车里面住。
3: 你见过吗？
2: 见过。
3: 见过。
0: 刚才说在楼下就看到了，
3: 哦、
0: 是不是？
3: 啊、对呀、
0: 嗯，
3: 好像那个总有夏天，好像来咱们城市露营的哈，
0: 嗯、
3: 开着房车。你觉得那种车好，还是自己家的那种轿车好？
2: 那个房子车好。
3: 啊，那
0: 房
3: 子
0: 车好，
3: 能在里边睡觉吃饭什么都能干，是不是？
0: 长大咱也买一个行不行？
2: 行。
0: 嗯。哎，不要整那个话筒啊，有声音不好听。
3: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唱歌了，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唱什么歌？
3: 嗯，带来什么歌曲啦？
4: 我唱最棒的老爸。
0: 最棒
3: 的老
0: 爸。哦，
3: 好的。你呢？
2: 我也是。
0: 你也是。你们俩唱一首歌。还会唱别的歌吗？
2: 不会了。
0: 不要吹话筒。
4: 嗯。
0: 没有别的歌了。金色童年不会吗？
4: 我不会。
3: 啊，不会。
2: 我知道两个歌，一个最棒的老爸，还有苹果姜。
0: 啊，行，一会儿你们俩都一唱唱啊。
3: 那我们走进宝贝 KTV。
5: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

0: 你们俩这歌都跟谁学的？
1: 你们
0: 谁
1: 两
0: 教你们
1: 个，
0: 的？
1: 唱的特别好听哈。
2: 爸爸和我妈妈。
1: 哦，爸爸和妈妈，好的，那你们俩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
0: 对，有什么愿望？
2: 长大我才知道呢。
1: 哦，长大才知道，你现在想想呗。
0: 你想当什么呢？
1: 对呀，你给自己设个目标，然后我就朝着目标努力。
2: 我知道了。
0: 啊，你说
1: 说吧，
0: 对着话筒说，大点声。
2: 是警察。
1: 啊，
0: 警察。
1: 对，这可以哈。
0: 不错。
2: 我啊。
1: 啊。
2: 我要开推土机。
0: 开推土机。你就是喜欢这些工程车，对不对？
2: 对。
0: 下回你到时候开一个工程车的店。好不好？
1: 可以吗？
2: 行，
1: 好的，那
2: 工电车。
1: 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2: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我们叫潮宝来了。
0: 能记住吗？
1: 能
0: 吗？
1: 记住吗？
2: 能记住。
0: 啊，能记住。
1: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吗？
2: 好。
1: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2: 再见。

0: 山坡，
1: 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

0: 让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2: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8: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9: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0: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3: 我是主持人夏天，
12: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城管执法局刚柔并济治栈道，用心守护城市烟火文明。
13: 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开展安全排查。
12: 红石乡大兴川村破损道路完成提升改造，村民出行条件有效改善。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道路畅通是城市文明的直观体现，规范经营是宜居城市的基础保障。为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消除栈道经营带来的交通堵塞、消防安全隐患，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立足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统筹市容管控与民生需求，全面开展栈道经营专项治理工作，以柔性劝导传递执法温度，以刚性整治筑牢管理底线，让城市整洁有序与市井烟火气息双向共存。本次专项治理精准聚焦沿街商户、农贸市场出入口、中小学周边、居民区主干道及公园广场等区域，针对店外堆货、沿街出店经营、流动摊位栈道摆放、杂物占用人行步道等突出问题，执法人员划分片区，责任到人，实行早间巡查、午间定点、晚间错峰值守的全天候管控模式，实现辖区路段巡查无死角，违规问题早发现。执法人员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一方面从严整治违规栈道乱象，持续压缩无序经营空间；另一方面结合民生实际，合理规划规范经营点位，引导流动摊位、便民小商户前往合规区域集中经营，在严格管理的前提下，保留城市便民烟火气，平衡城市管理与群众日常生活需求，同时坚持宣传引导，实行文明执法方式。执法人员现场普法，细致讲解城市市容管理相关法规，耐心告知栈道经营行为妨碍行人及车辆通行，并且同步宣讲门前四包管理责任。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流程开展处置，做到依法管控，有理有据，既守住市容管理的标准，也充分体谅经营者的实际困难。经过阶段性集中治理，城区主次干道人行道路 路面恢复通畅，沿街商铺经营秩序明显规范，市场周边拥堵乱象得到有效缓解。下一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占道经营治理转化为常态化长效工作，持续优化巡查管控机制，不断深化柔性执法服务举措，持续平衡市容秩序和民生烟火，以精细化城市管理持续提升市民幸福感，为打造干净、通畅、文明的魅力敦化持续发力。
13: 为有效应对雨季天气，防范降雨引发的低洼区域积水、道路内涝等问题，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坚持防汛工作力度不减、标准不降，扎实开展常态化防范工作，实时紧盯气象动态，做好预警传导。社区安排专人密切跟踪每日天气预报、暴雨气象预警信息，一旦发布降雨预警，第一时间通过居民微信群、网格群转发提醒，告知居民雨天出行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居家防汛准备，确保预警信息直达每一户居民。网格全员下沉巡查，排查排水薄弱点。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对辖区低洼路段、老旧小区院落、地下管网出入口、雨水篦子、易积水点位开展拉网式不间断巡查，重点检查排水管道是否畅通、井口有无落叶杂物堵塞、排水设施是否正常排水，对发现的淤堵问题当场清理疏通，从源头消除积水内涝隐患，压实应急备汛举措，做好前置保障。社区对防汛应急物资进行了清点检修，完善了应急预案，明确了雨中巡查、积水快速抽排处置流程，同时提醒居民自行清理阳台、楼道排水口杂物，雨天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切勿涉水通行。下一步，文苑社区将持续落实雨前预警、雨中巡查、雨后整改长效机制，以常态化隐患排查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与居住出行安稳。文苑社区温馨提示：一、持续关注天气预报，暴雨预警发布时减少不必要外出；二、居住低洼楼栋居民提前检查家中排水，遇积水及时联系社区；三、雨天远离漏电区域、倒伏树木、涉水路段，谨慎绕行。
12: 近日，红石乡大兴川村部分主干道路路面提升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并投入使用，村民出行条件得到有效改善，村庄环境面貌进一步提升。此次改造主要针对村内部分年久失修、路面破损较为严重的路段进行修补。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技术规范，组织摊铺机、压路机等机械有序作业，高标准完成沥青混凝土面层摊铺和压实，确保路面平整、坚实耐用。新铺设的沥青路面平整美观，有效减少了扬尘和通行噪音，改善了沿线的环境卫生状况。此次改造立足实际需求，精准补齐短板，将有限的资金用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提升了道路通行安全性和舒适度。下一步，红石乡大兴川村将持续结合实际情况发展需要，有序推进其他路段的优化改善，持续做好农村基础设施管护工作，努力为群众营造更加便捷、整洁、宜居的生产生活环境。
1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2: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
13: 国家级零碳工厂， 建设工作启动。
12: 2026最美基层民警宣传发布活动启动。
13: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获悉，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其中，义务教育阶段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据悉，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
12: 人民网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提出，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包括核心指标和引导指标两部分。核心指标是对零碳工厂建设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和约束性的关键因素。同时设置4类8项引导指标，系统引导企业在节能降碳改造、节能装备应用、数字化能碳管理等方面持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不定期对建设单位开展抽查核验，并按照成熟一批、验收一批的原则组织验收，通过验收评估的正式成为国家级零碳工厂。
13: 人民网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公安部部署开展2026最美基层民警宣传发布活动。公安部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最美基层民警宣传发布活动的通知，将结合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主题宣传活动，集中选数宣传一批以创新驱动赋能基层、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先进典型，并于2027年中国人民警察节期间对外宣传发布20名最美基层民警当选者先进事迹。通知指出，此次宣传发布活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纵深推进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提升工程，以创新赋能强治理、实干护航“十五五”为主题，充分展现公安机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显著成效，进一步增强全警投身高效能治理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为夯实高质量发展安全根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精神动力，营造浓厚氛围。中央宣传部、公安部于2019年首次联合开展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传活动以来，已连续开展7届，全国共有来自不同地域、警种的168名民警荣获最美基层民警称号，形成了良好的示范引领效应。
12: 人民网消息，其成为2026年第四届全国国际象棋棋王赛近日在四川省成都市的青白江区收官。目前国内等级分排名第一的韦毅在决赛中以3-1战胜了徐阳棋，首夺棋牌赛冠军。本届比赛共有12名国内的顶尖棋手参加，前男子个人世界冠军丁立人、前2届棋王赛冠军以及韦毅作为种子选手直接晋级正赛，其余9名棋手经过预选赛的角逐，卢尚磊、薛浩文、李迪、许翔宇以及女棋手朱锦尔闯关成功， 正赛为八人快骑的淘汰赛，韦毅和对手会师决赛，最终韦毅胜出，丁立人以2.5比1.5战胜了薛浩文，获得了季军。
13: 央广网消息，近日记者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哈尔滨依托双亚东之城招牌，创新打造体育加避暑加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模式。哈尔滨计划全年开展群众体育活动300余项，构建四季不间断城乡全覆盖的全民健身服务。百日行动期间将推出近100项各级各类体育赛事活动，以体育热度激活避暑消费。全市将举办17项市级以上重点群众体育赛事，70余项县市级特色体育活动，涵盖足球、马拉松、跆拳道、拳击、武术等项目。
1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2: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带头拖欠村集体租金，村干部被查处。
13: 广州为毕业生提供最长7天免租公寓住宿服务。
12: 日前，天津市蓟州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工作人员到渔阳镇某村调研时，有村民反映，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出租集体房屋的租金，这两年租金收缴越来越困难，还有村干部也拖欠租金。蓟州区纪委监委立即成立了核查组开展调查，调取该村的村集体房屋租赁合同和租金收据等凭证，逐一排查租金收缴情况。经核实，村两委原成员杨某及个别村民多年来拖欠村集体租金累计近100万元。面对证据，杨某缴纳了拖欠多年的租金。由于杨某长期拖欠村集体租金，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村党支部原书记兼村委会原主任郭某在村集体租金追缴过程中也未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履职尽责不力，两人均受到相应的党纪处理。执纪者说，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是党员应尽的义务。身为村两委干部，杨某本应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遵纪守法，但他却故意拖欠村集体租金多年，在群众中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广大党员干部要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深刻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为群众服务的，绝不是享有特权的护身符。
13: 央广网消息，广东省广州市推出青年优居南粤英才驿站公益项目，自2026年6月30日起至2027年6月30日，为来广州求职的应届及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提供最长7天的免租公寓住宿。据了解，本次活动首批上线300套房源，全年计划筹集不少于2000套，覆盖天河、越秀、海珠、荔湾、番禺、白云、黄埔、南沙8个区。驿站适用于来广州求职、面试、入职、实习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应届及往届毕业生，符合条件的青年通过青年优居南粤英才驿站小程序完成注册申请，即可在活动期间享有一次最长7天的免费入住权益。与2025年相比，今年驿站功能从单一住宿拓展为综合服务平台，嵌入就业指导、青年夜校、交友联谊、心理咨询等内容。后续项目还将陆续打造商圈合伙、骑士之家、 产城融合三类驿站专门店，分别面向商业服务从业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产业园区青年，以匹配不同来广州青年的实际需求。基于过去一年入驻高校毕业生的反馈意见，今年青年优居南岳英才驿站小程序完成了改版升级，从业务流程、数据架构、新增功能、场景服务、体验性能五个维度进行技术更新。据悉，对于七天过渡性免租期满后有意转化为长租的毕业生，小程序后续将新增长租优选板块，提供长租优惠房源，在免租期内转化为长租房源的可享受首月租金减免。
1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2: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的健康资讯。

0: 昨天是高温高湿的一个气象条件的生活环境，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昨天清淡饮食怎样吃才更健康，更符合我们的身心健康需求呢？以下我们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首先第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确一个概念，那就是清淡饮食不等于纯素食的饮食。真正的福田清淡饮食啊，并非是杜绝荤腥，而是要摒弃掉重油、重盐、重辣、油炸、红烧的厚重烹调的方式，而不是完全的拒绝荤腥饮食。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特别强调，所谓的清淡饮食绝不等于是纯素食的饮食。那么福田科学养生的核心就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则可循，顺势轻补，均衡膳食，无需禁忌荤食，只需要选对了食材，把控做法和适量摄入，掌握这几个方面，就能够达到我们强调的福田清淡饮食的一个健康诉求。分几个方面来探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选择低脂高蛋白易消化的优质荤食，比如说清蒸鱼肉啊、白灼虾、去鸡皮的鸡胸肉，还有水煮蛋等，肉质鲜嫩，能温和补益气，补足身体的损耗，这也是做出这种日常食品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和基础，就是低脂高蛋白易消化的优质荤食。那么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饮食搭配上要遵循荤素均衡的原则，主食要做到粗细搭配，同时搭配冬瓜、丝瓜、秋葵、绿豆等清热祛湿的时令食材。进餐要坚持少食多餐，每餐七分饱的原则，适配福田虚弱的脾胃状态，既可以清热解暑、健脾祛湿，又能全面补充营养。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飞、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是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酒后踩油门，幸福按下停。今天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发布酒驾的巨大成本代价。首先是时间成本，二次酒驾或醉酒后开车，处最高15天行政拘留或最高6个月拘役的刑事处罚。发生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家庭成本酒驾，违法行为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全家将为其承受巨大的心理负担，尤其容易对家中子女造成影响。因家长醉驾被判刑，犯罪记录伴随终身。子女报考公务员、上军警学校、入党等政审时会受到一些限制。还有就是其他成本，一旦酒驾和醉驾被查处，因为会面临各种处罚，精神折磨难免。其次，酒驾醉驾也会纳入个人征信记录，贷款、消费或受限制。此外，酒驾已被列入刑法，会给当事人留下案底。

闯红灯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闯红灯不仅将自己置于险境，一旦发生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往往受伤更重，甚至付出生命代价。非机动车骑行人切记遵守法规，不闯灯，不逆行，不与机动车争抢车道，摒弃我是弱势群体，机动车应该让我的错误认知。接下来一起关注七部门出手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为进一步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监督管理，打击非法拆解行为，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日前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从2026年6月至10月分阶段进行。接下来一起关注民警抓捕嫌疑人外卖小哥上演神助攻。近日江苏苏州街头突发一场惊险抓捕，嫌疑人仓皇逃窜，千钧一发之际，一外卖小哥果断出手，用电动车正面拦截，将逃窜男子绊倒，彻底封死逃跑路线，协助警方制服嫌疑人。目前嫌疑人已被刑拘，外卖小哥张先生被授予见义勇为个人先进荣誉称号。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找一个字代替是邰正宵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林秀离作词，熊美玲作曲，胡慧编编曲，收录于邰正宵1993年1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找一个字代替》中。

财政相约是没有人会很想让付出的真情被退回，尤其是当找不到更好的字眼来形容真多心情多深的时候，财政相约是只好用表情来代替，眼神有点惶恐，语言有点言之不及意，来表达不舍自己的爱情被忽略，也只好用其他随手可以代替的东西来代替。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笑红尘是由李宗盛作曲，李满婷作词，陈淑华演唱的歌曲。该曲是1993年香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主题曲。

歌曲《笑红尘》1993年香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主题曲，由李宗盛作曲，李曼婷作词，陈淑桦演唱。

歌曲表达了洒脱逍遥的人生观，是一首经典的武侠歌曲。向红尘的粤语版本名为《做个真的我》，由潘伟元填词，作为该电影的粤语版主题曲，由陈淑桦演唱。向红尘的粤语版本名为《一妻离恨》，均由胡伟立创作，作为该电影的配乐。此外，向红尘作为1993年新加坡电视剧《莲花争霸》的插曲。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向红尘》。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万水千山总是情是由中国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出品，肖显辉、刘诗玉等执导，杜琪峰、罗锦辉等担任编剧，汪明荃、谢贤、吕伟良等主演的爱情电视剧，于1982年11月29日在中国香港播出。

该剧以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救亡图存时期为背景，讲述了阔绰阮廷琛与庄梦蝶之间跨越万水千山的爱情故事。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嗯，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但愿人长久是邓丽君演唱的一首国语歌曲，根据苏轼的水调歌头改写，梁鸿志谱曲，阿林赞编曲，收录于1983年发行的诗歌专辑《淡淡幽情》。

该歌曲作为此专辑的主打歌之一，一经发行便受到极大欢迎，然后被多位歌手翻唱，成为邓丽君传世名曲之一。

邓丽君演唱的《但愿人长久》由苏轼的《水调歌头》改写，收录于邓丽君1983年发行的诗词歌曲专辑《淡淡幽情》。此专辑是邓丽君个人演艺事业处于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也是她亲身参与策划的第一张唱片。

与其他专辑不同，这张碟中的12首歌精选自宋词名作，是经过了上千年历史检验的文学精品，配上现代流行的音乐后，由邓丽君由她与生俱来的悠悠情怀唱出来，典雅庄重又温柔多情，颇具唐宋风范。

淡淡幽情于1983年面世至今已20多年，岁月的滚滚红尘未能遮掩她的美丽光华，反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显出非凡的魅力。但愿人长久作为此专辑的主打歌之一，一经发行便受到极大欢迎，后又被多位歌手翻唱，成为邓丽君传世的名曲之一。

0: 是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野百合也有春天是中国台湾歌手潘越云演唱的歌曲，由罗大佑作词，罗大佑作曲，收录在潘越云1983年2月1日发行的专辑《胭脂北投》中。

何百合也有春天是台湾的音乐人罗大佑于1982年所创作的歌曲，电影《野雀高飞》的主题曲，原唱潘越云、殷芷扬、苏芮、孟庭苇、永邦、林志炫、阿桑、阿鲁、阿卓、水木年华、小娟、山谷里的居民等多名歌手翻唱。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那桥是中国台湾歌手伍佰于2003年发行的专辑，共收录了12首歌曲，其中代表作有《那桥》《晚风》。

伍佰本名吴俊麟，是华语区最知名的摇滚歌手、歌曲创作人、音乐制作人，是以成军15年之摇滚乐团穿衣不露的主唱及吉他手。1992年出道，专辑《树之孤岛》曾获第10届金曲奖最佳演唱及专辑奖，个人合并以双面人专辑获得第17届金曲奖之最佳台语男演唱人奖。个人专辑之演唱的创作制曲之外，也为其他多位亚洲知名艺人创作及谱曲。如刘德华、张学友、王菲、那英、周华健、莫文蔚、翁倩玉、徐若瑄、谭咏麟、谢霆锋、蔡依林等。

这张专辑制作想要追求温暖的人性的音色，于是伍佰搬出大家已弃之不用的24轨音带的录音机，共赴美国混音，要让歌曲是温暖的这件事情表现出来。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月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知道你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0: 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
4: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5: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4: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5: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4: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裔化武毒害。
5: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7: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 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6: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7: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8: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9: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8: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5: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11: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10: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11: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4: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

0: 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2: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1: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3: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4: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政党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7: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5: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 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9: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点左右，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省西安市迎来降雨天气，局地雨势较大，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西安市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西安市莲湖区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降水仍将持续。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西咸新区局地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西安市内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封闭，翠华山森林公园、太白山森林公园、朱雀森林公园等多个景区暂时闭园。甘肃省陇南市今天出现降雨天气，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武都区、成县、文县、康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当地共关闭景区61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6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99.45%，饮料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修改后的办法共计24条，分为总则、适用条件、提出要求、审核与审查程序、监督管理以及负责6章。主要修改内容，一是结合新形势调整适用条件，突出国家需求；二是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强化质量导向；三是优化操作程序和标准，提升用户体验。办法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当地时间30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菲律宾举行首映式。据悉，该片将于8月12号起在菲律宾影院上映。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英国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2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0: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阁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明查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明查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3: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1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4: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3: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5: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 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3: 隋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5: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3: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6: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7: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6: 说不清楚是吧？
7: 是。
6: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7: 我看过。
6: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7: 每年搞啊。
6: 每年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7: 培训过。
6: 培训过，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7: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6: 啊、
3: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6: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7: 对对，
6: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
7: 对。
6: 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您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7: 是，
6: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7: 是。今天我开始学习。
6: 你负责人，你是带头啊！你要是重大安全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7: 没错。
6: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7: 再加强学习
6: 啊，加强培训。
3: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8: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3: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3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8: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急停按钮有3处不好使，也就是3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里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3: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5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 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9: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3: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9: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2: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返回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0: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11: 那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 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10: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11: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10: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1: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10: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1: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10: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呢，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1: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 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3: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价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12: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价高危因素。
3: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价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12: 药价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3: 针对药价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做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2: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13: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呐、索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呐、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呐、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2: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十
1: 漫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0: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2: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4: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9: 010-8410-9427，
30: 010-8410-9427。评书记
31: 八仙得道第十九讲，上大夫博稿就跟着人家老道后边啊，悄悄的跟下来了，都出了西门了，又跟着人后边走了那么三四里地，没想到就这位道长唰这么一转身，把他从头到脚的打量一番，然后是微微一笑，这位官长，您紧紧跟随我的身后，您所谓何来呀？就这么一问，这播稿一想，哎呦，感觉人家知道啊，赶快的上前深施一礼。哎呦，这位仙师，没有别的，我只想跟着您后边看看您呢，到底这个洞府在什么地方？我呢就想请您去，我们家里边这个小女啊，被这个妖魔缠身，想请您到我们家去降妖捉怪。哦，嗯，想请我到你家中去降妖捉怪？是啊，那个妖怪它是什么东西？你闹清楚了吗？啊，他倒是说了半天呢，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告诉你吧，那个妖怪自己说的确实都是实情，都是真的呀。要说他说谎的话，只有他不是什么龙神，他只是灌口海底下的这么一条毒蛟，他是个蛟精。哦，他是个蛟精。对，还有也不是因为呀， 人家要修这个火井，动工时候这么一疏忽，他跑出来了。那他这是，哎，他命不该绝。正因为这样，他也不应该受老龙镇压。那个缥缈真人跟二郎神君，他们特意把他放出来的。哦，本来呢，是找令婿孙仙赐去报仇。没想到行着中途看你家小姐长得美貌，他到那儿玩耍一番。哎呀，这伯稿这么一听，这位仙师知道怎么这么清楚啊，赶快跪在地下是纳头便拜。仙师啊仙师，看起来您知道的这么清楚，咱们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缘分，没有别的，您就赶快的跟随我回家，到我家中去帮着我们降妖捉怪吧。哎，跑到乐了，说你这人好怪啊，我看你是这么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呢，怎么也说起笑话来了啊，我怎么敢跟仙师您笑谈呢？嘿嘿，怎么张嘴就是咱们俩有缘分呢？咱们之间有什么缘分呢？哎，反正是啊，来说是非事，必是是非人。既然如此了，怎么着，我就跟着你到家里边去看看去。哎，是是是，请问仙师，您这个法号怎么称呼？您的仙乡这个洞府在什么地方啊？哎，我跟你去看一看去，不一定啊，我降得了妖，降不了妖，万一。我也跟那位范大法师似的，我告诉你法号了，我不是更丢人了吗？哎呦，仙师您太谦虚了，您过谦了，您过谦了，走吧，咱们赶快去看看去吧。说着话呀，这位仙师跟着他又往回走。这个伯稿呢就在后边跟着，觉得也奇怪，怎么他跟在人家后边出西门还走出那么三四里地，走的时间挺长的，怎么就那么三步两步的，哎，就进了城里边，就来到了他仆人跟那个马车的跟前了。怎么这么快呀？哎呦，他明白了，感情是神仙呐，用的是缩地法。什么叫缩地法呢？您比如说十里地，按常理来说呢，慢慢走得走这么两天时间，用缩地法不到一刻钟的功夫到了。怎么这么快呢？其实说白了啊，这个缩地法现在也有，只不过那个时候啊还没那么科学叫缩地法。现在有吗？有啊，您像这个火车啊汽车甚至于自行车，这不都是缩地法吗？啊，您说从这儿到云南，万里云南多老远呢啊，一天一夜坐火车到了，再一提速更快，这不就是缩地法吗？不过那个时候没有火车没有汽车，就凭人们的想象力，您就知道啊，我们的祖先的智慧多么高超，几千年以前就想到这个缩地法。所以说呀，哎，神仙当时就可以用这个缩地法，眨眼之间到了。这佛稿这么一看真快呀，哎呦，那你们仙师您赶快上车吧。这老道把手一摆，坐车干什么，这么近两步就到了，跟我来吧。就用手一拽他胳膊走两步到家门口了。府上自然有家人把门开开，他把人家仙师请到客厅，吩咐家人献茶一毕，让人赶快准备素斋素酒。功夫不大，素斋素酒全都准备齐当了，往这儿这么一摆，拿起酒壶来先给仙师斟上酒。哎呀，仙师您看，您呢先用酒，先用这素斋，我到后边呢还得办点事儿啊，您请便，您请便吧，我在这儿自斟自饮。安排完了仙师以后，张大夫伯稿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后宅，见古氏夫人。古氏夫人一看见他，哎呦，老爷，今年朝中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您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哎呦，夫人呐，有这么一件大喜的事情啊！咱们家都乱成这个模样了，还有什么喜事啊？嗨， 你听我跟你说吧，我走在中途路上遇到这么一位仙师，就把如何把这个仙师请到家里边准备的降妖捉怪这件事情跟这个古氏这么一讲，古氏听完了是连连的摇头啊，老爷老爷，你怎么这么不长记性呢？

0: 上一回你说那范的法师如何的本领高强，咱们倒是把他给请来了，结果怎么样啊？要这个妖怪差点要了他的性命，你这回又请了一个什么仙师，难道说这真成吗？哎，这回是万无一失。老两口啊在屋里边这正说着呢，就听见咣当的一声，嚯，怎么屋门开了，只见那位二小姐惠姑怒气冲冲的瞪着眼睛攥着拳头闯进来了。进来以后用手这么一指，嘿，两个不知好歹的东西，说话还是那么瓮声瓮气的，两个不知道好歹的东西啊，上一次你们一再的说不再请法师了，怎么着今天居然还请来这么一个仙师，想对付谁呀？看起来呀，我不亮出手段来，你们也不知道我的本事有多大。像你们这样的恶人，就应该淹死在大水之中。说着话，只见他呀，怎么一掐诀念咒，两只手这么一晃，哎呦，立刻呀，屋里边是雾气蒙蒙啊，浓烟翻卷，霎时间。这伯稿跟夫人就这脚底怎么这么湿，哎呦怎么着，好吗，屋子跟院子里边啊马上就涨了水了，眼看这水涨得这么快呀、啊、立刻摸着脚面了，到了小腿肚子了，到了膝盖了，就这么一尺两尺的往上涨。院子里的家人也乱了一阵喊呢，老爷这可怎么办呢，咱们家怎么发了大水了，这些东西锅碗盆勺的可都飘摇起来了。伯考跟夫人赶快上炕，站在炕上面一再喊呐，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仙师仙师快来救命啊。就在这个功夫，猛然间听见有人高声喝喊，那叫你休得猖狂。抬头这么一看，眼瞅着就在这个水面上边站着一位道士，手持宝剑掐诀念咒啊，紧跟着这一下，嘿，要说这水啊涨得快，退的比涨得还快，一下这水唰就全都退下去了，紧跟着看着怎么一道黑光唰就跑了。这位道长告诉我稿，哎呀，妖人已经去了，你们家的女公子现在已经无忧了，这妖本来是冲着令婿而来，恐怕他此去肯定要到孙家去搅闹，去害你的令婿，我不能在此久待，我赶快搭救孙仙子。说完话唰的一道金光腾空而起，这位道长啊无影无踪了。伯稿跟古氏夫人还有全家的人都知道啊，这一定是神仙，赶快跪在地下是不住的望空磕头。当然了，二小姐惠姑病情立刻也就好了。那么这位道长驾着祥云立刻的就来到了孙杰家的上空，到上空摁住云头这么一看，哎，觉得奇怪啊，怎么看了半天孙家这儿怎么没有一点妖气呀、啊、难道说这个聂娇他没有来到此处吗？那么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位仙师啊启用神眼往四下这么一看，哎，发现了，就在东方那儿有这么一片花园，花园的上空是妖气特浓啊，看起来他奔往那个地方去了，赶快驾云前往。先是驾云来到这个花园的上边，仔细再一看，嘿嘿，果然他在此处。只见在锦东头那儿有个凉亭，凉亭上边坐着一男一女，那个女的显得特别的妖艳，那个男的好像是位年轻的官员。仔细一看， 妖艳的女人不是别人，正是那聂娇所变。那个年轻的官员正是孙仙赐。哎呀，仙池感到此处，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必须要查看明白。我怎么去呢？仙池一想，干脆我变化一下吧。我不如啊，变化成这么一个小虫子飞进凉亭，到那儿我再看个明白。想到这儿，这位仙师在空中摇身一变，变成这么一个小飞虫，飞向了凉亭。到了凉亭里边，就在柱子上面这么一趴，再一看，呵，就是这个妖艳的女子啊，伸手抱住了孙仙赐。孙仙赐呢，两只眼睛发直，捏呆呆的，糊里糊涂，就听见这个女子啊，才一再的跟他说呢，哎呦，我的好哥哥，我的亲哥哥，你在这儿干嘛呀？还是赶快跟我走吧，啊，我领着你啊，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到那儿我们一块儿去修炼去，比你在这儿强得多呀。要说走啊，咱们得赶快走，一会儿你的仇人到了，恐怕走也走不得了。他抱着孙仙赐啊，现出来是丑态百出，然后看了看四下无人，一伸胳膊就把孙仙赐给夹起来了，刚要出这个凉亭。看到这儿了，这位仙师啊，出力一下，就这个小虫子啊，从那个柱子飞下来，到地上摇身这么一变，现出了本身。有什么好地方，你难道说不能连我一块带着去吗？到那儿我要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所在啊。这妖艳的女子这么一看，哎呦，把她吓得惊慌失措，就把这个孙仙赐啊往地下这么一丢，又化成这么一道青光，滋溜的一下他就跑了。这位仙师呢，在后边也不追赶，只得冲着这一道青光高声的呼唤，聂娇，聂娇，你还是赶快回头吧，只要你回头还是大道可望，如果执迷不悟的话，贫道我不开杀戒，到后来自然有人杀你呀，哼哼，到那个时候雷霆压顶，恐怕你后悔晚矣。说完这些话了，这位仙师转过身来，再一看地下的孙仙赐，霎时间好像明白点事儿了，好像回来自己的本性了，就在仙师面前这么一跪，哎呀，仙师，仙师，多亏您前来搭救啊，我刚才这是怎么了？好像我是迷迷糊糊的。哎呀，仙师啊，我看您一定有预知，要不然您怎么会赶到这个时候来搭救我来呢？仙师，请您赐示，您到底法号怎么称呼？您的仙洞在什么地方啊？这位仙师听他这么一说呀，唉，叹了一口气呀，伸手把他搀扶起来，让他在凉亭上坐下。哎，才别不久，你连自己的师父就全不认识了吗？这真是啊，红尘迷信以致如此，真真的可叹可悲呀。我不是别人，我就是你前世的师尊文美真人呐。 啊你原来就是这么一个蝙蝠小虫。文美真人就把他原来是怎么回事一五一十的全告诉他了，又跟他讲了是那个灌口的聂娇怎么样要找你报仇，这些事情一五一十的也就跟他讲了一遍，这个聂娇把你加到这个地方要加害于你，要不是为师赶来，恐怕你的性命休矣呀。哎呦，孙仙赐， 听师尊这么一讲，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我自己是这么一回事啊。哎呀，一再的后悔，给师尊磕头。哎，行了行了，事情已经都过去了，我不是跟你讲过吗？将来你的成就非常大，但是你的磨难也特别多呀。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投胎人间，一定不要被这个利欲所迷惑，不要被色钱所诱惑。你看，你一定要保持见性明心，方不为事情所拘。你记住了吗？师尊，现在我全都明白了，我再也不会丧失我的本性，我再也不会被事情所拘。将来肯定的还会有很多磨难呢。记住，你也不必害怕，我时不时的在困难之刻，我要派人前来关照于你啊。我现在就要走了。孙仙慈一听，什么？师尊这就要走？赶快跪在地下。师尊呐、啊，师尊，我打算着弃关而走，我到深山绝谷里边，我要修炼性命之学。万望师尊，您能不能够先教给弟子一些入门的法术，另外还有一些口诀，我好不断的习练呢，免得我丧失本性，再误入歧途啊。文美真人想了想，哎，你呀、啊、还有个俗缘未了，你现在想出家肯定是办不到的。嘿嘿，不过等到机会一到，恐怕你想不走也不成，会有人催着你非走不可。现在呢，你还是不必着急，既然你立志坚决，好吧，我就先教给你一些刚一进门应该如何修炼，还有一些口诀，对你将来修道也是大有好处的啊！还请师尊您恩赐。这个文美真人呢，马上就把刚一入门的如何修炼的方法教了教他，另外呢，也教给他一些口诀，这些全都教完了。文美真人告诉他说：“时刻不早，为师的要赶快走了。”说完话呀，这么一转身，一道金光腾空而起。孙仙慈赶快跪在地下，是望空磕头，送走了师尊。等把师傅送走了，孙仙慈站起身来，下了凉亭，往四下这么一看，哎呦，周围这儿都是一些鲜花异草啊，这是什么地方啊？透过这个花草这么一看，好像有这个红墙黄瓦，再这么一瞅，那边还有这个宫殿。哎呀，他恍然大悟，这不是别的地方，这是皇家的御花园的。我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嗨，都是那妖精作怪，真的。可是又一想啊，虽然说现在的皇帝是夏禹，皇帝呢非常的英明，很仁德，但是有一样啊，像他这样的官员，大夫之职，不奉诏不奉宣的，私自就来到御花园了。这万一要是被别人看见，被别人查出来，说不清楚，道不明白呀、啊！这，我得赶快想办法离开此地，此地绝非交流之地。他呀，急急忙忙的就想走出这个御花园。这个御花园地方挺大的呢，占地那也是十好几里地，哪那么一时就走出去？他连这个门都找不着。先从这边走吧，顺着个小道就走下去了。走了半天，嘿嘿，抬头一看，怎么又是这个凉亭啊？哎呀，难道说我就走不出去了吗？这要是等天亮了以后让人一查出来，这可怎么办呢？就在他在这儿来回转悠危难之际，猛然间呢，就听那个假山石后边有人微微一笑：“孙大夫， 您是不是迷了路途了，想走出御花园呢？啊，孙仙子一想，这什么人在讲话呀？眼瞅着呀，就从那个假山石后边走出这么一位年轻的女子来，那真是啊，彩裙摆动，袖带飘扬，一点朱唇似樱桃玉宇，十指间见下嫩唇，桃腮杏脸如春花初绽，歌喉婉转像月殿的仙音。哎呀，怎么又出来这么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啊，风摆荷叶一般，从那个假山石后边冲他走过来了，说出话来，燕语莺声，把这个孙仙子吓得连连后退，心中暗想：他到底是妖还是人？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

0: 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0: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强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说的秘密》这首歌是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林迈可编曲的一首作品。它是作为周杰伦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主题曲发表的。电影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学生时代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歌曲以英式的摇滚风曲谱写出带点悬疑色彩的浪漫的爱情故事，用以往不同意坚毅笃定的钢琴弹奏方式，从头不间断地延续着孤单沧桑的气息，简单却直入人心。歌曲的最后用钟声来表达对校园的怀念。

周杰伦把歌词唱明白了，却是叫人心碎的一首歌。有些人注定就是命运安排来跟我们遇见的，只是命运把他忘了，留在他在我们身边，教人相恋又教人相离。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唱歌的有多么好听，而是因为歌曲中的歌词写得像自己。音乐这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的时候你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你看的是歌词。喜欢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的其实不是那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类似这首歌的故事。

日不落是亚洲天后女歌手蔡依林演唱的一首歌曲，整首歌曲的曲风抒情欢快，歌曲代表一个女生对于某人的想念，恋爱像永远不会落下的太阳，散发出灿烂炽热的光芒，一个永恒真挚的爱。这是蔡依林的一种描述爱情的歌，表达了希望爱人勇敢和忠诚，对她的爱如同日不落。

但其实这首歌翻唱自 Bond 的 Ringing in Rain， 并且由崔新凯重新填词，收录于蔡依林2007年9月21日发行的专辑《特务 J》中。该歌曲发行后也是获得了第六届汉普流行音乐年度听众最喜爱歌曲、第十五届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和第八届全球华语歌曲榜最受欢迎的十大金曲金奖等。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日不落》。

格桑花是象征着爱与吉祥的，是最圣洁的花朵。格桑花耐得住雪域的风寒，爱极了高原的阳光，它的美丽美而不娇艳，柔弱中透露着挺拔，鼓励人们勇敢追求幸福。歌曲《我是你的格桑花》是一个女孩用生命换来的爱情绝唱，她愿意用生命为代价，只为换来那句来不及说出口的我爱你。这首歌是王琦给新宝创作的，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唱的这首歌。王琦用真挚的感情和灵魂，把歌曲《我是你的格桑花》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还是演唱技巧，都是入心入眼入耳的。歌声的凄美把深情的故事娓娓诉说，原来美丽的爱情是可以用这种哽咽的词语来体现，并来唤醒我们去寻找，让我们重新去爬一次雪山，再细细看看美丽的格桑花来。让我们一起与歌者感悟真正的爱情。我也渴望变成一颗格桑花，等明年的雪融化，等你从我的身上走过。这首歌曲还有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一位女教师爱上了一位支教男教师，却因为自己身患绝症不曾表明自己的心意。但是爱情是伟大的，在女教师经过内心挣扎过后，她鼓起勇气想面对自己的内心，决定去找支教老师袒露自己的心意。但现实终究是残酷的，女教师由于身体原因并没有走

出雪山，即便如此，女教师也并没有后悔过，而是内心深处多了更多充满对爱人的思念和祝福。虽然结局凄惨，但是她依然相信爱情的美丽。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我是你的格桑花》。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你爱我像谁的歌词含义其实很简单，你爱一个人爱到刻骨铭心，你甘愿为他做任何的一切，只为他，即便你知道他不爱你，而你也猜不透猜不穿他的心思，你会为他扮演虚住无尽的角色来折磨自己，到最后你还是你，你或许也是虚构的你，表面是说你爱我像谁，其实表达的是谁像我爱你。

向谁表达了对感情的不确定性和自己难过和伤心的感觉。我对你的爱是全身心的付出，不夹杂任何的其他区。但是你呢？你爱我像谁呢？你喜欢上我的又是哪个点呢？但事实上，哪个像我一样爱你呢？表达了对爱情的无奈和伤心。

在这个世界，真心拿出自己爱的人往往总是太过自卑，但其实爱来爱去的我们却忘记了，爱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公平的，当一种公平被打破了，爱也就不成立了。相守一生的爱要有底线，你不可以找一个有点喜欢你、比较喜欢你的那个人，那样你会很痛苦。跟你在一起，就要天下第一喜欢你，容不下第三个、下个人的喜欢，就是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是可以见光的喜欢才行。

人生都有着起起落落，若如真的一生平淡，其实也是到了最大的幸福。想想你遇见他时的模样，自然也就知道现在的你。如果你还要问我你爱我像谁，我爱你时你就是你呀。爱我像谁，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你爱我像谁》。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0: 满天星辰不及你是一首清新而小众的歌曲，就如同歌名一般的浪漫，歌词写的也很浪漫，整首歌曲给人一种人在漫画身临童话般的错觉，唱出了爱情最该有的模样。
1: 心即使有光影落入你的眼睛，如迷人的水晶般浪漫放映。
0: 即使爱情不会像童话般那样充满神奇，有着处处的惊喜，但就如歌词里所唱的那样，小小的幸福也一路随行。歌词开头就给人心生向往的意境，就如同童话里的场景一样奇幻而浪漫。爱情里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誓言，一旦说出口就必须要有所行动，这也是对彼此约定的回应。不管约定的内容是什么，是对二人未来的设想也罢，还是对某件事情的决定也好，二人面对面才会更有仪式感。

既然认定了对方，就要风雨同舟，余生的光阴再苦再难也要一起走下去。从青丝到华发，一场时光的旅行，只愿与你共同度过。这首歌曲作为情歌，不仅仅只是形式上的浪漫，还可以作为告白歌曲，或者是爱情的见证。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满天星辰不及你》。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对你说王哲的歌词含义是为人母的年轻妈妈，看着熟睡的孩子，浮想联翩的一段心理描写，幻想着以后孩子的生活，想着孩子慢慢长大，远离自己的心情，想着孩子谈恋爱了会怎样，想着保护爱着他的心情，不想让孩子受到任何的风雨，只想让他的生活看得到彩虹的心情。

整首歌曲听起来很是温馨动人，而且朗朗上口，歌词细腻，写尽了年轻的母亲对孩子所有的甜蜜担忧，那种心的情听起来有一些丝丝的辛酸味道，表达了一个母亲伟大的爱。

对你说的原创歌手是王铮，因为当时看到一位好友即将成为人母的那份欣喜与感动，而对母亲的生产和理解是初为人母，看到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幻想着孩子以后的生活。好了，下面的生活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对你说》。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0: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

0: 生生相伴。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0: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0: 这里是音乐
2: 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爱情里的深情奔赴，总带着毫无保留的执着与包容。张信哲用他清澈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在爱如潮水里将这份极致的爱恋唱到了人心深处。他的声线温润又有力量，像温柔的潮水般层层漫过心底。编曲里的弦乐铺陈出绵长的情绪，搭配着沉着的鼓点，让爱意的表达更具画面感。歌词里，我的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道尽了陷入爱情时的义无反顾，哪怕知道前路有未知的风雨，也愿意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交付给对方。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直白的心意。张信哲用独有的哲式情歌唱腔，把爱情里的深情与坚守诠释得淋漓尽致。听过之后，总能让人想起那个愿意为自己倾尽所有的人，也懂得了爱情里毫无保留的美好。

心中的思念与委屈总在独处时被无限放大。张惠妹用极具共情力的嗓音，在听海里唱出了失恋后内心的挣扎与期盼。她的声线有着丰富的情绪层次，从轻柔的诉说逐渐过渡到高亢的呐喊，像海浪从轻轻拍岸到汹涌翻滚，精准贴合了内心从隐忍到爆发的情绪变化。编曲里的海浪声作为背景，让整首歌的氛围感拉满。钢琴的旋律如心底的叹息，吉他的和弦又为这份情绪添上了几分酸涩。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简单的歌词却戳中了无数人在爱情里的软肋。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放不下的思念，都被张惠妹唱得淋漓尽致，让每个在爱情里受过伤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情绪的出口，仿佛有人懂自己心底的那份难过与不舍。

爱情里的遗憾往往藏在时光的缝隙里。陈奕迅用沙哑又温柔的嗓音，在十年里道尽了恋人从相爱到分离的辛酸与释然。他的唱腔自带故事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用最平淡的语气诉说着时光里的爱情变迁，却总能轻易勾起听

重的回忆。编曲简约而细腻，钢琴的旋律缓缓流淌，像时光的脚步慢慢走过，吉他的轻弹又为这份故事感添上了几分温柔。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一句简单的歌词道尽了爱情走到尽头时的无奈，十年的时光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经的美好都成了心底的印记。陈奕迅用十年告诉我们，爱情里的相遇与分离都是常态，那些走过的时光哪怕有遗憾，也都是生命里珍贵的回忆。学会释然，才是对过往最好的告别。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十分熟。

爱情里的灵魂契合是彼此懂得的惺惺相惜。李健用温润如玉的嗓音，在人间共鸣里勾勒出这份高级又浪漫的爱情模样。作为创作型歌手，李健的作品向来兼具诗意与深度。这首歌的编曲简约而精致，轻柔的吉他搭配着悠扬的弦乐，像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温柔的涟漪。他的声线干净又舒缓，唱出来的每一句歌词都像散文般优美。人间的共鸣是灵魂的相认，一眼万年便是余生，道尽了灵魂契合的爱情有多珍贵。这份爱情无关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无关柴米油盐的琐碎，而是彼此在精神世界里的相互陪伴，相互懂得。李健用独有的音乐视角，将爱情里的精神共鸣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情是找到那个能与自己产生人间共鸣的人，携手走过漫漫人生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则爱情故事，山海相隔的温柔。山海的距离是翻山越岭的路径，是跨洋过海的风浪，却隔不断藏在心底的温柔。南方的海畔小城，常年飘着咸湿的海风，淋雨的窗前总能望见翻涌的蓝，潮起潮落间像极了心底从未停歇的惦念。北方的深山古镇，四季覆着清浅的雾，素念的院角种着一株山茶，花开花谢时总在替他细数与山海那头的人相伴的时光。他们的相遇藏在一场偶然的旅途里。那年盛夏，林雨背着相机踏上北方的古镇，想捕捉深山里独有的静谧，却在青石板路上不小心撞翻了苏念手里的茶篮，淡绿色的茶叶散了一地，像揉碎了的春日温柔。苏念没有嗔怪，只是蹲下身轻轻地捡拾，指尖划过青石板的纹路，眉眼间的恬淡让林雨瞬间忘了言语，他手忙脚乱地道歉，又主动帮着把茶叶送回苏念的茶舍。茶舍藏在古镇的深处，院里的山茶开得正好，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在苏念煮茶的侧脸上，成了林雨镜头里最温柔的画面。那几日林雨成了茶社的常客，他看苏念摘茶晒茶煮茶，指尖在茶具间流转，动作轻柔又娴熟。苏念看林雨举着相机穿梭在古镇的街巷，将山水烟火人间都定格在镜头里。他们坐在茶社的藤椅上，林雨讲海畔的故事，讲潮起时的壮阔，讲退潮后沙滩上的贝壳与星光。苏念说深山的美好，说晨雾中的茶山，说落雪时的古镇的寂静，说山茶在寒冬里悄悄绽放的坚韧，没有刻意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倾诉。山海的差异成了彼此眼中最特别的风景，两颗心在细碎的交谈里慢慢靠近，像海与山虽隔千里，却始终望着彼此的方向。离别来得猝不及防，林雨的假期走到尽头，要回到海畔的小城。离开的前一晚，古镇飘起了细雨，苏念煮了一壶新沏的山茶，茶汤清透，回甘绵长。林雨把一张拍着山茶与苏念的照片送给他，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山海有界，心意无凭。苏念则把一罐亲手炒的山茶塞给他，罐身系着一根淡蓝色的丝带，像海的颜色。他说茶凉了可以再煮，山海再远也能盼着相逢。火车驶离古镇时，林雨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青山，手里攥着那罐山茶，鼻尖闻着淡淡的茶香，心底竟生出一丝不舍。回到海畔小城，林雨把苏念的茶放在书桌最显眼的地方，每次煮茶都能想起古镇的茶社，想起那个眉眼恬淡的姑娘。他开始给苏念写信，
用海畔的信纸写海边的日出，写沙滩上的脚印，写傍晚的海风，写相机里新定格的风景。每一封信都夹着一片晒干的贝壳，贝壳上的纹路像极了古镇青石板的模样。苏娜也会认真回信，用深山的仙纸写茶山的晨雾，写古镇的落雪，写山茶的花期，写茶社里来来往往的客人。每一封信都裹着一片压平的山茶花瓣，花瓣的清香能在海畔的风里飘出温柔的模样。他们的信跨越山海，从南方的海到北方的山，从盛夏的蝉鸣到寒冬的落雪，从未间断。林雨会把宋念的信放在相机包旁，每次出门拍照都像带着他的目光。宋念会把林雨的信夹在茶谱里，每次煮茶都像听着他的故事。山海的距离成了他们之间最特别的考验。林雨曾想过翻山越岭去见苏念，却被突如其来的工作困住。相机里攒了无数想给他看的海畔风景，却只能在信里细细地描述。苏念也曾盼着跨洋过海去寻林雨，却因茶山的照料无法抽身。茶社里泡了无数壶想与他同品的山茶，却只能在信里说一句：“茶温待君归。”他们也有过迷茫，看着窗外的山海，不知这份隔着千里的情谊是否能抵过时光的消磨。可每次收到对方的信，指尖触到熟悉的字迹，闻到贝壳的咸香与山茶的清香，心底的迷茫便会消散，

他们在心里约定，等林雨拍完他想要的海畔四季，等苏念收完最后一季的山茶，便跨越山海奔赴彼此。为了这个约定，林雨在海畔的寒风里等待日出，在暴雨中捕捉海浪的模样。相机里的每一张照片都藏着对重逢的期盼。苏念在深山的晨雾里采摘新茶，在落雪时守护院角的山茶，茶罐里的每一寸茶叶都裹着对相聚的温柔。他们把对彼此的惦念融进各自的生活，山海相隔的日子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用文字传递心意，用惦念温暖时光。

终于，在一个山茶花开满院的春日，连雨背着相机踏上了北上的路途，翻过山，越过岭，穿过晨雾与晚霞。当古镇的青石板路出现在眼前时，连雨的心跳骤然加快。他走到茶社门口，院角的山茶开得正盛，苏念正坐在藤椅上，翻着那些写满山海故事的信，阳光落在他的眉眼间，和初见时一样温柔。苏念抬头，望见站在门口的林雨，眼里的惊喜像星光般闪烁，手里的信轻轻落在藤椅上，没有言语，只有相视一笑，便懂了彼此心底的情意。林雨走到苏念身边，从相机包里拿出一叠照片，全是海畔的风景，日出、海浪、星光、贝壳，每一张都配着温柔的文字。苏念起身，从茶社里

0: 端出一壶刚煮的山茶，茶汤清透，茶香缭绕，还是初见时的味道。他们坐在藤椅上，像从前那样聊着山海两岸的故事，只是这一次没有限制的相隔，没有山海的阻挡，只有彼此的陪伴，在温柔的时光里静静流淌。后来林雨在古镇的茶社旁开了一间小小的摄影馆，馆里挂着海畔的风景，也挂着古镇的美好，山海的风光，在一方小小的馆里温柔相隔。苏院的茶社里多了一罐罐海畔的花茶，山茶的清香混着贝壳的咸香成了独有的味道。他们会一起在晨雾中去茶山摘茶，一起在傍晚时看古镇的落日，一起在摄影馆里整理照片，一起在茶社里煮茶闲谈。那些曾隔着山海的惦念都成了朝夕相伴的温柔。有人问他们，山海相隔的日子是否觉得难熬？林雨总会指着窗外的青山与远方的海，笑着说：“山海虽远，可只要心底的温柔还在，每一次的惦念都是奔赴的力量。”苏念则会煮上一壶山茶，轻声道：“距离从不是爱情的阻碍，那些隔着山海的时光，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彼此的陪伴，也让这份情谊在时光里越发的温柔。”古镇的山茶年年岁岁开得温柔，海畔的浪花朝朝暮暮涌着深情，山海依旧相隔，可那份藏在心底的温柔早已跨越千里，落在彼此的身边，成了朝夕相伴的美好，成了时光里最珍贵的情谊。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怕山海相隔，只要心意相通，温柔相伴，纵使翻山越岭，跨洋过海，也终将奔赴到彼此的身边，把隔着山海的惦念变成朝夕相处的温柔。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紧你的温柔守护，总是藏在细碎的时光里。周深用空灵又治愈的嗓音，在极亮里将这份纯粹的美好唱进了心底。他的声线有着极强的可塑性，清亮又柔和，像山间的清泉般沁人心脾。这首歌的曲风偏国风，编曲里融入了传统的民乐元素，悠扬的笛声搭配着轻柔的古筝，营造出一种唯美又浪漫的氛围。歌词里满是对爱情的温柔期许，每一句都像在描绘一幅唯美的画卷，将爱情里的小心翼翼与温柔守护展现得淋漓尽致。周深用独特的唱腔，将这份细腻的爱意唱得婉转悠扬，仿佛让听众置身于一个充满爱意的美好世界，让我们懂得爱情里的美好往往藏在那些不被注意的小细节里。一份温柔的守护，足以抵过世间所有的美好。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

0: 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说表评序非容易，千言万语须记，一要声音洪亮，二要顿挫吃急，装文装武我自己，好像一台大戏。一首《西江月》道吧，我给诸君说段《岳飞传》。公元1125年，也就是大宋朝八帝徽宗年间，在东京的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这五匹马膘满肉肥，马跑如飞，像箭打的呀。马上端坐五员将，一个个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上之人年纪在个22-23岁，跳下马来，平底身高8尺开外，这生的细腰梁大背膀，往脸上看面似冠玉，两道剑眉斜入天苍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轮。此人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气宇轩昂，与众不同。这是谁呀？此人家住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姓岳，名飞，字鹏举。岳飞的父亲叫岳和，母亲姚氏。那岳和知书懂礼，忠厚老实，姚氏是个贤人，是个贤妻良母。常言说得好，家贫出孝子，薄户出公卿。因为岳飞家境贫寒，小时候上不起学馆，由母亲用细沙当纸、柳条当笔教他习学文字。7岁那年，拜陕西老隐士周同为义父，习学文武。10年的苦功啊，现在的岳飞呀，弓刀石马不见样样精通，兵书战策无一不晓，是满腹经纶。岳飞是上哪儿去啊？进京赶考去。只因八帝徽宗荒淫景色，不理朝政，朝出奸党，悬秤卖官，百姓沦陷在水火之中，穷苦人纷纷揭竿而起，在边陲外邦不断的进访。长白山下有个民族叫女真，女真族平灭大辽之后，建立金国，这金国兵强马壮，不断的侵犯宋朝的边疆，边关折本像雪片一样打入宋朝国都， 宋朝国都朝大空虚，缺少粮食。

宋天子急得像热锅蚂蚁一样，急忙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最后由老元帅宗泽和李纲奏本，请万岁恩准开设五科场选拔将才，只要有愿意为国出力者，能够抗击金兵的人，尽管现在没有功名，也可以下科场比试高低，有功之时再行封赏。皇上准奏，定于今年八月十五，也就是中秋佳节，选拔状元。诏书早已发出去，嚯，天下的武生纷纷的云集京城。岳飞得到消息，也带着哥几个进京赶考来了。那几个人是谁呀？是岳飞的磕头把兄弟，他们一共啊弟兄五人，老大是岳飞，老二姓牛名杲，老三叫汤怀，老四叫张显，老五叫王贵。这五个人别看是磕头把兄弟，情同手足，胜过一奶同胞。今天弟兄五人赶奔汴梁求功名，离城门快近了，战马哒哒哒哒哒放慢了脚步，岳飞带众思将，吁！诸位贤弟，等一等，吁！大哥，怎么不走了？贤弟啊，看，要进城了，愚兄有几句话嘱咐你们，切记心怀。大哥，你说吧。到京城，非比我们荒山小县，谨言慎行，千万不要招惹是非。牛皋啊，外听了，这哥几个，牛皋粗鲁，说话嘴大舌长，有什么说什么。大哥，你怎么婆婆妈妈的？京城怎么？京城的人就吃人呐。贤弟，你有所不知，这京城是天子脚下大邦国都，朝中大臣九卿四相五府六部八大朝臣都居住在这儿，还有那些王孙公子有钱商贾，他们仗着家里势力，有的为非作歹，没事还惹事呢，况且我们要招惹了他，可有性命危险，咱们在这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谁帮我们说话呀？所以得谨慎。嗯，对，好，听你的。王贵说，哥，京城这么大，咱们上哪儿住啊？牛皋说，我给你们带路，我跟我娘告个京城，走。牛皋一打乌骓马，这匹马直奔南门，过了吊桥，穿过城门洞，来到城里，这么一看呢，哎呀，京城太热闹了，这是车水马龙。你别看边关刀兵相见，住在城里头一点没有感觉，照样是花天酒地，歌舞升平。特别是八月十五到选拔状元，这可是全国的大事，数千名举子云集京城，还有来看热闹的，还有做买卖想挣钱的。回汉两教僧道两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刘皋一看乐了，好，真热闹。大哥，你要是考上状元，咱就搬到京城住，我呀天天在这看热闹。你真没出息，贤弟快走。哎，再往前走，突然前边一阵大乱，有人高喊，快闪开呀，快躲开呀。嗯，发生什么事情？接着有人高喊，哎，王家千岁到，快闪一闪呐，谁要是冲撞王爷码头，打死无论。再看众人都像潮水一样往两旁一闪，呵，接人的跟头咕噜，爹跟着他把似的哭爹喊娘，香火床子撞倒了，那边包子地下咕噜噜乱滚。这弟兄五人再也站不住了，赶紧的甩灯下马，牵住缰绳，发生什么事情？兄弟们快往那边躲，赶紧躲到城门洞上。

0: 他们站着我的脚跟往对面一看，就听前边扑棱棱棱棱棱一阵马挂罗铃的声音。岳飞想，过队伍了，不管是谁，人这么多，慢着点啊，这伤着怎么办？他长身躯往人群中这么一瞧，哟，只见对面过来24匹对子马，马上之人满身戎装，背弓带箭，手拿皮鞭，抽打行人。这24个人呢，一个个凝眉瞪目，像凶神恶煞一般。后边有20-30个军卒，一个个挑着挑子，挑着香笼和食盒，上边有大红封批，离得远写的什么字儿看不清楚。队伍当中有10几名将官，众星捧月相仿，当中一匹昏红马，马上之人年纪在个27-8岁，跳下马，平顶身高9尺开外，这人长得肩宽背厚，虎背熊腰，往脸上看，面似淡金，两道扫帚眉，一对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海下微微的胡子茬，头戴3山王冠，身穿软甲，外罩战袍，肋下悬挂3尺龙泉剑，得胜勾鸟船挂着一口金背砍山刀。只见这个人坐在马上，舔胸叠肚，撇着嘴，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岳飞这么一瞧，哟，这好威风啊！观眉之胆，观眼之心，看外表之内容。这个人太阳穴鼓着，眼睛努弄着，二毛子烁烁放光，好功夫。他是谁呢？一扭脸儿，旁边站着个老者，只见这个老头在那嘟嘟囔囔的，不知道说什么。岳飞想打听打听，这位老丈，借个光，跟我说话呀，啊，什么事儿啊，老丈，这个人是谁呀？你是外来的，啊，不知道，不知道，哎呀，他是新科的状元呢。啊，岳飞想，8月15教场以武夺状元，今天是8月11，怎么状元选出来了？难道把日子记错了？老丈，新科状元什么时候选出来的？哎，干嘛用选呢？就是他的，他是谁？哎呀，这个人可大大有名啊！告诉你吧，这人在京城中箭跺一脚，5成烂颤呢、啊。当今皇上也惧他3分，那是世袭的王爷，姓柴，叫柴贵，官拜梁王。他不大岁数当上梁王，都管他叫小梁王。哦，柴贵，老人家，想那柴贵是皇亲国戚，为什么要下科场夺状元呢？哎呀，谁知道他犯什么病了？你说放着王爷不当，要当状元，我也没明白。哎，你看着没有？你看台那箱子和那食盒吗？那是哀家送礼去了。听说呀，这次5科场有4名主考官，这柴贵为了能当上状元，哀家送礼，打昨天送，送到今天。主考官说了，状元呢就给他了。哎，要不说呢，谁有钱谁做官，官官相护啊。哦，世上竟有这样事儿？怎么，你还不服气是不是？哎，你是不是进京赶考的？是是是，听小老儿的话，快回家吧，3年后再来，这一科没你份儿，走吧走吧。哎，要不说我人呢嘴好说，我儿子不让我说，不说我憋得慌。真要是叫那柴贵当了元帅啊，我看大宋江山呢也好不了。柴贵这小子飞扬跋扈，你看他那样，哎，他没安好心。好，我走了，我走了。老爷说完转身走了。岳飞听完二目发直，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难道真像老丈说的这样吗？这阵儿小梁王队伍已经过去了， 刘镐过来了，哎，大哥，看啥呢？人都走了，老常老赌打架，该吃饭了，走啊！好，贤弟头前带路，哥几个再往前走，旁边个小胡同，在拐角那个地方，有一个门市房，五间门脸粉刷一新，门上有副对联，上联写“孟尝君子殿”，下联是“千里客来投”。门楣子上有块匾，黑匾金字写着“将计客栈”。刘镐说：“大哥，住这儿行不行？”“可以。”“好，我打电。”“哎，里边活的没有？”“咕噜出一个。”“哎，贤弟，你怎么这么说话？你甭管了，就在这阵儿。”店小二跑出来，一抬头，哟，客爷，你是住店的？废话，买棺材能上你这儿吗？哎呦，客爷，您真爱开玩笑。小子，认识我了？哎，好好看看。您在这住过？废话，没住过，能这么跟你说话吗？哦，您什么时候来的？
1: 我5岁那年，随我娘在这住好几天呢。
0: 哎呀，客爷，您真能开玩笑，我是记不起来了。我告诉你，姓牛，叫二爷就行了。进京赶考来了。哟，您来赶考来了？哎呀，那状元是您的喽，状元爷，你好啊，小人有礼了。
1: 住嘴，我不爱听这话。有我这模样状元吗？哎，看没有，是我大哥，状元是我哥哥的，我们陪他来的。
0: 小二回头一看，岳飞，哦，是是是，几位公子，里边请吧。岳飞说：“小二，我这是战马，给我好好刷喂印六，不要让它掉膘。我们找个肃静地方。哎，是是是，西跨院3间没人住，您就到那儿吧。里边请。”有人把战马牵到后院，弟兄几人来到西跨院，来到里边一看，哎，屋子里挺干净。岳飞弟兄几人坐下，有人打过镜面水，洗漱已毕，沏上茶。岳飞端起茶碗，呼啦响起老丈说的话了：梁王柴贵放着王爷不当，要夺状元，即使是当上状元，出任才4品官，为何气大就小？这是岂有此理！岳飞百思不解，心里闷闷不乐，低头沉思不语。牛镐彰显王贵啊，是个粗心人，什么也不想，到京城光顾乐了，有说有笑，嘻嘻哈哈的。尤其那牛镐解开扣，露着半扎长的护心毛，用大蒲扇解着蒲扇。哎呀，这京城太热了，哎呀，太难受。怎么能洗个澡再吃几块西瓜，买张饼躺在树荫下躺着吃呢？王贵说：“二哥，有那好地方，你可叫着我啊。” 汤怀这个人心特别细，他这么一瞧，岳飞不高兴，拉个凳坐在身旁：“大哥，你怎么了？”“
1: 哦，三弟呀，刚才我看见梁王柴贵到主考大人家里送礼，我想既然主考官把状元许给柴贵，我们算白来了，这可怎么办？”
0: 牛镐在旁边听着了，他一听说状元许给柴贵了，噌就站起来了：“什么？柴贵算什么东西？他也不配做状元，专是大哥的。”
1: 唐怀说：“别吵了，快坐坐坐去。”要依我呀，保什么皇上？干脆咱们找个山头保咱大哥多好。
0: 岳飞说：“住嘴，牛镐，你怎么胡言乱语？倘若叫外人听着，你我有性命危险。住嘴！”“
1: 大哥，我不说还不行吗？我就怕你瞪眼睛。”“哦，不说了。”
0: 再看汤怀，小脸都气青了。“大哥，我在家就听人说了，当今天子软弱无能，朝出奸党悬称卖官，如今主考大人把状元许给了柴贵，这是岂有此理。我们呢不考了，咱不当状元，照样吃饭，走回家种地去。”王贵彰显说：“对，走。”岳飞说：“慢，弟兄们，
1: 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应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怎么能老死在山乡？哼，我就不相信朝中没有忠良。说句公道话，我岳飞一定要会会那梁王柴贵。
0: 岳飞见几个师弟要走，离开京城回家务农，急忙拦住：“贤弟啊，
1: 慢！你们只顾赌气走了，回家怎么办？你们走了，对得起咱那授业恩师吗？咱的老恩师周老先生年过七旬，在我们身上耗费多少心血？他教我们习文练武，为的是一展鸿鹄之志。你我弟兄朝夕文夜夕武，流了多少汗，出了多大力，负了多大苦，难道毁于一旦吗？再说了，如今金兵犯境，抓我百姓充当奴隶，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呐。”
0: 唐怀说：“哥哥，
1: 你忧国忧民谁知道啊。我们也想报效国家，怎奈人家不用咱们。朝里有人好做官，谁给咱说话？咱没人呢。所以下不可长，你是白染一水，白丢人现世，不如回去。一说朝里有人好做官，岳飞想起一件事来。
0: 贤弟啊，有了，你忘了吗？临来的时候，相州刘大人给我一封信，叫我到东泽元帅府投书。这封信还在我箱子里，原想我不去了，冲柴贵我还真得走一趟。那位说了，岳飞是个老百姓，怎么认识相州总兵呢？原来岳飞在河南可小有名气啊，他13岁县里小考得中第一名，周考又独占鳌头，被相州总兵刘光世相中收为门生。这次岳飞能够进京赶考，还是刘大人叫他去的。临走的时候，刘大人不放心，说：“贤妻呀，凭你的武功，你准能得中状元。可是官场的事儿你不清楚啊，别忘了得打通关节。别说你穷没钱，有钱我真的提起。你性情耿直也不会花，可是不花钱就恐怕这状元落在别人手。要是没钱有人说话也行，你又没人帮忙。这么办吧，好歹四个诸考官有一个是老元帅宗泽，跟我交心很厚，我给他写封信叫他关照一二，你呀就能借点光。”就这么留的人给他写封信，岳飞带在身旁来到京城。原想不到东泽府投书，我凭本事下教场，用不着借谁光。因为梁王的事儿，我去一趟。唐怀说：“也好，你到那看事做事。”
2: 刘高说：“老高，我也得跟着。”
1: 我到那办事去，去去就回来，你跟着干嘛呀？我们也见识见识，开开眼嘛。我怕到那你惹是非。
2: 不能不能，到那什么也不说。你们都愿意跟着吧，我们都愿意跟着。
1: 也好，那咱们一块走吧。
0: 唐怀说：“等等，大哥，你这身衣服有点旧了，一路上又没换，脏了些。我箱子有新衣服，你换上。到元帅府总得干干净净的。
1: 算了吧。
2: 别别别，换上换上。
0: 也好。”他刚想拿唐怀的衣服，张显说话了：“
2: 别的，大哥，
0: 他是白衣，到元帅府讨个吉利，换我的大红的。”就这么，岳飞换上大红缎的扎巾，大红缎的箭袖，
1: 呵，
0: 人是衣服，马是鞍。岳飞换身新衣服，大伙这么一瞧啊，嘿，好！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

0: 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7: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就这么，岳飞换上大红缎的扎巾，大红缎的箭袖，呵，人是衣服，马是鞍，岳飞换身新衣服，大伙这么一瞧啊，嘿，好，大哥，太好了，这像新姑老爷子一样。嗨，别开玩笑了，衣服都是借的，快走吧。来到了门前，找人一打听，松泽府在哪儿？不太远，出了胡同，过了十字街，往里一拐，不远的地方就是元帅府。简短接说，弟兄几人来到元帅府，赏目这么一看，哎呀，这是镇国元帅府啊，确实威风啊。前出一廊，后出一煞的房子，对面是影壁墙，天鼓响的门洞，两旁边上马师下马师拴马装爵，往里边看有中军官、棋牌官都在里边站岗执勤。岳飞说，贤弟在这等我，我过去投书，等会儿啊。
2: 哎，
4: 女寡说，大哥呀，我有点不放心，你说人家柴贵闯门，大箱子小柜子往里送礼，你看你空两手扛着个脑袋进去了，还跟人抢状元，弄不好啊，非让宗泽把你抓起来不可。大哥，你真有好歹的，我怎么办呢？说着说他要哭了。岳飞乐了，贤弟呀，你多此一举，听说宗老元帅是干国忠良，再者说即使有个不好，来个百八十人，愚兄也不在乎，你们静听佳音。岳飞腾腾腾来到帅府门前，冲着里边一柄手，里边哪位军爷听差？打里边走出个棋牌官，上下打量岳飞，哪儿的？有什么事情？哦，我乃相州武生，叫岳飞，奉了总兵刘光世大人之命，给宗老元帅投书。说完，从怀里掏出书信，递了过去。棋牌官接过一看，哦，是相州总兵的信。他知道刘光世跟宗泽交情很厚，经常有书来信往。好吧，到耳房那等一会儿，我给你通禀一声。就这么，岳飞领着哥几个到耳房那等着，棋牌官直奔书房。再说老帅宗泽是浙江义乌县人，字汝霖，宗老元帅13岁从军入伍，今年70多岁，数十年的戎马生涯，征杀在疆场，所向披靡，威震番邦，现在年事已高，仍然忧国忧民。他这是刚刚下朝回来，坐在书房，他的两个儿子宗颖、宗方在旁边陪着。老人家今天是愁眉不展。宗方说，爹爹您怎么了？哎，孩子，金军犯境，抢我关城，朝大空虚，缺少良将，老夫年事已高，不然我就带队出征了，什么人能够杀退金兵？爹马上开科取士， 还怕没有将才吗？哎，梁王差贵非要夺这颗状元不可，我是为这件事情着急呀。宗老元帅愁坏了，因为小梁王柴贵到几个主考官家里送礼，也到宗泽这了。宗泽没带府里上朝去了，小梁王把礼物给留下了。等宗泽回来气坏了，派人把礼品呢退回去了。可细打听，那三个主考官把礼物都留下了。宗泽明白呀，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呀，既然他们把东西留下，恐怕把这状元许给柴贵。柴贵为什么要夺状元？什么人能够把他打败呢？所以犯愁。冯芳说，爹，用不着您着急，天下举子来了好几千，就没有人打败柴贵的。孩儿啊，武艺高强者有，可是怕没那个胆量啊。别忘了柴贵他是藩王，他是王爷，皇亲国戚，赶考的举子是老百姓，老百姓敢和王爷动手吗？所以我担心呐。就在这阵儿，棋牌官来到了书房门口，这等爷俩说完话这才进来。启禀元帅，门外来了下书之人，自报是河南武生，叫岳飞。说完把信递了过去。老元帅接过书信一看信皮儿，哦，是河南相州总兵刘光世，这是他好朋友。一看这封信，宗泽心里痛快，哈哈哈哈。嗯，派个武生送信，甭问，这是进京赶考的举子，叫我关照一二。我看看信上写的什么。说完把封口晕湿了，用指甲撬开，抽出信瓤，开关桥，只见上写：“自别尊严九十台轿，恭奉老元帅麾下，公通山岳，明登麒麟。”啊！哈哈哈哈哈！嗯，老元帅高兴。他说：“老元帅公通山岳，明登麒麟，这可不是阿谀奉承拍马屁，老元帅确实。”当之无愧。刘光世每次写信都这么写，老元帅也爱听。再往下看，今有武生岳飞，年23岁，河南相州汤阴人士，文有孔孟之才，武有孙吴之略，公开30，见四游击，18般兵刃，样样精通，素有报国之心，奈无请缨之门，姓文，皇恩浩荡，故此进京赶考，望其照福，不埋没英才。落款是刘光世。啊，嘿，唰，老元帅把这封信啪扔地下，把宗颖宗芳吓一跳。岳和，我爹什么毛病？这是老小孩说乐就乐，什么呢？这哥俩你看看我，我看你，谁也没敢捡信，那有规矩啊。爹，您是怎么了？哎呀，气死老夫了。这是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我拿刘光世当知己，想不到他是这种的小人。爹，他怎么了？刘光世吃贿赂了。这封信能不能让孩儿看一看？拿去。宗芳捡起来，把信打开，翻过来看，绕过来看，上面没说多少银子，也没说什么官呢。爹，这孩儿才疏学浅，是上宗泽心的话，你们就认上面这字，里边什么意思还得我老头子给你讲。过来过来，你看他写的，说岳飞文有孔孟之才，武有孙吴之略。岳飞23岁，他有孔子孟子之才，谁信呢？他要是认几个字，出个诗，对个对子，我信。有孔孟之才，从嘎啦一降生开始习学文学，也没有孔孟之才。有孙子吴子之韬略，这更是笑话了。
5: 又公开三十，见字游击，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世上哪有这样全才的人？想必那岳飞家里有钱，有钱没功名，用钱来买官职，花了几千银子就刘光世写封信交给我，叫我提拔他，真是岂有此理。宗泽气够呛。宗方说，老爹爹息怒，以孩儿看来，刘总兵不是那人，他是清官。这么办，岳飞就在门口呢，你可以把他叫到堂上当面考试，如果真是文武全才，咱也便埋没他，要是花拳绣腿，把他赶出辕门，永不听用，你看如何？这个言之有理，来呀，给我点鼓巨匠。
4: 是。
5: 七牌官噔噔噔噔跑出去，赶紧告诉中军官，中军官站在堂口高喊，哎，两厢厅长，元帅要升堂喽。又听着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轻易不升堂办公室，文官武将在下边伺候着，有各个屋子，该办什么事情办什么事情，用不着都到一块儿。突然大帅要升堂，没有准备啊，文官赶紧穿圆领戴乌纱，武将顶铜盔挂铜甲，一提甲叶子哗楞楞都来到大堂以上。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心里琢磨，今天有什么急事儿？元帅怎么吴国要升堂啊？不是时候啊，元帅还没吃早点呢。是啊，刚压朝啊。行，元帅来了，大家都站好了，麒麟门私牛开放，老元帅身着官服，腾腾腾来到白虎大堂帅案后边坐稳了。宗影宗方站在身后，再看文武官员呼啦上前施礼，参见元帅，免。那宗泽面沉似水，来呀，把河南的岳飞带上堂来。扎，就这一嗓子，就好像清空打个炸雷一样。岳飞吸了一番个了，嗯，我有什么罪呀？元帅命我上堂回话呀。本来岳飞投书，这是正常事情，把书信送进去，你等一会儿，有回信你带走，要是没回信呢，告诉一声，说知道了，你走吧，这就完了。等了半天，元帅击鼓升堂，哦，元帅太忙，可能处理公事，然后再办我这件事。没想到升堂之后叫岳飞上堂，岳飞吓了一跳啊！我怎么得罪宗元帅了？哦，我明白了，一定是刘大人那封信写什么，元帅不高兴了。能写什么呢？岳飞很聪明，想必是刘大人把我说的太好了，元帅不相信，要到堂上亲自问一问看一看。哎，怕者何来？他站起来刚要往里走，牛皋着急，哎，大哥你别去啊。怎么样？元帅急了吧？我就说官官相护，快跟我跑，咱们现在走还不晚。贤弟你不用管，我到堂上看一看。岳飞整整帽子，沉了沉衣服，腾腾腾来到大堂上，往上一走，宗老元帅闪目观瞧。离远看岳飞，火红缎子搭襟，火红缎子箭袖，这个鲜艳呐。他回头看看宗方，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你看这身衣服，哼，这有钱家的子弟呀。这哪是刚考来了，这是来相亲来了。再说岳飞岳鹏举来到大堂之上，闪步这么一瞧呀，好威风啊，不愧是留守元帅府，文东武西两相战力，文官纱帽赤，突突乱颤，五官三。

英乱斗，特别是武将，什么偏将、副将、牙将、中军、棋牌官，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胖大魁梧，瘦不小精神，这么多人呢、啊，堂上声喜皆无，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看来老元帅治军有方。再往对面一瞧，是帅案摆着兵符令箭，虎皮高脚椅上坐着宗老元帅。别看老元帅年过七旬，身高体壮，头戴三叉帅金盔，簪缨高挑，身挂软甲，外罩战袍，往脸上看，皱纹堆垒，苍眉入鬓，五柳银须飘洒天胸，根根透肉，条条透风，好像搬脚的苍龙，掉牙的猛虎一样，坐在上边是不怒自威。岳飞抢不起身，连忙跪倒，武生参见元帅。哼哼哼哼，岳飞，本帅问你，刘光世写给本帅这封书信，你花了多少银子买的？今天实话实说，万事皆休，不然的话，来呀，看大刑！伺候。宗老元帅只问岳飞，你花了多少银子买通刘光世，刘光世才给老夫写信保举你？岳飞闻听，急忙向上叩首，哎呀，元帅，你可冤枉晚生了。想岳飞生在汤阴，长在内黄县，自幼家境贫寒，生我不久，家乡闹大水，我的母亲抱着我坐着荷花缸飘到麒麟村，蒙王明老员外搭救，我母子才得以活命，母子寄人篱下，勉强糊口，后来得与周同老隐士收我为名伶一子，才教我习文练武，哪有钱打通关节呀？就这次进京城，还是刘大人赠送我的路费盘缠，望元帅明鉴。哦，这几句话，老元帅心里一翻个儿，哎呀，我大宋朝现在还有这样的情况吗？不但没有得人钱财，反而往外贴钱，太少有了。元帅这火气呀，下一半儿。岳飞抬起头来，干嘛？想看他长得什么模样，说话是真是假？晚生怕冲撞元帅，不敢抬头。恕您无罪，谢。元帅往上一扬脸，宗老元帅岁数大了，眼睛花了，怕看不清，急忙站起身来，闪目观看。见好啊，只见岳飞是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德配，五岳湘军，不但面带忠厚，还有一团的正气。好，哈哈哈哈，那半的气儿啊全没了。站起来吧，谢元帅。岳飞往旁边一站，岳鹏举啊，本帅相信你的话，不过东泽一想，看来刘光世没有吃贿赂，可是这个人长得跟白面书生一样，这个个头能像信上写的那么大本事吗？文有孔孟之才，武有孙吴之略，我得考考他，看看我考什么呢？看他先学什么，我们考什么。岳飞啊，你是先习文呢，还是先习武呢？回元帅话，晚生朝习文，夜习武，风霜雨雪，冬夏春秋，从不间歇。耶和他文武一块儿学的，叫我考什么呢？信上说岳飞能公开三十，见刺游击，射箭这个地方窄小，不可能了。公开三十，这个石啊，就是石头的石，也念蛋

0: 古书上念十，一十是120斤，三十是360斤，说明岳飞双臂有360斤的力量，就这小体格能行吗？和我差不多。我是年轻时候，现在也不行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既然心生血了，我就考一考。来呀，把我的宝雕神功请来。啊，战堂的嘴里答应，心想元帅这是诚心呐，要这姓岳的好瞧呢，就这个小白脸能行吗？叫求求去吧，快下去。不一会儿就听外边嘿嘿嘿嘿嘿嘿，上来两个人，干嘛？抬着弓进来的，喊着号子，脚不好骑呀，来到大堂之上，把这弓靠在了帅案旁，轻轻一放。岳飞啊，这张弓是当初老夫用的，你看你能不能夜开？岳飞闪目这么一瞧，哟，吸了一番个，怎么这张弓没上弓弦，是铜胎铁背宝雕弓。说是铜胎铁背，可不是铁打的背儿，要是铁背儿没有弹力，拉不开，里边也是猪皮子的，用5斤抽出的丝啊缠在外边，所以呀，从外表看是铁背，实际呢软中硬，两旁边打着铜箍，弓弦那我这么粗，野牛筋打到。战堂的心想，哼，自古能拉开这张弓的霸王，再不就是咱们宗元帅，其他人没听说，现在我们这人全不行，看他怎么样。岳飞一瞧，我还得把弓弦给上上，上呗。元帅，众位将军，小人献丑了。急忙来到了切近，一伸手，啪，把弓背抓在手里，往后退了数步，往地下一戳，自己试了试，上弓弦怎么上？把弓背个弯，把弦上上，没那事儿。那能有力量吗？再者说，他有弹力，啪一崩回来，把自己都打了。上弓弦这有技术，得是内行。岳飞是内行，把弓的一头啊，弓弦有一面挂着，这面没挂，戳到地上，左手把弓弦捋直了，右手把弓背啪背在身上，猛然往下一哈身，嘿，嘎啦，弓弦挂上了，然后手抄弓背。老元帅，我献丑了，骑马蹲裆式往下一哈身，挺胸锁腹，一叫丹田气，左手如推泰山，后手如抱婴孩，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头把弓弓开如新月，二把弓如同半月，嗨，弓开如满月，噔噔，真就把弓拉满了。两旁边文武官这么一看，哎呀，这个小伙子了不得，真是神力呀！好，刚要喊出声，又咽回去了，因为在大堂上可不许无故报好啊。你要敢喊，这就大声喧哗，咆哮率堂，犯了17禁律，54斩，打你杀你。这好啊，在心里喊好，太好了，了不得，这小伙子快了，再使点劲儿赶上宗元帅。随后岳飞啪又拉个满，然后换手了，右手拿弓背，左手夜动弓弦，嘎吱吱戳。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

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说的秘密》，这首歌是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林迈可编曲的一首作品。它是作为周杰伦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主题曲发表的。电影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学生时代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歌曲以英式的摇滚风曲谱写出带点悬疑色彩的浪漫的爱情故事，用以往不同意坚毅笃定的钢琴弹奏方式，从头不间断地延续着孤单沧桑的气息，简单却直入人心。歌曲的最后用钟声来表达对校园的怀念。

周杰伦把歌词唱明白了，却是叫人心碎的一首歌。有些人注定就是命运安排来跟我们遇见的，只是命运把他忘了，留在他在我们身边，叫人相恋又叫人相离。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唱歌的有多么好听，而是因为歌曲中的歌词写得像自己。音乐这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的时候你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你看的是歌词。喜欢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的其实不是那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类似这首歌的故事。

日不落是压轴天后女歌手蔡依林演唱的一首歌曲，整首歌曲的曲风抒情欢快，歌曲代表一个女生对于某人的想念，恋爱像永远不会落下的太阳，散发出灿烂炽热的光芒，一个永恒真挚的爱。这是蔡依林的一种描述爱情的歌，表达了希望爱人勇敢和忠诚，对她的爱如同日不落。

但其实这首歌翻唱自 Bowie 的 Randy in Wrong， 并且由崔新凯重新填词，收录于蔡依林2007年9月21日发行的专辑《特务 J》中。该歌曲发行后也是获得了第六届汉普流行音乐年度听众最喜爱歌曲、第十五届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和第八届全球华语歌曲榜最受欢迎的十大金曲金奖等。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日不落》。

格桑花是象征着爱与吉祥的，是最圣洁的花朵。格桑花耐得住雪域的风寒，爱极了高原的阳光，它的美丽美而不娇艳，柔弱中透露着挺拔，鼓励人们勇敢追求幸福。歌曲《我是你的格桑花》是一个女孩用生命换来的爱情绝唱，她愿意用生命为代价，只为换来那句来不及说出口的我爱你。这首歌是王琦给新宝创作的，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唱的这首歌。王琦用真挚的感情和灵魂，把歌曲《我是你的格桑花》，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还是演唱技巧，都是入心、入眼、入耳的。歌声的凄美，把深情的故事娓娓诉说，原来美丽的爱情是可以用这种哽咽的词语来体现，并来唤醒我们去寻找。让我们重新去爬一次雪山，再细细看看美丽的格桑花来。让我们一起与歌者感悟真正的爱情。我也渴望变成一颗格桑花，等明年的雪融化，等你从我的身上走过。这首歌曲还有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一位女教师爱上了一位支教男教师，却因为自己身患绝症不曾表明自己的心意。但是爱情是伟大的，在女教师经过内心挣扎过后，她鼓起勇气想面对自己的内心，决定去找支教老师袒露自己的心意。但现实终究是残酷的，女教师由于身体原因并没有走出雪山，即便如此，女教师也并没有后悔过，而是内心深处多了更多充满对爱人的思念和祝福。虽然结局凄惨，但是她依然相信爱情的美丽。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我是你的格桑花》。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你爱我像谁的歌词含义其实很简单，你爱一个人爱到刻骨铭心，你甘愿为他做任何的一切，只为他，即便你知道他不爱你，而你也猜不透猜不穿他的心思，你会为他扮演虚住无尽的角色来折磨自己，到最后你还是你，你或许也是虚构的你，表面是说你爱我像谁，其实表达的是谁像我爱你。

你爱我向谁表达了对感情的不确定性和自己难过和伤心的感觉。我对你的爱是全身心的付出，不夹杂任何的其他区。但是你呢？你爱我向谁呢？你喜欢上我的又是哪个点呢？但事实上，哪个像我一样爱你呢？表达了对爱情的无奈和伤心。

在这个世界，真心拿出自己爱的人往往总是太过自卑，但其实爱来爱去的我们却忘记了，爱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公平的，当一种公平被打破了，爱也就不成立了。相守一生的爱要有底线，你不可以找一个有点喜欢你、比较喜欢你的那个人，那样你会很痛苦。跟你在一起，就要天下第一喜欢你，容不下第三个、下个人的喜欢，就是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是可以见光的喜欢才行。

人生都有着起起落落，若如真的一生平淡，其实也是到了最大的幸福。想想你遇见他时的模样，自然也就知道现在的你。如果你还要问我你爱我像谁，我爱你时你就是你呀。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你爱我像谁》。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0: 满天星辰不及你是一首清新而小众的歌曲，就如同歌名一般的浪漫，歌词写得也很浪漫，整首歌曲给人一种人在漫画身临童话般的错觉，唱出了爱情最该有的模样。
1: 星期十有光影
0: 爱情不会像童话般那样充满神奇，有着处处的惊喜，但就如歌词里所唱的那样，小小的幸福也一路随行。歌词开头就给人心生向往的意境，就如同童话里的场景一样奇幻而浪漫。爱情里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誓言，一旦说出口就必须要有所行动，这也是对彼此约定的回应。不管约定的内容是什么，是对二人未来的设想也罢，还是对某件事情的决定也好，二人面对面才会更有仪式感。

既然认定了对方，就要风雨同舟，余生的光阴再苦再难也要一起走下去。从青丝到华发，一场时光的旅行，只愿与你共同度过。这首歌曲作为情歌，不仅仅只是形式上的浪漫，还可以作为告白歌曲，或者是爱情的见证。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满天星辰不及你》。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对你说王哲的歌词含义，你是为人母的年轻妈妈，看着熟睡的孩子，浮想联翩的一段心理描写，幻想着以后孩子的生活，想着孩子慢慢长大，远离自己，自己的心情，想着孩子谈恋爱的会怎样，想着保护爱着他的心情，不想让孩子受到任何的风雨，只想让他的生活看得到彩虹的心情。

整首歌曲听起来很是温馨动人，而且朗朗上口，歌词细腻，写尽了年轻的母亲对孩子所有的甜蜜担忧，那种心的情听起来有一些丝丝的辛酸味道，表达了一个母亲伟大的爱。

像你说的，原创歌手是王铮，因为当时看到一位好友即将成为人母的那份欣喜与感动，而对母亲的生产和理解，是初为人母，看到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幻想着孩子以后的生活。好了，下面的生活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对你说》。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2: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3: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

表达更具画面感。歌词里，我的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道尽了陷入爱情时的义无反顾，哪怕知道前路有未知的风雨，也愿意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交付给对方。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直白的心意。张信哲用独有的哲式情歌唱腔，把爱情里的深情与坚守诠释得淋漓尽致。听过之后，总能让人想起那个愿意为自己倾尽所有的人，也懂得了爱情里毫无保留的美好。

心中的思念与委屈总在独处时被无限放大。张惠妹用极具共情力的嗓音，在《听海》里唱出了失恋后内心的挣扎与期盼。她的声线有着丰富的情绪层次，从轻柔的诉说逐渐过渡到高亢的呐喊，像海浪从轻轻拍岸到汹涌翻滚，精准贴合了内心从隐忍到爆发的情绪变化。编曲里的海浪声作为背景，让整首歌的氛围感拉满。钢琴的旋律如心底的叹息，吉他的和弦又为这份情绪添上了几分酸涩。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简单的歌词却戳中了无数人在爱情里的软肋。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放不下的思念，都被张惠妹唱得淋漓尽致，让每个在爱情里受过伤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情绪的出口，仿佛有人懂自己心底的那份难过与不舍。

爱情里的遗憾往往藏在时光的缝隙里。陈奕迅用沙哑又温柔的嗓音，在十年里道尽了恋人从相爱到分离的辛酸与释然。他的唱腔自带故事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用最平淡的语气诉说着时光里的爱情变迁，却总能轻易勾起听众的回忆。编曲简约而细腻，钢琴的旋律缓缓流淌，像时光的脚步慢慢走过，吉他的轻弹又为这份故事感添上了几分温柔。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一句简单的歌词道尽了爱情走到尽头时的无奈，十年的时光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经的美好都成了心底的印记。陈奕迅用十年告诉我们，爱情里的相遇与分离都是常态，那些走过的时光哪怕有遗憾，也都是生命里珍贵的回忆。学会释然，才是对过往最好的告别。

爱情里的灵魂契合是彼此懂得的惺惺相惜。李健用温润如玉的嗓音，在人间共鸣里勾勒出这份高级又浪漫的爱情模样。作为创作型歌手，李健的作品向来兼具诗意与深度。这首歌的编曲简约而精致，轻柔的吉他搭配着悠扬的弦乐，像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温柔的涟漪。他的声线干净又舒缓，唱出来的每一句歌词都像散文般优美。人间的共鸣是灵魂的相认，一眼万年便是余生，道尽了灵魂契合的爱情有多珍贵。这份爱情无关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无关柴米油盐的琐碎，而是彼此在精神世界里的相互陪伴，相互懂得。李健用独有的音乐视角，将爱情里的精神共鸣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情是找到那个能与自己产生人间共鸣的人，携手走过漫漫人生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呀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

0: 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95.5，
1: 音乐，爱情海。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则爱情故事，山海相隔的温柔。山海的距离是翻山越岭的路径，是跨洋过海的风浪，却隔不断藏在心底的温柔。南方的海畔小城，飘着咸湿的海风，淋雨的窗前总能望见翻涌的蓝，潮起潮落间像极了心底从未停歇的惦念。北方的深山古镇，四季覆着清浅的雾，素念的院角种着一株山茶，花开花谢时总在替他细数与山海那头的人相伴的时光。的相遇藏在一场偶然的旅途里。那年盛夏，林雨背着相机踏上北方的古镇，想捕捉深山里独有的静谧，却在青石板路上不小心撞翻了苏念手里的茶篮，淡绿色的茶叶散了一地，像揉碎了的春日温柔。苏念没有嗔怪，只是蹲下身轻轻地捡拾，指尖划过青石板的纹路，眉眼间的恬淡让林雨瞬间忘了言语，他手忙脚乱地道歉，又主动帮着把茶叶送回苏念的茶舍。茶舍藏在古镇的深处，院里的山茶开得正好，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在苏念煮茶的侧脸上，成了林雨镜头里最温柔的画面。那几日林雨成了茶社的常客，他看苏念摘茶晒茶煮茶，指尖在茶具间流转，动作轻柔又

娴熟。苏念看林雨举着相机穿梭在古镇的街巷，将山水、烟火、人间都定格在镜头里。他们坐在茶社的藤椅上，林雨讲海畔的故事，讲潮起时的壮阔，讲退潮后沙滩上的贝壳与星光。苏念说深山的美好，说晨雾中的茶山，说落雪时的古镇的寂静，说山茶在寒冬里悄悄绽放的坚韧，没有刻意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倾诉。山海的差异成了彼此眼中最特别的风景，两颗心在细碎的交谈里慢慢靠近，像海与山，虽隔千里，却始终望着彼此的方向。离别来得猝不及防，林雨的假期走到尽头，要回到海畔的小城。离开的前一晚，古镇飘起了细雨，苏念煮了一壶新沏的山茶，茶汤清透，回甘绵长。林雨把一张拍着山茶与苏念的照片送给他，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山海有界，心意无凭。苏念则把一罐亲手炒的山茶塞给他，罐身系着一根淡蓝色的丝带，像海的颜色。他说茶凉了可以再煮，山海再远也能盼着相逢。火车驶离古镇时，林雨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青山，手里攥着那罐山茶，鼻尖闻着淡淡的茶香，心底竟生出一丝不舍。回到海畔小城，林雨把苏念的茶放在书桌最显眼的地方，每次煮茶都能想起古镇的茶社，想起那个眉眼恬淡的姑娘。她开始给苏念写信，用海畔的信纸写海边的日出，写沙滩上的脚印，写傍晚的海风，写相机里新定格的风景。每一封信都夹着一片晒干的贝壳，贝壳上的纹路像极了古镇青石板的模样。苏念也会认真回信，用深山的宣纸写茶山的晨雾，写古镇的落雪，写山茶的花期，写茶社里来来往往的客人。每一封信都裹着一片压平的山茶花瓣，花瓣的清香能在海畔的风里飘出温柔的模样。他们的信跨越山海，从南方的海到北方的山，从盛夏的蝉鸣到寒冬的落雪，从未间断。林雨会把苏念的信放在相机包旁，每次出门拍照都像带着他的目光。苏念会把林雨的信夹在茶谱里，每次煮茶都像听着他的故事。山海的距离成了他们之间最特别的考验。林雨曾想过翻山越岭去见苏念，却被突如其来的工作困住。相机里攒了无数想给他看的海畔风景，却只能在信里细细地描述。苏念也曾盼着跨洋过海去寻林雨，却因茶山的照料无法抽身。茶社里泡了无数壶想与他同品的山茶，却只能在信里说一句：茶温待君归。他们也有过迷茫，看着窗外的山海，不知这份隔着千里的情谊是否能抵过时光的消磨。可每次收到对方的信，指尖触到熟悉的字迹，闻到贝壳的咸香与山茶的清香，心里的迷茫便会消散，只剩满心的温柔与期许。
梦在戏里约定，等林雨拍完他想要的海畔四季，等苏曼收完最后一季的山茶，便跨越山海奔赴彼此。为了这个约定，林雨在海畔的寒风里等待日出，在暴雨中捕捉海浪的模样，相机里的每一张照片都藏着对重逢的期盼。苏念在深山的晨雾里采摘新茶，在落雪时守护院角的山茶，茶罐里的每一寸茶叶都裹着对相聚的温柔。他们把对彼此的惦念融进各自的生活，山海相隔的日子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用文字传递心意，用惦念温暖时光。

终于，在一个山茶花开满院的春日，林雨背着相机踏上了北上的路途，翻过山，越过岭，穿过晨雾与晚霞。当古镇的青石板路出现在眼前时，林雨的心跳骤然加快。他走到茶社门口，院角的山茶开得正盛，苏念正坐在藤椅上，翻着那些写满山海故事的信，阳光落在他的眉眼间，和初见时一样温柔。苏念抬头，望见站在门口的林雨，眼里的惊喜像星光般闪烁，手里的信轻轻落在藤椅上，没有言语，只有相视一笑，便懂了彼此心底的情意。林雨走到苏念身边，从相机包里拿出一叠照片，全是海畔的风景，日出、海浪、星光、贝壳，每一张都配着温柔的文字。苏念起身，从茶社里端出一壶刚煮的山茶，茶汤清透，茶香缭绕，还是初见时的味道。他们坐在藤椅上，像从前那样聊着山海两岸的故事，只是这一次没有信纸的相隔，没有山海的阻挡，只有彼此的陪伴，在温柔的时光里静静流淌。后来林雨在古镇的茶社旁开了一间小小的摄影馆，馆里挂着海畔的风景，也挂着古镇的美好，山海的风光，在一方小小的馆里温柔相隔。苏念的茶社里多了一罐罐海畔的花茶，山茶的清香混着贝壳的咸香成了独有的味道。他们会一起在晨雾中去茶山摘茶，一起在傍晚时看古镇的落日，一起在摄影馆里整理照片，一起在茶社里煮茶闲谈。那些曾隔着山海的惦念，都成了朝夕相伴的温柔。有人问他们，山海相隔的日子是否觉得难熬？林雨总会指着窗外的青山与远方的海，笑着说：“山海虽远，可只要心底的温柔还在，每一次的惦念都是奔赴的力量。”苏念则会煮上一壶山茶，轻声道：“距离从不是爱情的阻碍，那些隔着山海的时光，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彼此的陪伴，也让这份情谊在时光里越发的温柔。”古镇的山茶年年岁岁开得温柔，海畔的浪花朝朝暮暮涌着深情，山海依旧相隔，可那份藏在心底的温柔早已跨越千里，落在彼此的身边，成了朝夕相伴的美好，成了时光里最珍贵的情谊。原来最好的爱情

0: 从不怕山海相隔，只要心意相通，温柔相伴，纵使翻山越岭，跨洋过海，也终将奔赴到彼此的身边，把隔着山海的惦念变成朝夕相处的温柔。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

有守护，总是藏在细碎的时光里。周深用空灵又治愈的嗓音，在极亮里将这份纯粹的美好唱进了心底。他的声线有着极强的可塑性，清亮又柔和，像山间的清泉般沁人心脾。这首歌的曲风偏国风，编曲里融入了传统的民乐元素，悠扬的笛声搭配着轻柔的古筝，营造出一种唯美又浪漫的氛围。歌词里满是对爱情的温柔期许，每一句都像在描绘一幅唯美的画卷，将爱情里的小心翼翼与温柔守护展现得淋漓尽致。周深用独特的唱腔，将这份细腻的爱意唱得婉转悠扬，仿佛让听众置身于一个充满爱意的美好世界，让我们懂得爱情里的美好往往藏在那些不被注意的小细节里。一份温柔的守护，足以抵过世间所有的美好。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

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8: 脸上笑容常围绕。
9: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9: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9: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他这俩词儿啊有意思，尤其是这个唐万义。这唐万义啊是他的老侄儿，唐万仁是他大侄儿。这个唐万义啊打小就在他叔叔身边长大的，他叔叔也特别喜欢这个唐万义。这唐万义啊说话也很顽皮，叔叔啊，我是您侄儿，我跟您儿子没啥区别，你说你跟我爹是亲哥们儿，我爹身上留了我爷爷奶奶多少血呀，你身上不也同样留我爷爷奶奶多少血吗？那你说你跟我爹有啥区别，是不是这么理儿？要不怎么说叔父叔父呢，叔叔就是父亲嘛。我跟您实话实说，你没看明白这形势吗？天下可有多少股反隋的势力呀，这个杨广好日子不多了，他整天花天酒地，使老百姓民不聊生，饿殍遍野。

可现在我们俩是啥，你知道吗，叔叔啊？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俩都是一字并肩忙了。我们跟这大德天子啊，几乎是平起平坐呀。您要是归入了我们瓦岗山呐，叔叔，我告诉您啊，您最起码也弄个王爷。您不光是王爷，您呐还不是普通的王爷呀。您是一字并肩王的王爷，这大德天子要是一万岁呀，您就9900了，您就差一百岁，差一百岁，差一百岁吧，跟一万呢也差不多。叔叔，别人调理你，你说我能调理你吗？哈，叔叔，你就听小侄我一句话吧。这几句话说完了，把这个螳臂气的是哭笑不得呀。你们这两个小子，真气煞我也呀！让我说啥好呢？他真就啊，没话可说了。秦琼一看，这我得抓住机遇啊，赶紧带马往前跟了一步。唐大人呐，咱们俩的交情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啊！你可要想一想啊，当初王爷对我特殊的好啊。这事别人不知道，你心里最清楚啊。王爷原来有12太保，把我收为13太保，还赐我阳姓，让我叫杨秦虎，首却绝网，名临殿下呀。我跟大隋有国恨家仇，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还要拜在杨林的门下呢？我今天把话跟您挑开呀。我也是为了济南府72堂官的命啊，王家千岁，王家天下呀！他们做事不考虑法律条文啊，他们嘴就是法，天下都是人家王家的。你想一想，这个王爷要是把72堂官都给杀了，甚至说再株连家属，你说你们这几家人家？还能有好吗？我也是为了救苍生啊，我才认了这个杨林为父啊。他说到这儿，这堂弟呀，还真就把脑袋低下来了。对呀，人家秦琼确实做得很仗义，可转过来又一想，我身为朝廷派来剿匪的总兵。你说我能打退堂鼓吗？不打退堂鼓，人家说的句句在理呀。我这俩字儿也都跟人家入伙了。我就是把瓦岗山给打下来，这些人都被我俘虏了。我能把这些人都通通的斩尽杀绝，把我两个侄儿放了吗？我要那么做，你说一旦有人跟皇爷一汇报，我也好不了。可你让我现在就罢兵，那哪成啊？皇上有圣旨在呀，我是执行皇上的命令啊。你还真别说，他真就为难了，是进是撤呀？进不能进，那你撤就能撤吗？撤也撤不了啊。我就撤回去，皇上到时候追究我的责任，我能好得了吗？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得找个台阶啊。要说有些事真赶巧了，你看他这俩侄儿啊，打马又进钱了。叔叔啊，您老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也不合计合计，你给这朝廷卖命值个吗？啊，整个这大隋朝啊，到处都是让老百姓愤恨的事儿。现在来不来就调集几十万民工，要给他修一条大河，说他要坐船啊。去下扬州玩去，3月下扬州，这老百姓的命都不值钱呐！您没听说吗？雇那些纤夫都不是大小伙子，都雇的一些女子，这些女子还得年轻美貌，还不能穿衣服。叔叔啊，这样的皇上你还保着他有什么用啊？叔叔啊，我们的。没念过多少书，大隋朝开始的这科举制度啊，我们也赶不上。

0: 儿我们明白，碰到生气的事你不生气，你那就是没有生气了，就是一点生的气力都没有了，你还活着有啥意思？这杨广干了这么多事儿，就是没人生气，在他手底下照样当官，照样花天酒地。可你想没想到老百姓得遭多少罪呀？啊，你得为天下的苍生考虑啊，这个国家好不好，这个皇上好不好啊，我们不明白，我们就知道对底层的百姓怎么样。你看我们瓦岗山周围这百姓，我们这大德天子一出行，那老百姓三呼万岁还不说呀，我们这大德天子一句话把这地租啊还有房租啊全免了，人家对老百姓好啊。尽管我们结了黄杠，可我们结黄杠结的也是皇上收刮的民脂民膏。这个唐万人唐万义呀，必定从小啊多多少少受过一些良好的教育，也饱读过诗书，他们的意思就是让他叔叔得赶快悔改。你看你当官天天花天酒地，你知道大隋朝的老百姓都苦到什么程度了？你看到这事你不生气，你也就快灭火了。你还真别说，说到这儿我还真想起来了，那个上百家讲坛讲水浒那个，他也是这个观点呢。鲁智深发现镇关西欺负金翠莲，把他气得够呛啊，结果呢金翠莲就得救了。殷天锡欺负小旋风柴进的叔叔李逵就生气了，柴进不就得救了吗？后来刘太公的女儿被人欺负，李逵又赶上了，又生气了。他这一生气，刘太公的女儿啊也就得救了。这就足以说明有些人仗着权势干那些使人生气的事儿，可是没人生气，他只能啊越来越霸道，越来越能欺负人呐。那么一个社会也是啊，当朝廷的皇上整天花天酒地收刮民脂民膏，没人敢管，没人敢问，也没人敢生气啊。你生气，生气皇上就得想办法迫害你，皇上是谁生气我就迫害谁，我看你们谁敢生气，我都得把你们管得捋顺条扬。你说这个国家还有亮吗？肯定到处都是黑暗呐。人家这四十六友团结一致，专门反抗朝廷，专门为老百姓鸣冤，替老百姓办事儿，给老百姓出气，他们要把黑暗中的黎民百姓解救出来，他们不就是为天下的老百姓出气了吗？秦琼和唐万义、唐万人慷慨激昂的这一顿谈呐，给这个唐璧谈折服了。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咱们什么时候开战吧。秦琼一看趁这个机会啊，我得趁夜打铁。唐大人，我不跟你说了吗，眼下朝廷这局势天下人都看明白了，大隋朝的好日子不多了，他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唐大人，今天呢我把道理跟你讲清了，你的侄子也跟你把道理讲清了，我再问你一句话呀，凭你的本事和能力，你比上师徒和新闻礼如何呀？啊，你说这两员大将啊，说句实在话，我确实比不过他们呐。唐大人，你可听说来攻打我们瓦岗山的可不是你们一伙儿，新闻礼和上师徒都来了，朝廷要对我们实行三管齐下呀，可我们也是分兵聚之，我的任务就是专门负责抵挡你唐璧，可我秦琼是讲义气之人呐，说心里话，让我对你下手， 我还真下不去手啊。你这么办，唐大人啊，我把话也说清楚了，你的侄儿把话也挑明了，你呀、啊、能不能先这么办？你不说你力量比不过上师徒和西门礼，我们先把兵马撤回本寨，你呀、啊、先在门口扎下大营，待我们翟王把西门礼和上师徒打败以后，咱再重新开战。你看看我们翟王的本事，我们翟王啊定能一举大破上师徒和西门礼。秦琼啊，你这话口气可就大了。假如你们要败了呢？唐大人，假如我们真败了，我把这大门打开，请您带着您手下的兵马顺利的进入瓦岗山，这就等于您呐没费一兵一卒攻下了瓦岗山，我们呐就成了您的俘虏了。您是第一个攻进瓦岗山的，他们的功劳啊得排在您后边，您看这总行吧？唐璧一听，这可太好了，我也不用动刀动枪，这是兵不血刃呐，我就能得了这瓦岗山，我还立了头功，真要那样，皇上一下子就能赏我个王爷呀。可他转念又一想，不对呀，是不是这个秦琼使的是金蝉脱壳之计呀？他想趁我不攻打他的机会他跑啊。我说秦琼啊，你能保证你不离开瓦岗山吗？唐大人呐、啊，我秦琼为人处事别人不了解，你应该了解，你放心吧，我秦琼说话吐口吐沫都等于板上钉钉。说句心里话，唐璧还真佩服秦琼的为人，他心里透明白秦琼是从不食言。秦琼啊，既然你能把征下瓦岗山的头功给我，我也一定对得起你啊。我撤兵30里。唐大人，你撤兵可撤兵啊，你可不能支援他们俩。那你放心吧，你秦琼不能食言呐、啊、我唐璧也不食言。好，一言为定。你还真别说，这个唐璧啊还真就退兵30里呀、啊、这秦琼一看唐璧一声令下，领着兵马哗的一下子退兵了，他心里边佩服谁呀、啊、佩服徐茂公啊。徐茂公啊，徐茂公，你这个徐老道确实高人一筹啊。徐茂公给他料到了，你一宿没睡觉，我睡得呼呼的，我知道你只有这么办才能让他罢兵，你得让他看出亮啊。这唐璧怎么也没合计到啊，人家这是个计策呀。三伙人马同时攻打瓦岗山呢、啊、肯定得把瓦岗山攻破呀。现在剩两伙了，这就减去一伙力量了，减去一伙力量对秦琼他们来说这就等于少一个劲敌呀、啊、他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这两伙人马。当秦琼领着兵马回到了帅府，他赶忙甩镫离鞍呐、啊，腾腾腾腾腾，他快步的就去见军师啊。他先笑了，徐茂公一看秦琼笑了，就明白了，二哥呀，堂弟是不是退兵了？对对对对。哎呀，兄弟啊，你怎么就知道他能罢兵呢？嗨，我呀看到这步棋了，那天你睡不着觉，其实我也没怎么睡啊，我想完了这个主意以后我才实打实的睡着啊。我估计他一定会罢兵啊，他心里边比谁都清楚，他在这三伙力量当中他是最弱的，那两伙要是被打败了，他的力量比不过那两伙，你说他还能上去送死吗？ 可有一个账他没明白呀，他撤回去了，他来个坐山观虎斗，想捡个便宜，让咱们两败俱伤，他就没合计合计，他这一撤回去，咱们把对付他的力量啊保存下来了，咱集中力量对付新闻里和上师徒。说到上师徒，咱也得简单介绍介绍这上师徒啊。这上师徒在大隋将领当中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他既担当过临潼关的总兵，也当过虎牢关的总兵。原来虎牢关归南陈的时候是秦仪，这回啊大隋把他换上了，要没有本事大隋朝用他当总兵啊，那可是妄想啊。这总兵啊都是凭打凭杀凭本事干上去的，可不是花钱买的，那是脑袋别裤腰燕子干出来的。再说唐璧撤兵30里，瓦岗山的力量就可以集中起来对付新闻里和上师徒。这徐茂公跟秦琼啊得商量商量对策，现在这新闻里也上来了，上师徒也过来了，咱呐得想办法利用利用唐老爷子的实力。这时候有人喊：“翟老王爷到了。”翟王爷呀，现在西门告急呀，新闻里在领兵攻打西门呢。翟王一听：“新闻里，新闻里，你好厉害呀！你真让我算上了，要对西门下手，看我和徐金师怎么收拾收拾你这新闻里。”再说徐茂公啊，好像根本就没把新闻里放在眼里。老王爷呀，刚才唐璧气势汹汹的围上来了，结果呀，我跟秦二哥根本就没费多大的力气，就把他们吓得退兵30多里地呀。老王爷，这新闻里气势汹汹的奔西门来了，西门那儿您要守不住，我们上去。哎，那不行，那不行，你们刚才出兵啊，已经把这唐璧给打退了。其实具体的情况王爷还不太清楚呢，我也根本就没拿这个新闻里当回事儿。咱这大魔国初次开战呐，你放心吧，军师，我亲自带着我手下的战将出去迎战这个新闻里。徐茂公心里明白，我这个激将法啊还真好使，我要不用激将法，人家老王爷没有这么大的劲儿啊。这回老王爷这劲头斗上来了，老王爷，您手下还有得力的干将吗？哎，你怎么能瞧不起我们手下的这些战将呢？你放心吧，我们手下的战将个顶个都是棒棒的。徐茂公还得往上加钢啊，王爷，您要是觉得有这么的把握，您才能领着兵马出战呐。您要是觉得没把握呀，要我看，还是我们46有上。那不行，那不行，这功劳啊，不能都让你们46有夺去。你们把唐璧打败了，这已经给咱们长脸了。这回呀，该轮到我们的了。你看人家这个徐茂公有没有计策？这就叫请将不如激将。迎战新闻里这个事儿啊，就包在我们岗山兵马的身上了。你看人家徐茂公这个方法多好吧？这一点请放心，你们吓退了唐璧，我们就能击退新闻里。接下来他来到外边就开始排兵点将。这功夫啊，你看徐茂公坐着车过来了，当来到老王爷面前，老王爷就觉得有点纳闷，这个徐老道他又整啥节目啊？翟王啊，这回您老将出马，不是我不放心，我坐在车上亲自给您观敌料阵，顺便给您助助威。好啊，这个老道亲自给我助阵呐，那我必胜无疑呀。他心里也明白，这老道啊有道眼呐，这个老道要是到前线他也出阵，他给我观敌料阵，给我助威， 那我更得打胜仗喽。他就发现今天呢，这个徐茂公穿着打扮与往常可不大相同。哎，这个老道又出什么新彩了？我得呀，好好跟他学一学。再说今天老道啊，预备好了一辆四轮车。这个徐茂公老道坐在车上，身穿道袍，戴着道帽，手里边拿着凋零扇，身边呐还站着16个小童子，一边八个嘛，手里边擎着什么蝴蝶幡呐、八卦幡呐，头里还有个八卦图。你看他往前一走，那可跟往常大不一样啊，那真是众星捧月，百鸟朝凤。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时候就听哒哒哒三声炮响，这吊桥哗啦啦啦啦吱嘎嘎就落下来了。紧接着，这队伍就来到城外，兵将列排门旗，压住阵脚。老道的四轮车往当中一停，这徐老道举目一看，呵，这隋军是刀枪密布，人喊马嘶，一丈青上坐着新闻礼。仔细一瞧，长得蓝巴巴的一张脸，两腮无肉，高高的颧骨，两眼呐、往里边抠抠着，两道浓眉还卷了3道弯，海下是连鼻络腮，胡子是虬髯，一伸手拽出来呀、唰啦2尺来长，一松手秃回去了，那就是卷毛胡子。卷毛胡子也叫虬髯呢。这新闻里的身高也得在9尺开外。今天呢，他穿着一件紫战袍，掐金边走金线，绣出龙探爪，蟒翻身，海水江崖，宽片的云锦。再看他腰系8宝带，宝蓝色的中音，足下一双麒麟百兽靴。再看他掌中有一条混铁点钢槊呀。当他打马来到阵前，你们46友听好，要识时务，识时务者为俊杰吧。再说我们大隋朝统治的江山是钉邦铁牢，你们这些跳梁小丑就敢在这荒山野岭称王称帝，你们可真是不知好歹。来来来，如果识时务，赶紧马前领死；如果不识时务，我要踏平瓦岗山，让你等死无葬身之地。哇呀呀呀呀，他在那儿啊叫起来了。谁都明白新闻里仗着他有一股这神力气，马上马下都有好功夫啊。他根本就没把这些响马放在眼里啊。这时候徐老道坐在车上啊，他就给翟王使了个眼色。翟王，刚才这大话您可说了啊，这回该您的了，是您上啊还是您手下的战将上啊，这我就不管了，反正今儿个我给您撂阵，给您呐助威。这翟王啥事儿不明白，既然我这话也说出去了，那就来吧。来来来，新闻里，我翟让今天会一会你。翟王打马要出去的时候，没想到 他的长子翟天罡过来了。父王大人在上，杀敌焉用在牛刀啊！来来来，看孩儿我，收拾收拾他。孩儿啊，这西门离力大无比啊，你可要多加小心。放心吧，父王，你就等着瞧吧。翟天罡说着话，打马就来到两军阵前，一抖手中这杆大枪，呀呆！大胆的西门离，你这胆儿可真肥呀、啊！你竟敢带兵来攻打我瓦岗山，你招家伙！说着话，他扑棱一枪就扎向了西门离呀、啊！这枪也太快了。西门离一看，好啊，跟我来升格的。就你这个小娃娃，你看我的！他把这锁一躺，就听当啷啷啷啷啷一声响啊！再看翟天罡这把长枪啊，被人家割出有七八丈远呐、啊，这力头也太大了。翟天罡就觉得两膀子发麻，虎口啊都裂开了。哎呀，这个西门里啊怎么这么有力气啊，看来我还真不是他的对手。翟天罡这一个照面便好使，赶紧打马，哒哒哒哒哒回去了。西门里坐在马上也没追，哈哈哈哈，这些无名鼠辈也敢上来跟我比试比试，哎呀，你们这胆儿也太大了，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翟天长一看我哥哥败了，打仗哥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不行，我得上去。这翟天长打马就上来了，不由分说上去又是一枪。谢文礼用这锁又是一躺，他啷啷啷啷啷，嘿，这枪啊飞得更远呐、啊，有十好几丈，敢撇那标枪了。翟天长一合计，看来这个西门礼确实名不虚传呐、啊，真有一股子神力呀、啊！这哥俩一前一后，被人家西门礼没费多大的力气头，就把他俩呀都打不回本阵来了。人家也没追。翟王一看，心里明白了，这个西门礼确实厉害呀、啊。看来这个徐老道让我多加小心，不可轻敌。朕就说对了，好在我翟王有经验，先让我俩儿子上去试一试。下一步怎么办呢？那就别说了，该我翟王的了。他把手中的枪端好了以后，打马就要进前，没想到就听有人喊：“老王爷，末将在此，你先稍后片刻。”就看他手下那副帅牛玉林过来了。这牛玉林手使牛头躺啊，这牛头躺也不简单，四十六友中的好几个战将啊都被人家这牛头躺给打败了。今天这牛玉林可要展示展示自己的功夫啊。牛元帅多加小心，放心吧，老王爷，我一定给两个王爷争气。当他来到两军阵前，也没跟西门礼废话，把牛头躺嗡的一下子就打过去喽。西门礼也不知道他谁呀、啊、再说那时候两兵交战呐、啊，最起码得报姓报名，有那么一句话吗，刀下不死无名之鬼。他拿起混铁点钢锁往起一架，当又一下子，这回啊他使的力气头比那两次要大一些呀，好像那两次他没使元劲，这回他可使元劲了。再看牛玉林呐、啊、一松手，啪啦一下子把这牛头躺扔了，他一拨马，哒哒哒哒哒哒，赶紧就败回来了。这手里边都没有家伙事了，你还跟人家比划啥呀，赶快回来吧，再不回来呀、啊、命就没了。翟王看到这儿啊，这心里边那滋味就甭提多难受喽。好啊，你西门礼真有两下子，不怪人家 徐茂公说我手下那几个战将能行吗？结果还真就让徐茂公啊给算上了，他们几个可丢老娘家人了。这时候徐茂公坐在车上，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对翟王就说了：翟王爷呀，您老还是观战吧，让我们46友的弟兄来对付对付这个新闻里。徐茂公不说还好点儿，徐茂公这一说，翟王呱嗒一下子把脸就撂下来了。翟王啊生气了，不行，我今天必须要卖卖我的老，我要单打独斗这个新闻里。他这马呀说这话就到了阵前了。好你个新闻里呀、啊，你是江北的胡子不开面，感情那年头也没这名词儿。他就只问新闻里，你是真新闻里假新闻里吧？我就是新闻里，你是何人？要问我，那你得找棵大树靠着点儿，别把你吓趴下。少说废话，快说，你到底是何人？我乃是大魔国大德天子驾下称臣瓦岗王翟让氏也。
11: 哈哈哈！翟让啊，翟让啊，你可太糊涂了！把这么多年经营的瓦岗山，还有好几万大军，就这么双手奉献给这46个偷鸡摸狗的贼了啊！你也不会算账啊！返回来，他还给你个什么王？原来你是爷爷，现在呀、啊，你当孙子了。哎呀，我说，翟王啊，翟王啊，这哪头大哪头小，你都算不明白，你还指挥打仗？回家抱你的老婆好好睡觉去吧。你呀，连46都分不清，还领兵打仗？你要听信我新闻里的，你呀，就回去。按我的意思，你把他们逮住交给我新闻里，你就立了大功了。到时候我们大隋的皇帝杨广一定让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我新闻里绝不食言。望老王爷你呀不要考虑别的，回去好好合计合计再上来跟我交手。我也知道你手下的大帅还有你两儿子都被我打败了，我并没有下黑手啊，我不就是看在你翟王的面子上吗？新闻里这番话那是攻心战呐、啊，他直接就指出来了，你老王爷拼死拼活攒的家底儿，你怎么能拱手让给别人呢？原来你是王，你说了算，现在啊你败在人家门下了，拿人家当皇上，你当三孙子。我也不能说别的了，我呀给你指出来了，你慢慢合计吧。可没想到这翟让啊是宁折不弯呐、啊、既然我认了这程咬金，我就认到底，在他心里头还照样合计这程咬金呐、啊、那是上天派来的。我翟王50多岁了，我不尊重天意，我尊重谁呀、啊、我就得服从天意呀、啊、这老天爷管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他说这个老天爷就是西方人称为上帝的那位啊，这上帝就是造物主。翟王觉得这造物主啊怎么造我就怎么听着，我怎么能违背天意呢？人家这大德天子是老天爷准许的，你来挑拨啊，你挑拨我和老天爷的关系，我才不干呢呀。呆新闻里你是一派胡言呐、啊、这回啊老王爷也来劲喽。新闻里说着话举起浑铁点钢索照着翟让啪就是一家伙。翟王用枪往上一挡，这一挡啊老王爷觉得有点吃力啊，哎呀，就听咔嚓这一下子， 呦，果然厉害呀、啊！这老王爷必定久经沙场啊，他心里明白，我要跟他较劲儿，我不是他的对手，我就应该采取一巧破千金的办法，我可不能跟他硬碰硬。这老王爷就发挥自己的特长喽，结果两人是一个硬一个软，哎，这一软一硬啊，他就缠在一块儿喽。两个人这一缠打起来呀、啊，那就不分胜败了。他们俩一缠在一块儿，哎呦，可就分不出个数来喽。老王爷也真不简单呐、啊，你看让这个程咬金三斧子给糊弄下马了。那是程咬金呐、啊，捡了个便宜，使了点小策略。可是这回老王爷可拿出自己看家的本领，他也有意让手下的战将，还有这46友，知道，我翟让我还是有真本事的。这回这翟让啊，可就发挥出自己的特长了。他要来个以柔克刚啊，结果两个人这一战就战了50-60个回合呀，双方都觉得这回这可真是将遇良才呀。就打到这个程度，两个人呐、啊、还都没分出胜败。不过有一句话咱在前文书就交代了，这西门李是力大无比，要是比力气头，翟王肯定是比不过他呀。这样一来，这翟王呢就显得总是被动。尽管他被动，但是老翟王这作战经验呢，你可别小看。那个霍利菲尔德和泰森打拳的时候，我还真注意了。霍利菲尔德就是老将，他呢就抓住战机。你泰森不是猛打猛摔吗？你泰森不就是有程咬金那三斧子吗？我得想办法避过你这三斧子。当然了，在拳台上他没有斧子，这霍利菲尔德他就死死的抱住了这个拳王泰森。结果泰森被人家一抱啊，那叫通过拳击比赛的规则呢，属于合理合法合理的搂抱。这样一来，泰森就发挥不出来他的那猛打猛冲的劲头了。你一轮拳人家给你抱住了，后来气得没办法，他咬了人家的耳朵。当然了，那场赛呢泰森是彻底的败了，他咬耳朵他能算胜吗？是不是、啊、那不就等于耍赖了吗？你咬耳朵啊，你那是公开违规，人家合理的搂抱，人家就通过合理的方法把你缠住了。这就是作战经验呢、啊、这回啊，这翟王凭着经验还真就把这个西门里啊给缠住了。结果两个人又打了几十个回合呀，还是没分胜败。这官邸廖镇的都明白，刚碰刚必得伤，什么事啊，见好就收。咚咚咚咚咚咚，双方各自鸣金了。鸣金干嘛呀？鸣金就收兵呗。这翟王也回来了，两个人分手的时候，西门里还喊了一嗓子：“翟王啊，明天我还要单独会会你。”翟王也回答他了：“放心吧，西门里。”当翟王回去之后，手下的战将赶快得把老王爷照顾好啊！明天呐、啊，西门里还要跟咱们王爷打，那怎么办？王爷既然答应了，那就得准备应战呐、啊。来了好多哎，推拿按摩的。掐吧掐吧，揉一揉啊，得松松筋骨。不管怎么说，50多岁了，得好好的恢复恢复体力。哎呀，老王爷打了这一下午，也确实精疲力尽呐、啊。这个西文离太厉害了，不行，我翟让啊，明天一定要把你打败。这翟让啊，他挺犟性。徐茂公就说了：“老王爷，我看明天咱这么办，明天呐，咱挂旗免战牌。”老道啊，咱们干嘛挂免战牌呀？王爷呀，您得好好恢复恢复啊！您这么大年纪了，尽管您久战沙场，
12: 可这个西门礼是个
11: 不好对付的战将啊。放心吧，明天呐，老夫我自有安排。我今天用的这招就是我的绝活啊，明天呐，我还有一招，我把那招再用上。
12: 徐老道本来的意思是让老王爷多休息休息，可老王爷上了劲了，他说什么呢？我明天还有一招呢，再者说了，我休息好了，他不也恢复好了吗？双方都是等价的，我跟他战了这么些回合呀，我用的是软招子，我没使那么大的劲儿，他是实打实的跟我打呀，他也不是钢筋铁骨，他也得消耗很多的体力。不行，明天呢，我坚决要跟他斗到底。这时候，这个徐茂公一看老王爷上来降劲儿了，行了，那咱们明天呢，还有我给您观战，我再给你助助威。这回啊，我还真得为您做另一手准备。他这另一手准备啊，谁也不知道啥意思，老王爷也不明白，只有他心里有数。再说这个新闻里回去也累得够呛啊，他也四五十岁年纪了，那也是员老将啊。哎呀，这个翟让还真就不减当年呐，不怪上次咱们杨王带领大兵围剿这瓦岗山，围了3年没灭了他。看来这个翟王确实有一定的本事，不管他有没有本事啊，我看这翟王力气头也都用得差不多了。明天他既然答应我再战，那我一定三下五除二把他拿下。双方都较了劲了，结果啊，到了第二天，双方排开了阵势啊。新闻里和翟让又来到阵前，两员大将昨天都互通姓名了，就不用啊再唠一些没用的了。来来来，今天我新闻里再斗你300回合。好好好，我看看你啊到底能不能跟我斗上300回合。这老翟王也不在乎，两人拍马挺着家伙事，冲的一下子就绞杀在一块儿喽。这马打盘旋呐，还没有几个回合，两个人又缠到一块儿了。看来这两位啊确实都有好功底啊。这个新闻里号称大力神呢，他是越战越勇，翟王就有点吃不消了。那说翟王不有一招吗？他这招啊跟昨天也差不多少，无非呢大同小异，被新闻里早就给识破了。昨天新闻里回去这一晚上，新闻里就研究我今天想什么办法。你不是靠以柔克刚吗？这回啊我也得想点办法。当着新闻里是步步紧逼，他这家伙事儿是越使劲越大，翟王真就有些盯不住喽。翟王心想，哎呀，现在我要是败回去，我这脸就没地方搁了，可我不败回去，我顶不住了。我那俩儿子昨天这一上场，让人家噼里啪啦就两下子就给打败了。好在我久经沙场有点经验，昨天才跟他战了好几十个回合呀。看来今天呐他又换招了，不行，我得想办法把他这招给破了。可是人家西门礼啊步步紧逼呀，再打几个回合，老翟王肯定是必败无疑呀。一个是被西门礼这一钢索给打于马下，再就是被人家给俘虏啊。这翟王要是被人家打败了，这瓦岗山肯定就保不住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这转机可就出现喽。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7: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9: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刚说的秘密，这首歌是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林迈可编曲的一首作品。它是作为周杰伦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主题曲发表的。电影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学生时代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歌曲以英式的摇滚风曲谱写出带点悬疑色彩的浪漫的爱情故事，用以往不同意坚毅笃定的钢琴弹奏方式，从头不间断地延续着孤单沧桑的气息，简单却直入人心。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唱歌的有多么好听，而是因为歌曲中的歌词写得像自己。音乐这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的时候你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你看的是歌词。喜欢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的其实不是那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类似这首歌的故事。

日不落是亚洲天后女歌手蔡依林演唱的一首歌曲，整首歌曲的曲风抒情欢快，歌曲代表一个女生对于某人的想念，恋爱像永远不会落下的太阳，散发出灿烂炽热的光芒，一个永恒真挚的爱。这是蔡依林的一种描述爱情的歌，表达了希望爱人勇敢和忠诚，对她的爱如同日不落。

但其实这首歌翻唱自鲍勃的 Ringing in Rain， 并且由崔新凯重新填词，收录于蔡依林2007年9月21日发行的专辑《特务 J》中。该歌曲发行后也是获得了第六届 HOPE 流行音乐年度听众最喜爱歌曲、第十五届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和第八届全球华语歌曲榜最受欢迎的十大金曲金奖等。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日不落》。

0: 格桑花是象征着爱与吉祥的，是最圣洁的花朵。格桑花耐得住雪域的风寒，爱极了高原的阳光，它的美丽美而不娇艳，柔弱中透露着挺拔，鼓励人们勇敢追求幸福。歌曲《我是你的格桑花》是一个女孩用生命换来的爱情绝唱，她愿意用生命为代价，只为换来那句来不及说出口的我爱你。
1: 身上的血越走越多，
0: 这首歌是王琦给新宝创作的，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唱的。这首歌王琦用真挚的感情和灵魂把歌曲《我是你的格桑花》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还是演唱技巧，都是入心入眼入耳的。歌声的凄美把深情的故事娓娓诉说，原来美丽的爱情是可以用这种哽咽的词语来体现，并来唤醒我们去寻找，让我们重新去爬一次雪山，再细细看看美丽的格桑花来，让我们一起与歌者感悟真正的爱情。我也渴望变成一颗格桑花，等明年的雪融化，等你从我的身上走过。这首歌曲还有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

教师爱上了一位支教男教师，却因为自己身患绝症不曾表明自己的心意。但是爱情是伟大的，在女教师经过内心挣扎过后，她鼓起勇气想面对自己的内心，决定去找支教老师袒露自己的心意。但现实终究是残酷的，女教师由于身体原因并没有走出雪山，即便如此，女教师也并没有后悔过，而是内心深处多了更多充满对爱人的思念和祝福。虽然结局凄惨，但是她依然相信爱情的美丽。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我是你的格桑花》。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你爱我像谁的歌词含义其实很简单，你爱一个人爱到刻骨铭心，你甘愿为他做任何的一切，只为他，即便你知道他不爱你，而你也猜不透猜不穿他的心思，你会为他扮演虚住无尽的角色来折磨自己，到最后你还是你，你或许也是虚构的你。表面是说你爱我像谁，其实表达的是谁像我爱你。

你爱我向谁表达了对感情的不确定性和自己难过和伤心的感觉。我对你的爱是全身心的付出，不夹杂任何的其他区。但是你呢？你爱我向谁呢？你喜欢上我的又是哪个点呢？但事实上，哪个像我一样爱你呢？表达了对爱情的无奈和伤心。

在这个世界，真心拿出自己爱的人往往总是太过自卑，但其实爱来爱去的我们却忘记了，爱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公平的，当一种公平被打破了，爱也就不成立了。相守一生的爱要有底线，你不可以找一个有点喜欢你比较喜欢你的那个人，那样你会很痛苦。跟你在一起就要天下第一喜欢你，容不下第三个下个人的喜欢，就是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是可以见光的喜欢才行。

人生都有着起起落落，若如真的一生平淡，其实也是到了最大的幸福。想想你遇见他时的模样，自然也就知道现在的你。如果你还要问我你爱我像谁，我爱你时你就是你呀。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你爱我像谁》。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0: 满天星辰不及你是一首清新而小众的歌曲，就如同歌名一般的浪漫，歌词写的也很浪漫，整首歌曲给人一种人在漫画身临童话般的错觉，唱出了爱情最该有的模样。
1: 星际闪耀光影落入你的眼睛，如迷人的水晶般浪漫放映。
0: 即使爱情不会像童话般那样充满神奇，有着处处的惊喜，但就如歌词里所唱的那样，小小的幸福也一路随行。歌词开头就给人心生向往的意境，就如同童话里的场景一样奇幻而浪漫。爱情里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誓言，一旦说出口就必须要有所行动，这也是对彼此约定的回应。不管约定的内容是什么，是对二人未来的设想也罢，还是对某件事情的决定也好，二人面对面才会更有仪式感。

既然认定了对方，就要风雨同舟，余生的光阴再苦再难也要一起走下去，从青丝到华发，一场时光的旅行只愿与你共同度过。这首歌曲作为情歌，不仅仅只是形式上的浪漫，还可以作为告白歌曲或者是爱情的见证。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满天星辰不及你》。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挣脱。对你说王铮的歌词含义，你是为人母的年轻妈妈，看着熟睡的孩子，浮想联翩的一段心理描写，幻想着以后孩子的生活，想着孩子慢慢长大，远离自己，自己的心情，想着孩子谈恋爱的会怎样，想着保护爱着他的心情，不想让孩子受到任何的风雨，只想让他的生活看得到彩虹的心情。

整首歌曲听起来很是温馨动人，而且朗朗上口，歌词细腻，写尽了年轻的母亲对孩子所有的甜蜜担忧，那种心意情听起来有一些丝丝的辛酸味道，表达了一个母亲伟大的爱。

你说的原创歌手是王铮，因为当时看到一位好友即将成为人母的那份欣喜与感动，而对母亲的生产和理解是初为人母，看到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幻想着孩子以后的生活。好了，下面的生活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对你说》。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2: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2: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100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
13: 中波126.9千赫，
1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0: 随后岳飞啪又拉个满，然后换手了，右手拿弓背，左手也动弓弦，嘎吱吱唰，岳飞来个左右开弓，左右开弓啊，就是岳飞留下的。别忘了，左右都能射箭太少了，宗老元帅都看直眼了。啊，哎呀，好！老元帅一声好，这两旁边人都喊着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嚯、哦，立刻热闹起来。岳飞把弓轻轻的靠在一旁，我献丑了，岳飞啊，你惯使什么兵器？回元帅，十八般兵刃样样可以，晚生平时使的是枪。好，来人，把我的冰铁点钢枪抬来。是，守着人嘴里答应，心里琢磨，这老元帅是糊涂了。20年前你使的兵器，你叫这个小伙子使，这个人的力气还没长成呢，能使得了吗？别看刚才能够开你的弓，使你的枪，怕是不行。叫他抬去吧。四个小卒喊着号子，一会儿抬上来，往旁边一戳，军兵往旁边一闪。岳飞，你看能用？岳飞来刀切近，仔细这么一瞧啊，哦，这杆枪跟一般的枪不一样。一般的枪啊，说是铁枪，那个杆啊是白蜡杆的，

两旁都是人呢。岳飞抬头一看呢、啊，天井当院挺宽敞，哎，大堂啊，堂口冲着天井当院，我在对面练，老元帅在上边看正合适。众位大人，元帅，请多指教。然后提枪在手，来到大堂外，把刀往旁边一戳，按按帽，扎了扎大带，提起靴子，抬抬胳膊，伸伸腿，并无崩挂之处，把衣襟往后一掖，把枪拿起来，扑棱，扒了一抖，就这一抖啊，老元帅吓一跳啊，嗯，好，太好了，比我能耐大呀。为什么？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岳飞扒这么一抖枪，是就金鸡乱点头。就说岳飞呀、啊，双保有千斤力气，枪音啊，抖出这么大个，像冰盘一样都圆了。这一颤悠，别看是铁的，在他手里像面条一样，出了七八个枪尖，分不清哪是真哪是假的，刷了这么一下子。两旁边武将一看，哎呀，这个人论武功比宗元帅还好。再看岳飞，轻枪在手，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清清楚楚，越来越快，越来越紧，一招快是一招，一招紧是一招，最后刷刷刷，大枪把人围上了，枪舞的像车轮相仿，风车一样。这阵儿你要是拿完水刷往上一泼，你放心，岳飞的身上连一个水点都见不着。你说连水点都碰不上，那么敌将的射冷箭肯定也射不着。岳飞使的是88-64路六合大枪，这杆枪使开了，那真是一扎面门，二扎口，三扎眉头，四扎肘，五扎金鸡乱点头，六扎怪蟒穿裆走，七扎两腿，八扎马，绝命神枪鬼神走。等他啪啪啪啪练完之后，收住招数，把枪轻轻一放，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元帅，晚生献丑了。嗯，宗泽没说话，怎么？宗泽都看直眼了，看入神了，看傻了，还在这瞧着。好、哦，太好，嗯，好，嗯，把胡子拽掉五根。哎呦，宗泽这胡须呀、啊！都已经留了好几十年了，拽起好几根真心疼啊！一想能得这么个英雄，留几根胡子也值得。哎呀，岳飞近前来，岳飞赶紧二次来到大堂上。宗泽想，这个人的武艺盖世无双，可不知道他会不会带兵。如果是义勇之夫，只够将才，不够帅才，还不能叫他得状元。我考过他，岳飞啊，你可曾学过兵书战策？晚生略晓一二，不过古时兵法只能取其精髓，不能拘泥一法。元帅一听啊，这脸刷又变了，晴转阴，心想这个小伙子脸上都好，长得好，会说话，武艺也不错，太狂了。要他这么说，那排兵布阵都过时了，不能用了。岳飞啊，要这么说古时兵法没用了。哦，岳飞明白了，老帅误解了。回大帅，晚生是说虽然古时兵法要熟读，但是古今时代不同，战场有宽窄之分，敌我有众寡之分，有高山河流之别，不能拘泥一格，因人制宜，因场地制宜，以木带兵，以树带兵，以石带兵，草木皆兵，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哦，

个小伙子可了不得，才23岁呀、啊！你看，人家才叫熟读兵书战策，记到心里了，然后呢，还能举一反三。岳飞，三略是何人所留？六韬什么人所著？三略黄公所留，六韬吕望所著。何为三略？一廖廷，二略地，三略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何为六韬？一文韬，二武韬，三龙韬，四虎韬，五豹韬，六犬韬。身为元帅者如何带兵？回虎家，身为元帅者，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纪森严，赏罚分明，高房困守，下房坑，树木狼林，防火攻，身先士卒，常施爱，记重生灵，不威名啊！哇哈哈哈哈！好一个记重生灵，不威名！宗老元帅太高兴了，他做梦都没想到岳飞小小的年纪有这么大的本领，文武双全，胸膛锦绣，腹有良谋，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是国家将兴，必出良将啊！看来这次五合场的状元非岳飞莫属。哎呀，宗泽乐的那眉毛啊都开了花了。宗泽光顾高兴了，两旁站堂的可遭罪了。您别忘了，岳飞投书上大堂的时候是4时，那现在说上午10点多钟。岳飞在堂上又攀弓又练枪又论兵法，现在几点？下午1点半了。堂上人没吃饭呢，那还不说，今天是8月11啊，汴梁城正热呀，那个年头没有空调没有电扇，那是干在屋里闷着。将官者顶盔挂甲，文官戴乌纱穿蟒袍，里外三层全透了，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还不能随便擦。元帅乐他也跟着乐，岳飞在那练武也得瞧着，一个个那腿呀都哆嗦了，心里说元帅呀快退堂吧。里边着急，外边有比他们还着急的呢。谁呀？牛皋啊。牛皋这哥几个在外边等岳飞等了好几个时辰，至今音信皆无，能不急吗？哎呀，大哥怎么还不出来呢？兄弟，我到里边看看去。不行，可别惹事。嗨，你们怕我不怕，不行你再等等。再说老元帅宗泽，他是眼睛看着岳飞，心里爱，越看越高兴，满脸笑纹，笑着笑着，他把孝文收起来。哎呀呀，我怎么老糊涂了，脑袋一热怎么忘了件大事啊？我和岳飞初次交往，对他不了解，虽然他文武全才，不知他品格如何，心术正不正。品格不端者不能为帅，心术不正者不能为状元。别忘了这次他的强敌是小梁王柴贵，这可怎么办？嘿，懂了，我何不如此这般，这么办？再讲岳飞试探。岳飞虎杖谈兵，乐坏了元帅宗泽。他想，我对岳飞不十分了解，应该把他的根基仔细的盘查清楚。怎奈在这大堂之上，人多眼杂，多有不便，怎么办？哎，我把他带到二堂再盘问。就这么，宗泽一抖袍袖，告诉退堂，叫中军把岳飞带到里边去。随后老元帅领着宗方、宗影进麒麟门回后宅。站堂的人呢，这才松口气呀，擦汗的擦汗，晃的脚的晃的脚，就那么的岁数大的文官呢，都中暑了，走不了路了，有人给架了出去。站堂人来到外边，文官上轿，武将上马，各自回府处理衙门的事儿不提。再说岳飞被带到
二堂的滴水岩像。往堂上这么一看，老元帅换上便衣微服，面带慈祥，跟刚才在帅堂上可不一样。松影松方还是在身后站立。那岳飞低头恰门前，来到二堂内抱拳兵手：“元帅在上，晚生有礼。”“好，岳飞啊，免礼，来呀，赐座。”“哎呀，老元帅，在您的面前哪有小人作为，叫你就坐，坐坐坐。你别看给个座啊，这是何等殊荣啊。松泽那是元帅啊，岳飞是个白丁啊。岳飞坐下没有？不敢。不坐不行，怎么办？搭个椅子边，半个身子搭在椅子上，半个身子悬着，这么坐呀比站的还难受呢。岳飞啊，你这身本事跟谁学的？回元帅，是跟我的义父周同也是学的。周同？哪个周同？哦，就是陕西那位老隐士。哦，原来如此啊。宗泽想，怪不得这岳飞有这么深好本事啊，原来是周老先生的徒弟。周同还了得，在当时大宋朝赫赫有名啊，那是武林高手，而且为人高雅，不爱功名富贵，朝廷多次请他进朝为官，他都没去，隐居在深山小村。老隐士一辈子收了三个徒弟，这三个人呢，都是梁山好汉。头一个是豹子头林冲，80万禁军教头；第二个是大名府玉麒麟的卢俊义；第三个曾头市的史文恭。这三个人都被奸臣害死了。这件事儿，老帅宗泽知道。哎呀，名师出高徒，一点都不假。嗯，这也怪了，我这两个儿子总没有拜着名师，我就想把周通请到家里教我的孩子，没有机会。岳飞啊，你怎么认识的周老隐士呢？回虎家，他是这么回事。岳飞就把跟周通相识学艺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原来这周通别看一身的好本事啊，命太苦了，中年丧妻，老来丧子。他的儿子跟卢俊义去征辽，战死在沙场，三个徒弟也被奸臣害死，老来无依无靠，浪迹江湖。那年他呼啦想起来了，大名府内黄县麒麟村有我几个老朋友，我到那儿串个门吧。就这么他来到了麒麟村，巧了，岳飞也住在麒麟村。岳飞怎么到这儿了呢？原来生岳飞一个月的时候，他的家乡闹大水，他的母亲抱着他坐着荷花缸飘到麒麟村，多亏麒麟村的王员外将他母子救下来，寄居在王家。岳飞从小特别懂事，因为家里穷，母亲对他管教又严，教他习字，并且经常呢叫他干点粗活。可王员外家有个孩子都不一样了，这个孩子叫王贵，比岳飞小一岁，这孩子长得又高又壮，有点浑。因为王贵啊就这么哥一个，王员外老来得子，那真是头上顶着怕下着，嘴里含着怕化了，娇惯成性，有点横不讲理。身旁啊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叫张显，一个叫汤怀，这仨到一块儿，三个淘气包，什么事都干。有一天王贵啊跟着家人到后院玩，一看桌上摆着棋盘，就问家人：“这是干什么？”“下棋。”“下棋干什么？”“分个输赢。”“怎么分？”“看着没有，这是老帅，这是老将，老将老帅，谁把谁将死算输。”“那好，咱俩下棋。”俩人坐下了。“谁先出？”“那你先出吧。”“叫我出啊。”他把老将拿起来了，一下子把那老帅吃了，我赢了。“哎，那没这么赢的。”“怎么没这么赢？

0: 我当元帅，我就这么办。那不行，什么叫不行？端起棋盘，梆，把家人脑袋给打出血了。这家人撒腿就跑，找王员外告状。王员外气坏了，上去啪啪给王贵几巴掌。这王贵撒腿往后院跑，到他娘那连哭带叫。王员外追到后边，老安人一看打他儿子了，哎呦，跟老员外撞头啊，把个老员外气的，你干什么护孩子，将这孩子非胡作非为不可。老安人说，我告诉你啊，你别有儿子烧的你呀、啊、不知道怎么好了，小骨头小肉的，你要给我打个好歹的，我跟你玩命。这连哭带闹，王员外没办法，气呼呼的回到了前边客厅。他这气儿还没喘匀呢，就看他的好朋友汤员外汤文仲进来了，脸色很不好看。哎呦，贤弟你干什么来了？哎，气死我了，这个泼妇护着那个孩子可把我气坏。嗯，弟妹怎么了？哎，你侄子汤怀太淘气了，我呀腿脚不利索，买匹马，我没事呢骑骑马呀溜达溜达，哪知道他看见了，他没事骑马到处惹祸，撞了不少人，我没少赔银子打几下子。你弟妹这不吗，你看把我挠的，哎，都叫我出不去门啊。哎，都一样，谁也别叫我谁。正说着呢，张员外进来了。大哥呀，哎，没儿子盼儿子，有儿子得把你气死，我看不如绝户计。兄弟啊别着急，怎么回事？哎，张贤又给我惹祸了。我门口啊有个卖汤圆的，老两口子挺困难，租我的房子。你说他没事啊就到那吃汤圆，他也太能吃了，下多少吃多少，吃光拉倒，说明天给多做点，他不来了，就给人家糟蹋了。没办法，卖汤圆老夫妻找我告状，我踢他一脚。你说他昨天晚上半夜多了几块大石头，把人家门口用石头堵死了，那个老两口子一推门把老头的脚给砸坏了，气得我呀还没等打呢，你弟妹就跟我闹起来了。哎，看着没有，衣服也撕坏了，告诉我了，如果我再要管孩子就不许我进家门。你说我这是做的哪辈子孽呀。哎，彼此彼此啊，没办法呀，要不说呢一辈子欢一辈子孽，咱哥仨一辈子兢兢业业挣来这份家产，将来呀都得败在孩子手里。你看我救下老岳家的母子，那个孩子岳飞比王贵大不多少，知书懂礼。哎，你说人家孩子咱这孩子这可怎么办呢？正说着家人进来报，哎，回员外，门口来个老者说叫周同，要求见员外。啊，哎呀太好了，快有请有请。说着三个员外赶紧跑出去把周同接进来。这三个人呢都认识周老隐士。周老英雄别来无恙，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这儿了。我这四海漂流行无定所，到这看看你们。哦，快请坐请坐。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展。周同察言观色，一看这三个朋友啊脸色不正，你们怎么了？别提了，是这么回事情。那为什么不找个先生叫孩子念书啊？找了，别提了，找了五个了。我们哥仨想了好多办法，把先生往这一请，你猜他们怎么办？每人拿个小棍儿，磕头的时候帮照着先生的怀了骨给一下子，把先生都打跑了，谁也不敢来了，这三个孩子算出了名了。啊，世上哪有这样事儿啊，还是教的不得法。这么办吧，我也闲着没事儿，把你们三个孩子交给我，你看我给你管教，不过你们可不许心疼，如果心疼我就不管了。哎呀，你可是我们的大恩公啊。就这么周同住下了，学馆设在东跨院，营门挂上孔夫子像，下边是书案，屋子里打扫干净，明天早晨叫三个孩子来拜先生。早有人给王贵张显汤怀送信去了，少爷，老员外给你请个先生，明天就上课了。
1: 我不去。
0: 不去？ 这个先生可厉害，厉害能把我怎么的？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听话，该打你手板了。我还揍他呢。王贵、张显、汤怀一合计怎么办？头天晚上每人准备这么长一根铁棍，不太粗，这么粗，藏在靴子筒内。三人合计，到里边一磕头，我们把小棍拿出来，照这个先生脚那块，梆就一下子。看你跑不跑，你跑了我们还随便玩。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王贵、张俭、汤国一合计怎么办？头天晚上每人准备这么长一根铁棍，不太粗，这么粗，藏在靴子筒内。三人合计，到里边一磕头，我们把小棍拿出来照这个先生脚那块，梆就一下子，看你跑不跑，你跑了我们还随便玩。第二天早晨，周同在这等着，由外边进来三个小小，王贵、张显6岁，汤怀7岁，不过长得结结实实的。三个人小眼珠子叽里咕噜往里边这么一瞧，对面坐个干巴老头，山羊胡撅撅着，还教我们呢，我们教你吧。周同说：“过来过来，磕头。先生，给你磕头了。”他往这一跪，一伸手，噌，就把小棍掏出来，往下一哈身。唰，照着周同的脚脖子唰就打去。那分打谁呀？你别看周同在这坐着，眯缝眼睛，捋着山羊胡，大眼皮把眼珠都盖上了，那是练家啊，精神不外露啊。一看，呜的一声一抬腿，棍子走空了。周同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哎，周同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啦，棍儿到地下了，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你说就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我问你，你为什么打我？
14: 我不念书，我不念书。
13: 我叫你不念书。周先生一伸手把戒尺拿出来，戒尺啊是这么宽这么长，小木板，没使劲儿，没使劲儿，那是练家啊，也不轻啊，照那个屁股， 三下，王贵老实了，哎，别打了，我错了。再看汤怀和张显蹭蹭全跑了。周通说，你起来。
4: 嗯，
13: 我问你，为什么打先生？
4: 我不爱面。

0: 书，为什么不爱念书？嘟嘟囔囔的，我坐不住。你想干什么？我愿意练武。哦，周通明白了，这个孩子好动不好静，这么的行不行？我教你们练武。
1: 哎，那太好了，先生，那我给你磕头了。
0: 别急，把那脸给我找回来。
1: 哎，
0: 噔噔噔噔噔，跑出去了。一会儿把汤怀、张显都带进来。这俩孩子站在书桌前，吓得低着头，拽着衣服揪。
2: 先生，你们三个都愿意练武吗？
0: 嗯，那好，从明天开始，我教你们武功，你们乐意不？
1: 哎，乐意啊！
0: 但有一样，上午练武，下午要念书。如果不好好念书，我就不教你们练武。
1: 行，只要教我们练武，我们就好好念书。
0: 好，就这么，周彤教这三个小学生。这三个孩子不太灵，但是因为周彤教学有方，这孩子还算听话。哎，周彤发现呢，每天他讲课的时候，在窗外呢站一个小孩，这孩子谁呀？他就是岳飞。王贵、张显、汤怀家里有钱，可以请先生，岳飞家里穷，没资格进学馆，只能站在窗外听书。回家呢，由他娘教他写字念书。半年多了，快一年了。这天呢，有人请周先生喝喜酒，临走的时候给这三个孩子留个课题，告诉我题给你们留好了，等我回来的时候我检查。周先生走了，先生出去，岳飞进来了。岳飞想，我到时候看看，先生走了，他一进来，王贵乐了，哎，
1: 岳哥，你来了，来来来，太好太好了，看着没？
0: 先生给留题，哎呀，我真不爱做，这么，你替我们做了，行不行？
1: 嗯，不行，先生知道，哎，生气了，
0: 没事儿，他不能知道。张显说，我回家看我妈去，你给做，哎，我借你书看啊，你看我留的是书，掏出两本，扔给岳飞，三个孩子都出去了。岳飞悄悄地来到先生桌案后边坐下，翻开了张显、汤怀、王贵的题看了看，又翻翻前边他们做的题，提笔在手，刷刷刷都给做完了。然后呢，他在屋里转一圈，心想，我如果有机会进学堂，也能在这念书，多好啊。就在这阵儿，王贵蹭进来了，岳飞快跑，先生回来了，你快走。岳飞赶紧跑了。等到了晚上，王贵来了，岳飞跟我走。干什么？出来。来到外边，怎么了？也不知道你写的什么，先生生气了、啊、快走啊。哎，就这么，岳飞跟着王贵来到学馆，到在周彤近前深施一礼，先生你好，岳飞给你施礼了。周彤这么一看，眼前这个孩子六七岁，头打日就双抓髻，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长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虽然穿着粗布衣服，看着那么合体，这孩子骨骼清奇，相貌不凡。周彤是干什么的？那是世外高人，那是伯乐呀。立刻将岳飞收为名伶弟子，叫他到学馆习文练武，老人倾囊而赠，岳飞勤学苦练，功夫不负有心人，岳飞才有现在的本事。今天岳鹏举把自己学艺的经过跟宗老元帅说了一遍，老人点点头，鹏举啊，你德育高人，是你祖上有德，但不知此番进京你有何打算？回大帅，听说金人入侵犯我边境，彭举若能金榜题名，愿意带队出征报效朝廷。好，孩子你有鹏程万里之志啊，老夫也替你可惜呀。你虽然有本事，时运不佳，早来三年也好，晚来三年也好，唯独这科没有你的名分。主考官把状元许给梁王柴贵了。 老元帅宗泽告诉岳飞，这次开设五科场，皇帝钦点四名主考官，除了宗泽以外，还有左丞相张邦昌、右军都统制张俊、兵部尚书王铎，那三个人和宗泽貌合神离。小梁王柴贵备了四份礼，唯独宗泽没收，那三家全收下了，并且把状元许给了柴贵。宗泽为什么把官场的弊病告诉岳飞呢？叫他有思想准备，也是想试试他的胆量。如果岳飞一看柴贵是王爷，又有后台撑腰，吓跑了，我也就别白费心血了。那岳飞艺高人胆大呀，一点都没在乎。老元帅，教场夺状元可不是谁许给谁就行的，要看真才实学。如果有人把梁王打出五科场，那么张邦昌也好，王铎也好，张俊也好，不就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了吗？我就怕没人有这个胆量。元帅，如果我岳飞能下教场，定可梁王比试高低。好，只要你以天下为公，老夫一定助你一臂之力。多谢元帅。话不用多，就这两句岳飞全明白了。老元帅给自己逞腰呢，只管干吧。元帅，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晚生要告退。慢。宗泽真舍不得岳飞走，这就英雄爱英雄，惺惺喜惺惺。岳飞呀，周老隐士现在在哪儿呢？他的人家已经坐骨了。也嗨，晚了。宗泽想，如果周同要活着，我把他请到家里，叫他教我两个儿子多好啊。没了，哎，我要把岳飞留到我的帅府呢，叫他跟我儿子在一起也能学点什么，我怎么能把他留下呢？岳飞呀，你和刘光世是怎么认识的？啊，那是我的老师，老夫也想将你收在门下，不知你乐意吗？啊！岳飞一听太高兴了，宗泽是大大的忠良啊，最佩服了，收我当学生。妈，我门口还有四个兄弟呢，干脆叫老头一块收。回元帅，和晚上一块来的是五个人，那四个人是我的盟弟，如果你要乐意的话，您就都收了吧。嗯，宗泽乐了，看来岳飞这个人很讲义气，有了好事不忘他的兄弟。嗯，常言说得好，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跟岳飞在一起的人呢，做不了，有他一半本事就了不起了。好好，叫他们进来。不一会儿，有人把牛皋、汤怀、张显的王贵带进来。岳飞来到外边，简单的说了几句，把几人带到屋里头，站成一排。恩师在上，学生岳飞、汤怀、张显、王贵给恩师磕头。哗，跪一排，唯独牛皋没跪。怎么？他在这看热闹呢。他一瞧，哟，这就是宗泽呀。哟呵，这胡子好啊，雪白呀。他在这站着，可把岳飞吓坏了，心想：二弟呀，你是干什么的？快跪下，快跪下。跪下呀，跪下。叫什么来着呢？恩师，恩师。哎呀，别啰嗦了。老爷子，牛皋给你磕头了。帮帮帮，磕四个响头。就这老爷子把岳飞这几人都吓死了。我的天哪，管大帅叫老爷子，有这么叫的吗？老元帅非生气不可。 老元帅宗泽这么一听，嗯，光叫什么什么什么老爷子，哎，可真新鲜，我头回听见过。是啊，谁见着宗泽都得叫老元帅、老虎驾、老人家、老大人，哪有敢叫老爷子的？确实是第一次听见，他觉得新鲜。老爷子，嗯，有孙子、孟子、孔子、老子，嘿嘿，我成老爷子，好，贤妻，站起身来，辞座，谢恩师。老元帅格外看看牛皋，这牛皋身高丁丈，虎背熊腰，这张脸长得面似锅底一样，黑中透亮，亮中斗煞，浓眉阔目，这两只大眼睛叽里咕噜的，呵，倍儿吧，都碰到一块儿了。好、哦，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牛皋啊。哎呀，宗元帅啊，我们能见着您可太高兴了。人家都说朝里有人好做官，我们哥们儿谁也不认识，这回啊跟你嘎上亲戚了，你可得向我们点啊。其实啊你对我都没什么，别忘了我大哥，我大哥好啊，你是不知道啊，我佩服。这次啊说什么状元不能给别人，你给我大哥，只要把状元给了我大哥，哎，你看孩子牛皋的对你保证孝顺，将来你有百年之后，我给您顶丧驾灵摔灵盆。呀呵，他把宗泽给说死了。岳飞急得汗都出来了，心话，兄弟啊，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宗方宗颖也不乐意，哪来这么黑大个子把我爹给说死了。哪知道宗泽哈哈大笑。宗泽想得通，身为武将者还能怕死吗？武将不能怕死。哎呀，这黑小子给我顶丧驾灵摔灵盆，比我儿子都好啊，看来人家弟兄义薄云天呐。嗯，贤妻啊，坐下坐下，来呀，准备酒宴。干嘛？师生要在一起呀，喝酒深谈谈，庆贺庆贺。牛皋说，嘿嘿，老爷子要请我吃饭呐、啊、算了算了，哎，吃完饭再走。不不不，这么回事儿，在您面前我吃不下去，吃下去也不爱消化。您有真心请客，这么办，您把酒菜、啊、送到店房那儿去，我们回去吃。耶，宗泽一想，这个黑小子挺实惠，也对，年轻人和老人坐在一起拘束，好吧，你们四个人回店房，我叫棋牌官把酒菜给你们送去，把你大哥留在这儿和我再坐上半天。哎，好啊好啊，就这么地啊，大哥耶，你坐着吧，我们走了。说着往外就走。岳飞不放心，心想，不行啊，牛皋离开我的眼睛就惹祸，你说一旦出点事怎么办，我跟他一块回去好。可是元帅没说，不敢动地方，只可坐着块还陪宗泽闲谈。再说牛皋四个人回到江记客栈，守家人随后把酒菜送到屋内。来到店房，牛皋可随便了，拖个大光膀子往当中一坐，快走，摆上摆上。岳飞一走，他岁数最大，那三个人挺尊敬的，在旁边陪着。来来，快吃吃吃。有人倒上了酒，牛皋也真饿了，他拿起了筷子，甩开腮帮子，颠开大牙，旋风筷子，腾踏腾踏腾踏，这种吃啊，什么好他吃什么。夹菜带过河的，怎么就过河呢？上人家那边夹。汤怀在旁边一看，心想，我二哥真没出息，我大哥不在，今天呢咱们好好教训教训他。哎，二哥别吃了，走吧。怎么不吃了？别这么吃，咱大哥和我们一起喝酒的时候，有这么喝的时候吗？都得行个酒令，谁能说上来谁喝酒谁吃菜，说不上来在旁边罚站。二哥，咱们得行个酒令。
3: 哎，他这个
0: 牛皋一想，汤怀这是治我呢，以为我不认识字儿，不会说， 哼，咱脑子好使，肚子有东西。唐奎，说吧。那好，我出题是你出题，你出题我答。好，咱们要求不高，说一个古人喝酒的英雄，就一句话就行了。一个古人喝酒的英雄，牛皋一想不行，他先说，我学着。这么吧，你出题，你先说。好，二哥，你听着。关云长温酒斩花熊，关云长三国名将，是英雄。温酒斩花熊带酒字儿，行不行？张显王贵说行行，喝喝喝，好了，这杯是我的，走喽，喝下去了。张显，该你的了。刘季子酒后斩白蛇，好，干。到王贵这了，王贵说楚霸王鸿门宴，韩桓说不行，楚霸王鸿门宴，霸王虽然是英雄，可是乌江自刎，他呀不够，喝半杯啊，就一半就一半，哎，好吧，喝一半，这半杯放下了。二哥呀，该你的了，该我的了。哎呀，你说那英雄你们都说完了，到我这儿他也没了，没那回事儿。说你不行吗？有了，二爷店房喝酒。二爷店房喝酒，这二爷是哪个朝代的？怎么连二爷都不知道？哎呀，你真是孤陋寡闻，二爷是大大的英雄啊，店房喝酒，海亮英雄，海亮。他说这二爷是哪个朝代呢？就是我呀。什么？就是你呀，你还是英雄啊？我怎么是英雄啊？哎，你怎么看我不行？等我大哥当了元帅，我就是大将，给他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到那阵儿，哼，你们得刮目相看，英雄。哎，对对对，二哥，你是英雄，但是你出生太晚了，要在200年前就好了。我们的题呀，是古代喝酒英雄，你算哪份呢？错了，那错就错了呗。哈哈，您往那么站，我们喝酒，你看着。耶，小三儿哎，我明白了，大哥不在，你是治我呢，你欺负我呀？不行，冲你这么说，我非喝不可。你赖酒，赖酒赖，我还不在乎呢。来，换大碗，换大碗。小二咕嘟嘟嘟，用大碗给他满上了。张显、王贵、汤怀都乐了，一看，喝吧。牛皋食量大，酒量又大，连吃带喝呀。那哥仨赔不起，回东屋歇着去了。牛皋还吃，这吃的勾满豪瓶啊，一张嘴都能看见嗓子眼的南煎丸子。差不多了，不能吃了，不行，这块肉我还得吃。行了，小二撤去撤去。店家把残席撤过，擦抹转。牛皋站起来了，吃的太饱了，睡会儿不行，这躺不下了，我得出去消化消化神儿去。我找他们，拉开门一看，那哥仨都睡了，岳飞没回来。哎，好不容易到京城，我得好好逛一逛，我大哥老管着我，今天他不在这儿，好了，出去。穿好了衣服，扣好了扣子，浑身上下收拾好了，转身离开了挂院，直奔前门。江掌柜的在那儿呢。哎，掌柜的，你们京城什么地方最热闹？哎呦，二爷，您要问京城什么地方好玩一玩啊？哎呀，太多了，你走一个月都走不过来。不过离咱这最近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大相国寺，一个是小教场。大相国寺，你是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弹的打的唱的说的笑的闹的什么都有。小教场呢，因为今年要开科取士，天下举子到京城之后没地方练武，都到小教场那比武较量。嘿，那个地方可热闹了。好，我就到那看看去。 他离开店房门往前去，前边来到三岔路口，他往三岔路口这一站，大相国寺小教场，大相国寺小教场，他都能什么呢？他怕忘了，哎，这两个地方往哪么走啊？说往这边去，这边去，哎呦，哎，我大哥说我糊涂，真对，我怎么没问问店家呢？该往哪么走呢？好，我回去问问。
4: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8: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9: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里的歌。
10: 纷纷宴是一家仅有10来个员工的小公司，纷纷宴，纷纷宴，劳燕纷飞。这家小公司干的正是那些差人昏员、坏人好事的缺德工作，可正是这种工作业务竟然红火的连公司年轻老板都不敢相信。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公司老板叫林俊东，29岁，结婚3年，没有孩子。比林俊东小5岁的妻子雷岩是公司的财政大臣，不单指财务方面的事，就连公司里的一些小事杂事也几乎是事必亲为，是林俊东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某天，雷岩正在自己小房间里忙着公司财务的事，林俊东也不敲门，突然就冲了进来，满面春风，一脸红光地对雷岩说：“老婆，咱又接了一大单了。”雷岩正想责怪林俊东，一听这话，一对柳叶眉笑成了一弯新月。真的，有陈先生的那单大吗？林俊东掩饰不住兴奋地说：“比他那单大多了。”雷岩也有点兴奋了，鼻尖上渗出了几滴晶莹的汗珠。快，说给我听听。原来，刚刚林俊东正在办公室电脑前无聊时，有一位姓王的客户给他发了封加密的邮件，大致内容是请纷飞燕公司去拆散一对即将新婚的新人。男的叫宋贤，27岁，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在外租房；女的叫李玉梅，24岁，是一间酒吧的驻场歌手。再后面的就是他们俩的住址、电话和其他兴趣爱好等方面的资料了。完成了这个任务，纷飞燕公司可以得到酬劳是人民币15万块钱。邮件的结尾处附上了两个目标人的生活近照，并请纷飞燕公司提供银行账号，预付定金3万块钱，余下的部分事成之后立刻转入。听完林俊东的叙述，雷岩勾过林俊东的脖子，大力的在他的脸上。

天，林俊东夫妻二人神出鬼没似的在邮件里所提供宋贤的居住地，结合资料摸清了宋贤与李玉梅大致的约会时间及一些生活作息资料。

摸清了宋贤的底细之后，再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计划实质性的工作了。计划很简单，用最直接有效的方法，由充满少妇韵味而不失青春的雷岩扮演一个失去丈夫的年轻寡妇，从感情上去引诱宋贤，然后找机会拍下视频录像及录音，寄给第二目标人李玉梅。同时雷岩趁机逼宋贤与自己结婚，以达到拆散宋贤与李玉梅的目的。按照原定计划，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只是中间出了点小意外。这点意外对林俊东来说毫无疑问是一颗重磅炸弹。计划实施的第五天傍晚，林俊东收到一份无寄信人署名和地址的快递，光盘的内容让林俊东大为恼火。画面所呈现出来的是在一间卧室里，灯光昏暗，穿着宽松短裤赤裸着上身的宋贤在极力地挑逗着雷岩，雷岩竟满面通红的无限娇媚起来。拉扯了一会儿，二人双双倒在床上，画面却在紧要关头戛然而止了。林俊东恼火地把手中的遥控器砸向了电视，摸出手机立刻拨通了雷岩的电话。

机。林俊东意识到大事不妙，搞不好雷岩假戏真做，反倒被长得帅气阳光的宋贤引诱了。一想到这儿，林俊东立刻驱车前往宋贤的住处。宋贤的小套房里连灯光也没有，乌灯瞎火的。林俊东想了想，下了车摸上门去，按了按门铃以后迅速躲了起来。屋内却依然一点动静也没有，难道不在家？林俊东不死心地又按了几下门铃，屋内依然宁静。林俊东带着彷徨不安而又憋屈的心情回到家中时，已是深夜九点有余了，雷岩仍没有回来。林俊东细细想了想，越想越不对劲儿。自从实施对宋贤的引诱计划之后，这几天来雷岩天天早出晚归，出时红光满面，回时疲倦不堪，这可是以前工作时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难道雷岩真的抗拒不住被反诱惑了？这一夜林俊东一夜未眠，而雷岩也一夜不归，直到第二天清晨太阳初升时，雷岩才回到家。雷岩回到家，一看到一夜未眠面容憔悴的林俊东，不禁吓了一跳。你怎么还没睡？林俊东睁大布满血丝的双眼，旋即又垂下眼帘，不动声色地问，怎么现在才回来？雷岩闪烁其词，支支吾吾地说，没什么，昨夜我做完工作后要回家时，恰好遇到老同学，就去酒吧喝了点酒，然后……雷岩没有再说下去，头不自觉地低了下来。看到年轻妻子这副模样，林俊东气不打一处来，站起来就大吼，然后呢？然后怎么不说下去了？雷岩愕然地看着林俊东，他可是从来没有对他发过火呀。这时门铃突然响了，林俊东压下心头怒火，打开门，原来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身着整洁的某快递公司的工作服。小伙子问，请问这里是林俊东家吗？林俊东说，是的。小伙子手脚麻利地拿出一份轻飘飘的快递递给林俊东，这是您的加急快递，请您签收。送走了送快递的小伙子，林俊东一肚子问号地打开了快递，里面是一封信和几张照片。信的内容大致是说，有个男人疯狂地爱上了雷岩，雷岩也对他一见倾心，希望林俊东能离婚成全了他们，另外就连离婚协议书也准备好了。林俊东一看落款，宋贤。除了这些，最令林俊东崩溃的是那几张雷岩半裸着与宋贤共枕的照片。林俊东怒不可遏地扬起手中的相片和信，像一头野兽对雷岩咆哮起来，好你个雷岩，想不到你竟是这样的荡妇。雷岩莫名其妙地看着林俊东，脸色一直阴晴不定地变化着，直到最后被林俊东吼得一愣一愣的，不禁也怒火中烧，你发什么神经？我工作这么累，你不体谅我也就罢了，凭什么对我发火，还竟然说我是……几乎失去理智的林俊东压根没听清雷岩在说什么，把手上的资料一下子砸向了雷岩，脖子上的青筋尽露，失控地吼道，雷岩，我们玩完了，如你所愿。看着林俊东像个疯子般的夺门而出，雷岩委屈地捡起散落在地下的那些资料，当他看完了所有的东西，脸色刷的一下白了，跌跌撞撞地追了出去，林俊东却早已没了人影。雷岩跌落在自家门口，无力地摸出电话，拨打了林俊东的手机，没接，再打又没接，第三次打的时候，林俊东的手机已经关机了。想了想，雷岩决定把林俊东找出来，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顾不得洗脸换衣，雷岩冲入了清晨的阳光。

0: 夜十一点，雷岩瘫坐在大街的休闲椅上，他已经整整一天没吃饭了，又累又饿的他根本就无暇去考虑这些，他只想尽快找回林俊东解释并问清楚。雷岩的手机响了，雷岩神经质地拿出了手机接听了电话。俊东，俊东你在哪儿啊？电话里传出一个陌生的男子的声音，我是林俊东的朋友，他现在在欢乐酒吧，他喝醉了，你快来接他回去。雷岩立即跳起来冲到马路旁拦下一辆出租车，朝欢乐酒吧的方向奔去。没多久就到了欢乐酒吧，雷岩不顾形象地推门而入，酒吧内的狂欢正告一段落，这时灯光昏暗，放着些柔情而暧昧的舞曲。雷岩努力地睁大眼睛独个望去，暧昧的灯光下，林俊东此时不但喝得东倒西歪，怀里还抱着一个女人，一双手不规矩地在女人身上乱摸。雷岩血气上涌，一个箭步冲上去就给林俊东甩了两个耳光。好你个林俊东，你竟然敢跑到这儿鬼混了。林俊东借着昏暗的灯光眯着眼儿，一见是雷岩，不禁火从胸中出来，揪起雷岩的长发一拳重重地挥了过去，雷岩的鼻中立刻冒出了鲜血。林俊东半翻着白眼儿，昏昏沉沉地说，
1: 你个臭婆娘，就许你在外头找男人，不许我找女人，我告诉你，我答应小梅了，我要养她一辈子，我还要娶她呢。
0: 雷岩捂着鼻子，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2: 你打我。
0: 这时林俊东初时怀里的那个女人怯生生地说，
2: 姐你别生气了，我跟俊东已经……
0: 说这句话的时候，女人一脸娇媚地依偎在林俊东的身侧。雷岩流着泪，眼中满是怨恨地问，
2: 你是谁？
0: 李玉梅，女人说。林俊东单手紧紧地搂住李玉梅，口齿不清地说，
1: 对，我喜欢李玉梅，我爱李玉梅，明天我就和那个婊子离婚去。
0: 雷岩擦干了血和眼泪，
1: 原来你早有相好，难怪。
2: 好，明天民政局见。
0: 第二天民政局，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现金平分，房子及家私归雷岩，公司归林俊东。走出民政局的时候，林俊东长叹了一口气，欲言又止。雷岩说，祝你幸福，然后头也不回地徜徉而去。林俊东眼里渐渐现出了痛苦的表情，对着雷岩的背影说，祝你幸福。约一个礼拜后，雷岩低价变卖了房子，把能卖的家私也都卖了，不能卖的全扔了。听说他出国散心去了，具体去了哪儿却没有人知道。半个月后，工商局接到举报信，找上了林俊东的公司，因无牌无经营执照且经营的项目为不道德的行业，被工商部门罚了40万的同时也取缔了该公司。林俊东瘫坐在廉价旅馆的白色小床上，手机忽然响了，林俊东按了一下接听键，电话那头一直没吭声。林俊东忍不住了，
1: 谁？
0: 电话里传来一阵陌生人的开怀大笑声，然后才严肃地说，你还记得张树端吗？林俊东茫然地重复了一句，
1: 张树端？我不认识。
0: 电话那边又是一阵冷笑，林老板，您怎么就贵人多忘事了？想必陈先生那单你赚了不少吧？
1: 陈先生？张树端？
0: 林俊东想起来了，那是前不久纷飞燕公司接到的一个大单，只知道委托人是姓陈的男子，目标是张树端，其他一无所知。一想到这儿，林俊东一下子蹦了起来，大声问道，
1: 你到底是谁？
0: 电话里依然笑声不断，我是劳燕公司的老板。林俊东一惊，劳燕公司老板？那是干什么的？
1: 是你的同行。
0: 林俊东又愣了一下，他没想到他想出的点子竟也有人用了，而且还找上了他。林俊东愤怒地问，
1: 你找我干什么？
0: 我是委托人陈树端先生所托，他要我转告你，缺德事还是少干为妙，会有报应的。说完了这句话，电话被挂断了，再打已没人接听了。林俊东失神地靠在白色墙壁上，手机跌落到地板上，也没有发觉。你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
9: 2008年初，天气似乎变得比往年冬天都冷。一场小雪过后，我们生活的小城也强降雪连续不断，寒冷直入骨髓。所幸的是，我们刚搬了新家，装了暖气空调，不怕再像以前那样在出租房里忍受寒冬。其实新家也不是新的，年前才贷款买的一套二手房，60平米，还有点旧，一些家具都是旧房主留下来的，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房子，不过是我和刘志结婚以来实现的最大梦想，所以也总能心满意足地瞧着这个家做幸福状。搬过来的几天后，刘志忙着去采购大堆吃的用的回来，好几次在雪地里摔得鼻青脸肿，我想和他一起搭把手提点东西，也被他严厉地制止了，生怕我冻坏或者摔跤。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这个疼我的男人刘志，我老公，个儿不高，憨厚小脸，小职员，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我可以一秒钟也不犹豫地告诉你，我爱这个男人比我自己想象的还要爱许多。爱这个字搁四年前我怎么也说不出口，我和刘志能走到一起完全是我意气用事的结果。那时我刚结束一场激烈的爱情，手上还留着一道伤口。刘志住在我对面，平时修灯提水都喊他帮忙，知道我受伤后立刻过来给我包扎，顺便连我的生活也一并照顾了。失恋伤透了心，明知道他的条件并不好，心一横还是决定嫁了他。能这样一心一意照顾我伤口的男人肯定不会再往我身上添新伤口了，作为结婚的理由已经足够。我们直接拍了双人照领结婚证，两人的父母都在外地，连酒席都省了，只换了套大点的出租房当新房，日子艰难可以想象。如果实在过不下去，那就离婚，反正没多少感情。刘志想拍套婚纱照，我拿自己胖为理由搪塞了过去，万一哪天真要离婚，婚纱照还得一批两半，麻烦。刘志当然不知道我这阴暗的打算，领了结婚证的底片放大了一张，挂在了床头，喜滋滋地瞅上半天，认真地说，我会对你好，让你过得幸福。他不知道幸福对我这样伤透了心的人来说很难。我们婚后的生活开始的平淡无奇，刘志每天早上6点出门，傍晚6点半才能到家。我在一家超市工作，常常是我没起床，他上班了，我下了班早就过了晚饭时间，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各自安排自己的生活。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刘志却发现问题了，连饭都不一块吃，还叫夫妻吗？我没好气地回答他，你要有能力养着我，我天天在家伺候着你吃喝。我的话有点狠，噎得他半天没打上话来。隔了几天，刘志打电话问了我的排班表，说要想点办法，就不信两口子想一起吃餐饭还能难到哪儿去，不想想怎么多赚点钱买房子，却钻研吃饭这事儿。刘志真的中午回来了，手里拎着菜，正是大热的天儿，空调车得花4块钱，拿着4块补贴进午餐，还能赚个午休时间。我给他算这笔账时，他得意地说，刚花50块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一个月就省回来了。就这样，我们一周也能一起吃3次午饭，饭菜都很简单，有时是清汤面，有时是头天晚上的剩饭菜，比起快餐也好不了多少，但总算是两人一起吃的饭。不过我没啥感觉，不太相信一起吃个饭还真能增加多少感情。直到有一天中午，我在阳台上洗衣服，远远地看到刘志骑着自行车回来了，我莫名的心疼了一下，我还嫌他进屋就带一身汗臭味回来，就没想过他在烈火日头下得骑30多分钟的车。这样想的时候有点愧疚，其实做饭我也是顺带烧手的事儿。我赶紧去给他开门，往厨房走去，隔了一句话给他，以后还是我来做饭。从此掐准了他到家时间，把饭菜准备好，他吃过饭还能休息半个小时再走，多出这半个小时，我们俩就刚好能一起出门上班了。他载我到超市门口，同事看到了，少不了一阵玩笑，没见过你们俩这么好的，我老公连我上班的门往哪开都不清楚，你还有老公的专车送。话里有点嘲弄的意思，刘志却没听出来，大声回着话，我呀没别的本事，就剩疼老婆这一条了，得好好发挥着点儿。我赶紧从他的破自行车后座跳下来，觉得丢脸又有点暖心。

说起暖心的事儿，刘志还真擅长干这个。年底时，结婚后我第一个生日就到了，我叮嘱他，随便买个小礼物就成，千万别买玫瑰，就那些钱，我们能吃好几顿饭呢。他倒回答得痛快，我没想过给你准备这些啊，是我自己不要的。听他这么一说，还是有点不高兴。下班回到家，看见桌上放着一个插三根蜡烛都显挤的小蛋糕和一个信封，说不定里面就装着一块五一张的生日卡。我失望的想一脚把他们踩个稀巴烂，打开信封，居然是本存折。看着存折上孤零零的300元数字，我眼泪都要笑出来了，这创意也忒俗了点。刘志却郑重其事地说，从现在起每个月固定给你存300元养老费，你工作不稳定，虽然单位给交了社保，那也只够将来基本生活，所以我想趁年轻给你存点钱，将来你想拿来做什么都好，钱不多，但我保证每个月都有300元是属于你的。我有点发傻，连我自己也不曾想过老了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倒替我先想了。每个月300元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小数目，能省出来留着我老了用更不容易。那天夜里我很久都睡不着，身边这个男人虽然不是我梦想中的那种男人，可是他比谁都认真地想着和我一起把日子过好，他这是把我当要一起过一辈子的人呢。我心颤了一下，一辈子呢，我不能为了那个已经结了疤的伤口忽略这触手可及的幸福。刘志是信感情的人，因为他信，所以他比我想得更多更远，凭着这份感情，我们也能一直这么过下去。为了兑现每个月给我存上300元又不动用我们每个月固定的收入，刘志去兼了一份短工，离家不远的废品收购站常要装车的人手，碰到有事儿干时，一次能赚个20-30块钱。我不赞成，我们还没紧到那份上，将来有钱了，一次给我存上一大笔不是更好吗？他不肯，哪能推到以后去做呢？现在我一点点给你存上，辛苦点儿，我很心安。他去干活时，就给他装上大瓶的茶水、毛巾，有时还放两个熟鸡蛋，装在袋子里，挂在他自行车后座。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也变得这样琐碎唠叨了。他回来告诉我，一起干活的工人都羡慕他有老婆准备这个袋子，看起来不起眼，装的可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不是鸡蛋就是面包，连隔夜的鸡腿也有。我忍不住笑起来，和刘志过久了，跟他也相像起来，凡是觉得好的东西也都想给他备着点儿，就像他老往我包里塞苹果一样，生怕我为了减肥饿了肚子。装车是又累又脏的活儿。刘志干完活回到家，一般都快11点了。我给他找好了换洗的衣服，准备一两样小菜和啤酒，吃点宵夜。我们的餐桌就摆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就着不是很明亮的灯光，看着他惬意地喝着啤酒，觉得我们完全像一对相濡以沫多年的夫妻。我曾遗憾过，和刘志生活再也没法体会那种爱的激情，只有这些层层叠叠的感情积累起来的平淡日子，如今看来却显得珍贵，总让我想到天长地久的幸福。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四年就过去了。我们也如愿以偿地付了一套二手房的首付。搬家的前一周，我们就开始做整理工作。几年下来，我们已经有了十多本大大小小的相册。也许是为了弥补没拍婚纱的遗憾，他特别喜欢拍照。我们俩一起把相册重看了一遍，每张相片刘志都配了简短的文字。从那张呆板的结婚证相片开始，一直到我大腹翩翩穿着孕妇装的模样，他都记录了下来，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清晰有条理。我看到自己在相片中是活得滋润的表情。早就有人对我说过，从我的笑容里就能感到我过得幸福，而且乐在其中。能把老公照顾得非常好的我，也属于少见的一个，肯定很爱老公。我当时不置可否，我一直认为和刘志不是爱情，我们只有同甘共苦的感情。刘志把那份存折拿了出来让我收好，怕搬家乱了不好找。虽然是给我开的存折，但都在他身上放着。我也从没过问给存了多少钱，我不需要知道那些数字的变化。这几年来，他给人装过车，加了很多夜班，见了空的饮料瓶就往家里捡，不舍得多买一件衣服。我问过他，这样活着还有什么乐趣？他说，没想过这么多，就想和你厮守着过，给你做我能做的事儿，就觉得很高兴。我翻开存折，当初那孤零零的300元数字，后面早已跟着一长串的数字，一个月也没落下，这让我震惊不已。激情转瞬即逝，唯有真爱才会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刘志真的做到了。我忽然间就看到了爱情。如果非要把它当作一种感情，那也是一种很深沉的爱。刘志见我泪流满面，嘿嘿地笑着告诉了我一个秘密。其实，有时也怕自己坚持不下去。在你不高兴就说离婚的时候，在你抱怨我们这个家总不像家的时候，可我跟自己说，等等看，真能等到你爱我那天，不就都值了吗？瞧瞧，我这不就等到了吗？听了这些话，我仍有点想哭，庆幸自己和这份有感情的婚姻厮守过了四年时光，也终于让我找到爱情的正确方向，让我能一秒钟也不犹豫地确认，我比谁都爱着这个男人，就如同他一直比谁都认真地想和我把日子过好。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爱情里的深情奔赴，总带着毫无保留的执着与包容。张信哲用他清澈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在爱如潮水里将这份极致的爱恋唱到了人心深处。他的声线温润又有力量，像温柔的潮水般层层漫过心底。编曲里的弦乐铺陈出绵长的情绪，搭配着沉着的鼓点，让爱意的表达更具画面感。歌词里，我的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道尽了陷入爱情时的义无反顾。哪怕知道前路有未知的风雨，也愿意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交付给对方。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直白的心意。张信哲用独有的哲式情歌唱腔，把爱情里的深情与坚守诠释得淋漓尽致。听过之后，总能让人想起那个愿意为自己倾尽所有的人，也懂得了爱情里毫无保留的美好。

心中的思念与委屈总在独处时被无限放大。张惠妹用极具共情力的嗓音，在《听海》里唱出了失恋后内心的挣扎与期盼。她的声线有着丰富的情绪层次，从轻柔的诉说逐渐过渡到高亢的呐喊，像海浪从轻轻拍岸到汹涌翻滚，精准贴合了内心从隐忍到爆发的情绪变化。编曲里的海浪声作为背景，让整首歌的氛围感拉满。钢琴的旋律如心底的叹息，吉他的和弦又为这份情绪添上了几分酸涩。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简单的歌词却戳中了无数人在爱情里的软肋，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放不下的思念，都被张惠妹唱得淋漓尽致，让每个在爱情里受过伤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情绪的出口，仿佛有人懂自己心底的那份难过与不舍。

爱情里的遗憾往往藏在时光的缝隙里。陈奕迅用沙哑又温柔的嗓音，在十年里道尽了恋人从相爱到分离的辛酸与释然。他的唱腔自带故事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用最平淡的语气诉说着时光里的爱情变迁，却总能轻易勾起听众的回忆。编曲简约而细腻，钢琴的旋律缓缓流淌，像时光的脚步慢慢走过，吉他的轻弹又为这份故事感添上了几分温柔。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一句简单的歌词道尽了爱情走到尽头时的无奈，十年的时光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经的美好都成了心底的印记。陈奕迅用十年告诉我们，爱情里的相遇与分离都是常态，那些走过的时光哪怕有遗憾，也都是生命里珍贵的回忆。学会释然，才是对过往最好的告别。

爱情里的灵魂契合是彼此懂得的惺惺相惜。李健用温润如玉的嗓音，在人间共鸣里勾勒出这份高级又浪漫的爱情模样。作为创作型歌手，李健的作品向来兼具诗意与深度。这首歌的编曲简约而精致，轻柔的吉他搭配着悠扬的弦乐，像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温柔的涟漪。他的声线干净又舒缓，唱出来的每一句歌词都像散文般优美。人间的共鸣是灵魂的相认，一眼万年便是余生，道尽了灵魂契合的爱情有多珍贵。这份爱情无关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无关柴米油盐的琐碎，而是彼此在精神世界里的相互陪伴，相互懂得。李健用独有的音乐视角，将爱情里的精神共鸣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情是找到那个能与自己产生人间共鸣的人，携手走过漫漫人生路。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则爱情故事，山海相隔的温柔。山海的距离是翻山越岭的路径，是跨洋过海的风浪，却隔不断藏在心底的温柔。南方的海畔小城，常年飘着咸湿的海风，淋雨的窗前总能望见翻涌的蓝，潮起潮落间像极了心底从未停歇的惦念。北方的深山古镇，四季覆着清浅的雾，苏念的院角种着一株山茶，花开花谢时总在替他细数与山海那头的人相伴的时光。他们的相遇藏在一场偶然的旅途里，那年盛夏，林雨背着相机踏上北方的古镇，想捕捉深山里独有的静谧，却在青石板路上不小心撞翻了苏念手里的茶篮，淡绿色的茶叶散了一地，像揉碎了的春日温柔。苏念没有嗔怪，只是蹲下身轻轻地捡拾，指尖划过青石板的纹路，眉眼间的恬淡让林雨瞬间忘了言语，他手忙脚乱地道歉，又主动帮着把茶叶送回苏念的茶舍。茶舍藏在古镇的深处，院里的山茶开得正好，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在苏念煮茶的侧脸上，成了林雨镜头里最温柔的画面。那几日林雨成了茶舍的常客，他看苏念摘茶晒茶煮茶，指尖在茶具间流转，动作轻柔又娴熟。苏念看林雨举着相机穿梭在古镇的街巷，将山水烟火人间都定格在镜头里。他们坐在茶舍的藤椅上，林雨讲海畔的故事，讲潮起时的壮阔，讲退潮后沙滩上的贝壳与星光。苏念说深山的美好，说晨雾中的茶山，说落雪时的古镇的寂静，说山茶在寒冬里悄悄绽放的坚韧，没有刻意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倾诉。山海的差异成了彼此眼中最特别的风景，两颗心在细碎的交谈里慢慢靠近，像海与山虽隔千里，却始终望着彼此的方向。离别来得猝不及防，林雨的假期走到尽头，要回到海畔的小城。离开的前一晚，古镇飘起了细雨，苏念煮了一壶新沏的山茶，茶汤清透，回甘绵长。林雨把一张拍着山茶与苏念的照片送给他，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山海有界，心意无凭。苏念则把一罐亲手炒的山茶塞给他，罐身系着一根淡蓝色的丝带，像海的颜色。他说茶凉了可以再煮，山海再远也能盼着相逢。

驶离古镇时，林雨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青山，手里攥着那罐山茶，鼻尖闻着淡淡的茶香，心底竟生出一丝不舍。回到海畔小城，林雨把素面的茶放在书桌最显眼的地方，每次煮茶都能想起古镇的茶社，想起那个眉眼恬淡的姑娘。她开始给苏念写信，用海畔的信纸写海边的日出，写沙滩上的脚印，写傍晚的海风，写相机里新定格的风景。每一封信都夹着一片晒干的贝壳，贝壳上的纹路像极了古镇青石板的模样。苏念也会认真回信，用深山的宣纸写茶山的晨雾，写古镇的落雪，写山茶的花期，写茶社里来来往往的客人。每一封信都裹着一片压平的山茶花瓣，花瓣的清香能在海畔的风里飘出温柔的模样。他们的信跨越山海，从南方的海到北方的山，从盛夏的蝉鸣到寒冬的落雪，从未间断。林雨会把素念的信放在相机包旁，每次出门拍照都像带着他的目光。素念会把林雨的信夹在茶谱里，每次煮茶都像听着他的故事。山海的距离。

已成了他们之间最特别的考验。刘宇曾想过翻山越岭去见苏念，却被突如其来的工作困住，相机里攒了无数想给他看的海畔风景，却只能在信里细细地描述。苏念也曾盼着跨洋过海去寻林宇，却因茶山的照料无法抽身。茶社里泡了无数壶想与他同品的山茶，却只能在信里说一句：“茶温待君归。”他们也有过迷茫，看着窗外的山海，不知这份隔着千里的情谊是否能抵过时光的消磨。可每次收到对方的信，指尖触到熟悉的字迹，闻到贝壳的咸香与山茶的清香，心底的迷茫便会消散，只剩满心的温柔与期许。他们在信里约定，等林宇拍完他想要的海畔四季，等苏念收完最后一季的山茶，便跨越山海奔赴彼此。为了这个约定，林宇在海畔的寒风里等待日出，在暴雨中捕捉海浪的模样，相机里的每一张照片都藏着对重逢的期盼。苏念在深山的晨雾里采摘新茶，在落雪时守护院角的山茶，茶罐里的每一寸茶叶都裹着对相聚的温柔。他们把对彼此的惦念融进各自的生活，山海相隔的日子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用文字传递心意，用惦念温暖时光。

终于，在一个山茶花开满院的春日，林雨背着相机踏上了北上的路途，翻过山，越过岭，穿过晨雾与晚霞。当古镇的青石板路出现在眼前时，林雨的心跳骤然加快。他走到茶社门口，院角的山茶开得正盛，苏念正坐在藤椅上，翻着那些写满山海故事的信，阳光落在他的眉眼间，和初见时一样温柔。苏念抬头，望见站在门口的林雨，眼里的惊喜像星光般闪烁，手里的信轻轻落在藤椅上，没有言语，只有相视一笑，便懂了彼此心底的情意。林雨走到苏念身边，从相机包里拿出一叠照片，全是海畔的风景，日出、海浪、星光、贝壳，每一张都配着温柔的文字。苏念起身，从茶社里端出一壶刚煮的山茶，茶汤清透，茶香缭绕，还是初见时的味道。他们坐在藤椅上，像从前那样聊着山海两岸的故事，只是这一次没有信纸的相隔，没有山海的阻挡，只有彼此的陪伴，在温柔的时光里静静流淌。后来林雨在古镇的茶社旁开了一间小小的摄影馆，馆里挂着海畔的风景，也挂着古镇的美好，山海的风光，在一方小小的馆里温柔相隔。苏念的茶社里多了一罐罐海畔的花茶，山茶的清香混着贝壳的咸香成了独有的味道。他们会一起在晨雾中去茶山摘茶，一起在傍晚时看古镇的落日，一起在摄影馆里整理照片，一起在茶社里煮茶闲谈。那些曾隔着山海的惦念，都成了朝夕。

0: 有人问他们，山海相隔的日子是否觉得难熬？林雨总会指着窗外的青山与远方的海，笑着说：“山海虽远，可只要心底的温柔还在，每一次的惦念都是奔赴的力量。”苏念则会煮上一壶山茶，轻声道：“距离从不是爱情的阻碍。”那些隔着山海的时光，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彼此的陪伴，也让这份情谊在时光里越发的温柔。古镇的山茶年年岁岁开得温柔，海畔的浪花朝朝暮暮涌着深情，山海依旧相隔，可那份藏在心底的温柔早已跨越千里，落在彼此的身边，成了朝夕相伴的美好，成了时光里最珍贵的情谊。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怕山海相隔，只要心意相通，温柔相伴，纵使翻山越岭，跨洋过海，也终将奔赴到彼此的身边，把隔着山海的惦念变成朝夕相处的温柔。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情海。

的温柔守护总是藏在细碎的时光里，周深用空灵又治愈的嗓音在极亮里将这份纯粹的美好唱进了心底。他的声线有着极强的可塑性，清亮又柔和，像山间的清泉般沁人心脾。这首歌的曲风偏国风，编曲里融入了传统的民乐元素，悠扬的笛声搭配着轻柔的古筝，营造出一种唯美又浪漫的氛围。歌词里满是对爱情的温柔期许，每一句都像在描绘一幅唯美的画卷，将爱情里的小心翼翼与温柔守护展现得淋漓尽致。周深用独特的唱腔将这份细腻的爱意唱得婉转悠扬，仿佛让听众置身于一个充满爱意的美好世界，让我们懂得爱情里的美好往往藏在那些不被注意的小细节里。一份温柔的守护足以抵过世间所有的美好。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8: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八仙得道第20讲，孙仙姿在这个御花园里边正为难呢，自己走不出去呀，就听见那个假山石后边啊有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孙大夫，您这是为难呢，想出这个御花园出不去是不是啊？啊，把孙仙姿吓了一跳啊，这人可太怪了，他怎么知道我姓孙，还知道我是大夫之职，还知道我现在正在着急要走出御花园呢？就在他犹豫之际，眼瞅着从这个假山石后边走出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走起路来就跟那个风摆荷叶一般，说出话来是燕语莺声，吓得孙贤次连连后退啊，心想怎么又出来这么一个女子啊？哎呀呀，她到底是妖啊还是人呢？这个女子来到她的面前，微微一笑，就好像完全知道她的心事一样。哎呀，孙大夫，您为什么就这么胆小呢？您好好的趁着月光，您把我打量一番，就我这样的弱弱女子，我能是什么豺狼虎豹，什么妖魔鬼怪不成吗？啊，孙大夫，您是不是奇怪我怎么会认识您？我还知道您是大夫之职，而且我还知道您要出这个御花园呢，您可能还在怀疑我怎么会来到这御花园之内呢，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就一连串这么疑问，这孙仙慈更糊涂了，合着我心里边想什么他都知道。只见这个女子微微一笑，我怎么认识您我跟您说吧，您那是不注意，我原来呀就是你们家过去的这么一个邻居啊，我见过您，您当然了 是个做官的，您不会注意我，所以我认识您，我也知道您的职位。至于说我怎么会来到御花园，我告诉您说吧，这个御花园里边啊，管这个草木的那个老头，那个不是外人，那是我的外祖父，是我的姥爷。我姥爷呀，经常的把我领进来，在这儿玩耍一番。今天呢，也是我玩的时间长了，一时在这里边迷糊着了，一醒来，哎呦，感觉都半夜了。您看看，这有什么出奇的呢？我刚才就看见孙大夫您呐，在这儿转悠了半天了。我就想知道您是不是想走出这个御花园，不知道从哪儿出去。我说的对也不对呀？啊！孙仙子这么一听，嘿，他说的可是头头是道啊！甭管怎么说吧，我也不管他怎么样，哎，反正能啊给我指引一下道路就完全可以了啊！哎，既然是高林，那没有别的，您赶快的把这个出园的道路指引给我吧。哟，您瞧您啊，孙大夫，您可真不客气。我们刚一跟您说是您的邻居，您马上的就让我们给您指引道路。哎呀，孙公子，您怎么也应该问问我们姓什么，怎么称呼啊？请问您高姓，您是怎么称呼啊？我呀，

0: 您看我这么大大方方的，直直落落的，爽爽气气的，您看着我不像这个换门之后不像大家闺秀，是不是啊？孙大夫，今天我倒是想问您这么一句，到底是你们居官的人多呀，还是老百姓人多呢？嗯，当然了，肯定是我们老百姓居多。您想一想啊，我如果要是大家闺秀的话，懂得那么多礼节，说话文绉绉的，办事倒是不直来直去。哼，您今天还出得了这个御花园吗？恐怕您今天呢，就连我这个邻居您想见，您也是见不着的呀。是是是，行了，我赶快的领您走吧。
1: 说这话呀，
0: 别看这胡三姐是一个弱弱的女子，走起道来腾腾腾还挺冲。孙新慈一想，我赶快跟她出去吧，就跟在后边，心里提心吊胆。这御花园里边，千万千万别有人看见我们。这要是看见我们一男一女在这儿逛这个御花园，哎呦，我就是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啊，满身的是嘴我也说不明白呀。低着头，他这越不敢说话不是？您瞅吧，这位胡三姐呀，嗓门还越高。哎呦，我这公子，您倒是快着点，行行，别嚷嚷，我们这哪是嚷嚷，您小点声。哎呀，我不是怕你听不见吗？哎呦，我的姑奶奶，咱别嚷嚷成不成啊？好容易走了这么一段路了，孙仙慈停住了脚步。哎呀，三姐，三姐，您停步，您停步，干什么呀？您看，刚才呀，只是求您给我指明一下道路，现在您都送出这么老远来了，您给我指一指就可以了，您不必非得把我给送出去。哟，我说公子啊，你这人怎么这么多心眼儿啊？啊，嗨，你看我光给你指，我说的明白吗？就这个御花园里边的道路弯弯曲曲的，我指完了以后，你听得清楚吗？你看看，前边就是这么一个三岔路口，你知道走哪条啊？要是走错了，我告诉你说，就是再转悠到天亮，你还是回那小亭子那儿。啊，走吧，我把你送出去吧。没办法呀，孙仙慈只好跟在人家的后边，眼看着天都快亮了，好容易才走出这个御花园的大门。哎呦，孙仙慈心想，多亏没让人看见呐，立刻上前冲这个胡三姐是深施一礼。三姐微微一笑，哟，干嘛呀？过河拆桥是不是啊？把你带出来了，就想让我们走，对不对？哦，不不，我不是那么翻意思。对呀，我想孙公子你也不是这么一番意思。我们呢陪了您这么大半夜了，把您送到这儿了，您过意不去，是想把我呀请到你们家中，不管怎么说吧，也得喝点茶呀，吃点点心，您得好好的感谢感谢我。您看您这么盛情的请我，有道是恭敬不如从命，我就跟您到家里边去看看去，我也认认门吧。啊，孙仙慈这么一听，谁请你了？不管您请没请，人家胡三姐照样往前走，孙仙慈在后边跟着，心想青天白日的啊，哎呦，人来人往的，你说待会儿还有经过一段闹事，这要是被人看见，我成何体统啊？他怎么这样啊？嗨，多亏呀，天光刚一亮，还真没被人发现。他们呢，就来到了家门前，也不用孙仙慈叫门，这胡三姐上前啪啪啪一叩打门环，家人把门开开，也不用让啊。胡三姐一抬脚进来了，孙仙慈在后边跟着，家人往里边这么一回禀，说公子回来了。老孙杰跟罗远老两口赶快的从里边就出来了，一看见儿子，哎呦喂，仙慈啊仙慈，这一宿你到底上哪儿去了？可把我们给急坏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孙仙慈张着大嘴，我说什么？我这个啊，他是我啊，哎，这

这位是？这胡三姐索性上前，嗨，我看公子啊说不明白，还是我告诉您吧，他是这么一回事，那么一回事，这么一回事。就说这公子到了御花园了，在里边转悠半天找不着道，是我把他给领出来的。孙贤赐，也赶快告诉父母啊！啊，对，多亏这位三姐把我给领出来的。哦，那赶快里边请，里边请。吩咐家人上茶，端上点心。这位胡三姐啊，倒是不认生啊，一点不客气，拿起点心就吃啊，端起茶就喝。喝完茶了，吃完点心了，这个罗元呢，一直在旁边看着呢，哼，觉得这人挺爽快的。就是临走的时候啊，罗元跟他客气一句，哎呦，这位姑娘有功夫，你就到家里来坐坐，到家里来玩来呀，哎，不就这么一让吗？这倒好啊。打这儿开始，这位胡三姐呀，几乎是日日来，是天天到。嘿，再一看这位公子孙仙赐，跟以前可是大不相同了。怎么呢？他呀也不上朝了，就在家里边让家人买了一个大蒲团，每天呢在他自己屋子里边人家修炼开了。嘿，孙杰、罗元老两口这么一看，这是从何而谈呢？啊，这是跟他在一谈这个亲事。孙仙赐啊，把头这么一摇，这亲事啊不答应了，这定好的妻子啊他也不娶了。这个罗元心里明白，知道儿子来的时候那就是神仙所赐啊，他的仙根不浅呐、啊，嗯。他肯定的是要修行，而且仙赐呢还把自己想到这个深山老林里边去修道去，这个情况跟家里边人那么一说，想上登仙界，也就透露这么几句。罗元心里明白，他如果真正成道的话，对当父母的也有好处，我们也能够沾光，倒也不怎么拦着他。这孙杰一听可不行，怎么？我盼了半天就盼来这么一个儿子，我图什么呀？啊，不是想着为我们老孙家传宗接代，我这还等着抱孙子呢。你倒好啊，哦，出去这么一宿你回来了，嘿，哦，你要修道怎么着还要出去，那我这孙子还抱不抱了啊？跟人家尚在我搞家里边定的这门亲事就算吹了，那哪行啊？跟孩子翻脸了，告诉孙贤慈，我告诉你这事儿啊由不得你，你要非得要这么修道的话，我跟你没完，拼出老命去我也不答应。人俩这么一反目，孙贤慈当然了也不敢直接的跟老爹爹翻脸，但是有一样，人家呀就是在自己屋里边这么一修炼，别的事情全不管了。哎呦，跟谁呀、啊、也没那么多话了，也别说，唯独啊是这胡三姐一来找他去，两个人呢还能够啊说上这么几句，而且看着孙仙赐啊还是笑容满面的。老孙杰这么一看，哦，老头明白了，嗯，什么修道啊，他准是啊看见这胡三姐长得漂亮了，嘿嘿，他想啊辞去伯家的亲事又不好说，找这么一个推辞，要不然家里边这么多人跟他说话，他老是爱搭理不搭理的，唯独这胡三姐一来，你看俩人还能聊回来，准是这么回事儿。老孙杰这么一想，我呀还不能够跟孩子尿着，哎，干脆他不是喜欢这胡三姐吗，找个机会我就跟那位薄大夫啊把话说明白喽，把那个亲事给退喽，就让他跟这个三姐成亲，别耽误我抱孙子，别耽误给我们老孙家传宗接代就行了。哎，这窗户纸一层，哪天呢我见着这胡三姐，借着没人的功夫，我把这窗户纸我给它捅破喽。

0: 嘿嘿，就这么办。
1: 这不是这一天呢，人家胡三姐又来了。老孙杰一看四下无人，冲着胡三姐把手这么一点，胡三姐跟着他来到屋中。哎呦，老伯伯，您有什么事情啊？
0: 啊，没别的。哎，三姐，您请坐，请坐。您看啊，我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儿子，是不是？这您也知道。这个呢，我们老孙家呀，就指着他这个传宗接代呢。原来啊，是给他定的这个博搞尚大夫家里的二小姐那位惠姑。可是呢，您也知道，我这个儿子他说出来，他要修道啊，他不娶他这个妻子了。不过呀，你看这个，我看着呢，只要您一来呢，他这个还有点挺高兴的。没别的啊，我这话可特别的唐突，说出来对不对？三姐，您可别恼我啊，对不对？我可是要说了。
1: 嗨，您看您这么大岁数了，您有什么话只管说，我怎么能够恼您呢？
0: 啊，您看那个你们两个人到一块又说又笑的，是不是那个什么？您能不能够下嫁给我这个儿子呀？这么一问，嘿，抬头再一看，这胡三姐脸也不红啊，人也不害臊，人也不说答应啊，也不说不答应。嗨，只要是公子不嫌弃，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么说您答应了，但是有一样啊，您想想，跟人家薄家二小姐定亲在前，现在哪能够这么急急忙忙的就退这个亲事呢？老伯父，您不必着急，我看咱们这样吧，我有机会再劝一劝公子，看能不能够让他回心转意，您看如何呀？
1: 那感情太好了，我就拜托您了，我就拜托您了。
0: 这不是说好了吗？啊，孙姐啊，就老盯着这档子事儿呢。看看这位胡三姐来了以后啊，到底劝这个儿子有没有回心转意这个意思？等了好几天了，哟，怎么一点消息没有啊？这天夜里边睡着半夜，人老了，有时候起夜出来，哎，发现儿子那屋啊还亮着灯呢，哟，外边有这么一个人影，好像是女子，一掀这门帘进去了，哎，老人觉得好像看得真真切切，不是别人，那不就是胡三姐吗？哦，您别看当我面说的那么好听，背不住啊，人家两个人，我是不是真的？那什么，干脆我过去呀，我听听去吧。这老孙杰呀，也忘了自己是什么身份了，哪有上儿子屋门口这听窗户根的？他就过来了，来到窗户这儿，往地下这么一蹲，他听了半天，怎么一点声音全都没有啊？我看看吧，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站起身来了，用这手指头啊沾点唾液，把这窗户纸呢给捅了这么一个窟窿。他呀往里边这么一看，哎呦，那个孙仙姿啊仍然是坐在蒲团上边，闭目静气，专心的修炼呢。再一看那个胡三姐，就围着孙仙姿的周围呀，又是蹦啊，又是跳啊，甚至于来到孙仙姿的身背后，用这手啊，虽然说没挨着身体，就上下这么一晃。孙仙姿仍然是专心修炼，是一点感觉没有。等了半天了，好容易孙仙姿这套功法刚一修炼完，也就是刚刚这么一睁眼。眼瞅着胡三姐呀，唰，就在孙仙姿的眼头喽，来了这么一个童子拜观音，一只脚沾地，那条腿往起这么一盘，双手合十，唰，往下这么一蹲，离着孙仙姿特别近，脸对脸的也是相隔呀，有那么半尺多远，微微这么一笑。老孙姐在外边看呢，

0: 就这一笑，这个妩媚，这个迷人呐、啊！
1: 心想小贼，嘿嘿，我看你动心不动心。有道是啊，大将都难过美人关，我看你此时是又当如何？孙仙姿看了看胡三姐，哎呦，三姐来了啊！难道说我不应该来吗？
0: 哎，三姐来是应该来，但是来的时候有点不对呀、啊。三姐如此的聪明，如此的懂礼，难道说就不知道男女避嫌的规矩吗？嗯，三姐，我劝你还是赶快离去吧。啊，要知道男女有所避讳。
1: 哈哈哈哈，想不到啊。
0: 这胡三姐啊
1: 哈哈大笑，公子你怎么竟说些呆话呀？
0: 想那人生在世，无非是要寻些快乐，
1: 对不对呀？
0: 百岁的光阴瞬息而过，要不趁着年轻的时候寻点开心的事儿，到了老时候就算是有那个兴致，恐怕也就没有那个精神了。
1: 只落个草木同朽，真到了那个时候，还有谁说你是规矩二字呢？
0: 好公子，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须知良宵难得，好事难逢，你我是萍水相逢，渐成莫逆，本非偶然之事。你若再迟疑，哎呦，你可真真的辜负了我一片真情啊。
1: 呵，就这么一说，老孙杰一直在外边连看带听，心想小贼，这回啊，我看你还往哪儿跑。
0: 想不到孙仙子微微一笑，三姐之情我早已心领了，我越是领情，我越不想害得三姐成为这么一个不贞不洁的淫奔之女。有道是人各有志，不可强强。时刻不早了，三姐您是赶快离去，不然的话被众人看见，哎呀，三姐你的脸面何存呢？孙仙子这话里边可就骂上了，骂这个胡三姐，你要这么下去的话，就是不洁不贞的淫奔之女。骂女人呐，也就骂到这种程度了，没有再比这个再寒碜的了。
1: 老孙杰在外边这么一听，嘿，傻小子，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这是我让人家来的，你怎么骂开了你？
0: 再看这胡三姐，人家不慌不忙的，就往孙仙子旁边这么一坐，掏出手绢来，拿出这个女人呐、啊、最后的一招，哭，她是哭哭啼啼的，又劝开了孙仙子。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华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7: 好
8: 好
7: 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0: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 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 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中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

0: 点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

0: 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4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2: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1: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2: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3: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4: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5: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4: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6: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4: 太高了，
6: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5: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7: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5: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8: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5: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9: 弄平整些，
4: 哎，这全是是吧？
10: 对对，这边吧。
4: 这边呢？
5: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8: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5: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1: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5: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2: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设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 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3: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3: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万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10: 今天知全天。

0: 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十五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质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质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短暂停火后，伊美战局再起，地区战火多线蔓延。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沙特此时为何下场参战？中东局势何去何从？
1: 上半年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持续巩固发展态势。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哪些关键发力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
1: 智驾小蓝灯或被禁用，汽标委回应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销售的相关车型该怎么办？
0: 丰县瞭望空警600从福建舰电磁弹射细节曝光，一架预警机如何让航母编队升级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1: 国际新闻眼，日本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日本政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昨晚消息，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3人已治愈出院，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严整治、灾后重建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效有力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7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0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日本政府31号正式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在高市早苗政府强力推动下，日本国会众议院今年4月通过法案，计划设置所谓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近日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 作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先后袭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的美军基地。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队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之间仅仅持续数日的停火，于当地时间7月29号再次被打破。30号，地区局势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在约旦、科威特及巴林的军事基地也遭到袭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

0: 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
1: 当前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的态势。一个新的变量引发关注，沙特罕见加入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宣布，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在伊拉克东部实施联合精确打击，目标直指亲伊朗武装组织。
0: 沙特为何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3: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
2: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3: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2: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3: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药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当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4: 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如何继续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张连起说，会议对上半年经济形势做出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辩证判断，也正是下半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根本依据。
6: 我们看到，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尚不稳固，正是这种有韧性、有亮点、有压力、有风险的复杂局面，决定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是底线，稳住就是稳住增长、稳住就业、稳住房地产市场。进是方向，抢抓窗口期，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能，做到以优势促稳，实现良好开局。
5: 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和7月30号的会议对比，宏观政策表述从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新增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表述。张连起分析，当前政策仍以存量为主，但预留了加力空间。
6: 财政政策核心关键词，发力提效，加快落地，优化结构，守住底线，提速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支出进度，推动资金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重点支撑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六张网基础设施，兼顾发展与安全。一方面扩大有效投资，拉动内需；另一方面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保障基层运转、基本民生支出，创新政策工具，大力推进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用好财政贴息、融资担保、风险分担机制，撬动金融资源向消费、中小微企业倾斜。
5: 货币政策方面，相比四月会议提到的增强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本次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
7: 新的会议表述更侧重于运用和调整，预示着央行将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及时综合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和结构性工具，形成总量加结构双轮驱动。
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在张连起看来，这一新提法标志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将追求在工具组合、实施节奏和最终效果上的高效联动，标志着政策组合拳转向深度融合。
6: 两大政策协同是最大亮点，跳出财政货币各自发力的传统模式，通过贴息风险共担，打通政策堵点，实现财政撬动金融，金融扩大财政效能，合力扩大内需。
5: 如何扩大内需？会议将投资抓手具体化，并对消费模式提出了更精细的要求，其中明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6: 所谓六张网，就是由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组成的，这些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载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把整个现代化产业体

0: 体系比作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是巨人的筋骨，六张网则是贯通全身的脉络，有了它们，要素才能自由流动，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才能畅通无阻。
1: 怎样进一步挖掘六张网建设的有效投资空间呢？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对中国之声表示，
2: 六网建设展望下半年还是要加快相关的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发布，更好的引领各个部门、相关的地区更好的配套协同，共同推进六网建设。那在六网建设的过程当中呢，要做好硬投资跟软建设相互结合。那在软建设的过程当中，既涉及到跨部门、跨区域加强协调，相关的体制机制的完善、更高标准的引领以及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健全等等的方面，也还涉及到资源要素的保障。
1: 除了六张网建设，在扩大内需方面，会议还要求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说，要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重点指向文娱、旅游、康养等服务消费领域，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
3: 也就是说，当下给我们不同的消费群体要进行精准的画像。未来不仅仅是要强调我们的消费结构的升级，更要强调我们整个消费群体结构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消费供给的匹配。
4: 产业与创新方面，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整治内卷式竞争。而在风险防控与民生方面，会议要求筑牢安全屏障。怎样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针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会议更加强调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其中明确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这表明 AI 将从概念走向大规模场景应用，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服务等将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2: 当前啊，结合地方实际调研，我们会发现智能经济新形态加快的涌现，那 AI 加在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在让居民家庭更有感有得，像是 AI 加消费，那进一步拓展了更多的消费新场景，为新型消费的发展，也为居民家庭创制了更多的消费的场景空间，让个性化体验性的消费更加的服务于美好生活。
1: 会议明确提出，要持续整治内卷式无序竞争，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条例落地。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这意在引导产业从低水平价格战转向技术品质竞争，优化营商环境。
5: 在四月政治局会议基础上，本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制定实施相关条例，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正在从方向性部署转向制度化约束，下一步预计将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审查、招投标和地方政府行为边界强化约束，推动竞争从低价内耗转向质量、技术和效率竞争。
1: 在防范风险和保障民生方面，会议表述更加务实和具体，其中将稳定房地产市场与切实筑牢安全屏障联系起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认为，未来稳定房地产市场或将从三方面发力。
3: 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仍然要坚持因城施策。第二，就是要优化房地产市场的供给，要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包括我们说的城市更新改造等。第三个方面，就是从需求的角度去探索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从释放未来购房需求的角度，比如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制度，进一步增加保障房的供给， 进一步适配未来整个居民的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来化解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1: 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严敏说，就业作为民生保障的核心层面，会议的最新表述反映出对超过2亿灵活就业人群的高度重视。
3: 因为就业和产业发展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当下产业结构的升级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当下我们国家一方面是要做好传统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非常重点的是要做好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和六大未来产业的发展，共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实现新旧动能的转化。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宝江分析，总体而言，这次会议释放了政策加力、协同增效、精准滴灌的强烈信号，
6: 目的还是要确保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这种态势更加持续。我们经济在4.5%到5%的增速，这个基本的增长的态势必须要保证，不仅是量的保证，更是质的提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会议研究的政策取向就是用好优势，利用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机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发展动能。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社区微花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
4: 依据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年至203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择优挑选绿化基底优越、治理基础扎实的社区，打造示范标杆。日前，记者实地走访顺义、海淀、东城等多个社区，看看社区怎样把边角地变成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8: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这个草也不多，那意思咱们
9: 找个犄角，
8: 一大窟窿这样。
9: 对对对对。
10: 早上九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经停在顺义区石园街道石园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一边跟司机师傅确认随车苗木，一边指挥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有序卸车。
8: 这肯定是
11: 签一张字就行，您留一张，签在这我带走。
8: 这肯定就是那玩意儿。
12: 行，
10: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确认苗木齐全后，田家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13: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这个场地，园林局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民遛狗啊，都上这里边，好多居民也投诉说这绿地里边全是宠物粪便。
14: 索性就是都管理起来，
13: 对，
14: 成一个大家公共的，就是管理的一个区域。
13: 对对对，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它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10: 除了提供苗木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9: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13: 太高了。
9: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那这根儿它就弄不着水了。
10: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苗木进社区后，技术也要及时跟上。 从苗木的摆放到后续的养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9: 因为咱们整个社区的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植物。那我们经过一个讲解以后，基本上都能掌握这种技巧，争取就是把你这块种了以后，你最起码得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你不能说今年种了，明年还要花钱，还要弄。
10: 记者走访了解到，石园片区多为大型老旧小区，小区内部楼间距宽裕，存在多处面积可观的低效绿地。与石园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街道同步推行绿地认养机制，热心居民自愿认领管护区域，参与日常浇水除草。石园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希望以此带动更多居民参与。
12: 一开始大家不理解，那我这个种点菜我能吃，种花就看看，就我不能理解。但是有一个党员他支持咱们工作，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但是后期的养护是一个问题嘛，我们就产生认养这个工作。咱们因为他投入的少，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我们是每年都在往下推这个活，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些好多地儿确实是垃圾死角，脏乱差是安全隐患。这模式起来以后，有些人觉得啊，这一个楼都挺干净，我这角不干净，他也不好意思堆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10: 海淀区上地街道同样走的是社区内成片地块的改造路线，这里多为2000年前后建成的大中型社区。小区留存不少面积可观的闲置绿地、楼间空白地块，像八一社区、紫城家园社区等多处微花园，均选取小区内面积100平方米至1000平方米不等的闲置地块，统一规划建设。上地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赵雪飞介绍，花园社区的改造计划由社区搭台，邀请责任规划师、园林设计师、居民代表共同协商微花园的改造方案。
15: 先开始呢，街道这边也是没有什么资源，本来是打算就是自己开干，正好当时是区里咱们有这个规划师，就想着那就请规划师来帮我们规划哪个社区合适，那我们就挨个社区去沟通，再选点位。
10: 赵雪飞说，上千平方米的微花园需要一年。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见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7: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8: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9: 我是主持人夏天，
18: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市内新闻扫描，
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市内新闻扫描。
18: 城管执法局刚柔并济治栈道，用心守护城市烟火文明。
19: 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开展安全排查。
18: 红石乡大兴川村破损道路完成提升改造，村民出行条件有效改善。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道路畅通是城市文明的直观体现，规范经营是宜居城市的基础保障。为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消除占道经营带来的交通堵塞、消防安全隐患，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立足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统筹市容管控与民生需求，全面开展占道经营专项治理工作，以柔性劝导传递执法温度，以刚性整治筑牢管理底线，让城市整洁有序与市井烟火气息双向共存。本次专项治理精准聚焦沿街商户、农贸市场出入口、中小学周边、居民区主干道及公园广场等区域，针对店外堆货、沿街出店经营、流动摊位占道摆放、杂物占用人行步道等突出问题，执法人员划分片区，责任到人，实行早间巡查、午间定点、晚间错峰值守的全天候管控模式，实现辖区路段巡查无死角，违规问题早发现。执法人员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一方面从严整治违规占道乱象，持续压缩无序经营空间，另一方面结合民生实际，合理规划规范经营点位，引导流动摊位、便民小商户前往合规区域集中经营，在严格管理的前提下，保留城市便民烟火气，平衡城市管理与群众日常生活需求，同时坚持宣传引导，实行文明执法方式。执法人员现场普法，细致讲解城市市容管理相关法规，耐心告知占道经营行为妨碍行人及车辆通行，并且同步宣讲门前四包管理责任。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流程开展处置，做到依法管控有理有据，既守住市容管理的标准，也充分体谅经营者的实际困难。经过阶段性集中治理，城区主次干道人行道路路面恢复通畅，沿街商铺经营秩序明显规范，市场周边拥堵乱象得到有效缓解。下一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占道经营治理转化为常态化长效工作，持续优化巡查管控机制，不断深化柔性执法服务举措，持续平衡市容秩序和民生烟火，以精细化城市管理持续提升市民幸福感，为打造干净通畅文明的魅力敦化持续发力。
7: 为有效应对雨季天气，防范降雨引发的低洼区域积水、道路内涝等问题，胜利街道文苑社区坚持防汛工作力度不减、标准不降，扎实开展常态化防范工作，时时紧盯气象动态，做好预警传导。社区安排专人密切跟踪每日天气预报、暴雨气象预警信息，一旦发布降雨预警，第一时间通过居民微信群、网格群转发提醒，告知居民雨天出行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居家防汛准备，确保预警信息直达每一户居民。网格全员下沉巡查，排查排水薄弱点。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对辖区低洼路段、老旧小区院落、地下管网出入口、雨水篦子、易积水点位开展拉网式不间断巡查，重点检查排水管道是否畅通、井口有无落叶杂物堵塞、排水设施是否正常排水，对发现的淤堵问题当场清理疏通，从源头消除积水内涝隐患，压实应急备汛举措，做好前置保障。社区对防汛应急物资进行了清点检修，完善了应急预案，明确了雨中巡查、积水快速抽排处置流程，同时提醒居民自行清理阳台、楼道排水口杂物，雨天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切勿涉水通行。下一步， 文苑社区将持续落实雨前预警、雨中巡查、雨后整改长效机制，以常态化隐患排查守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与居住出行安稳。文苑社区温馨提示：一、持续关注天气预报，暴雨预警发布时减少不必要外出；二、居住低洼楼栋居民提前检查家中排水，遇积水及时联系社区；三、雨天远离漏电区域、倒伏树木、涉水路段，谨慎绕行。
18: 近日，红石乡大兴川村部分主干道路路面提升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并投入使用，村民出行条件得到有效改善，村庄环境面貌进一步提升。此次改造主要针对村内部分年久失修、路面破损较为严重的路段进行修补。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技术规范组织摊铺机、压路机等机械有序作业，高标准完成沥青混凝土面层摊铺和压实，确保路面平整坚实耐用。新铺设的沥青路面平整美观，有效减少了扬尘和通行噪音，改善了沿线的环境卫生状况。此次改造立足实际需求，精准补齐短板，将有限的资金用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提升了道路通行安全性和舒适度。下一步，红石乡大兴川村将持续结合实际情况发展需要，有序推进其他路段的优化改善，持续做好农村基础设施管护工作，努力为群众营造更加便捷、整洁、宜居的生产生活环境。
17: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8: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
7: 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启动。
18: 2026最美基层民警宣传发布活动启动。
7: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获悉，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其中，义务教育阶段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据悉，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
18: 人民网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提出，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包括核心指标和引导指标两部分。核心指标是对零碳工厂建设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和约束性的关键因素，同时设置4类8项引导指标，系统引导企业在节能降碳改造、节能装备应用、数字化能碳管理等方面持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不定期对建设单位开展抽查核验，并按照成熟一批、验收一批的原则组织验收，通过验收评估的正式成为国家级零碳工厂。
19: 人民网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公安部部署开展2026最美基层民警宣传发布活动，公安部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最美基层民警宣传发布活动的通知，将结合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主题宣传活动，集中选数宣传一批以创新驱动赋能基层、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先进典型，并于2027年中国人民警察节期间对外宣传发布20名最美基层民警当选者先进事迹。通知指出，此次宣传发布活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纵深推进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提升工程，以创新赋能强治理、实干护航“十五五”为主题，充分展现公安机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显著成效，进一步增强全警投身高效能治理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为夯实高质量发展安全根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精神动力，营造浓厚氛围。中央宣传部、公安部于2019年首次联合开展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传活动以来，已连续开展7届，全国共有来自不同地域警种的168名民警荣获最美基层民警称号，形成了良好的示范引领效应。
18: 人民网消息，棋城杯2026年第四届全国国际象棋棋王赛近日在四川省成都市的青白江区收官。目前国内等级分排名第一的韦毅在决赛中以3-1战胜了徐阳棋，首夺棋牌赛冠军。本届比赛共有12名国内的顶尖棋手参加，前男子个人世界冠军丁立仁、前2届棋王赛冠军以及韦毅作为种子选手直接晋级正赛，其余9名棋手经过预选赛的角逐，卢尚磊、薛浩文、李迪、许翔宇以及女棋手朱锦尔闯关成功。正赛为8人快棋的淘汰赛，韦毅和对手会师决赛，最终韦毅胜出，丁立仁以2.5-1.5战胜了薛浩文，获得了季军。
19: 央广网消息，近日记者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哈尔滨依托双亚东之城招牌，创新打造体育加避暑加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模式。哈尔滨计划全年开展群众体育活动300余项，构建4季不间断、城乡全覆盖的全民健身服务。百日行动期间将推出近100项各级各类体育赛事活动，以体育热度激活避暑消费。全市将举办17项市级以上重点群众体育赛事，70余项县市级特色体育活动，涵盖足球、马拉松、跆拳道、拳击、武术等项目。
2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8: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带头拖欠村集体租金，村干部被查处。
19: 广州为毕业生提供最长7天免租公寓住宿服务。
18: 日前，天津市蓟州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工作人员到余阳镇某村调研时，有村民反映，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出租集体房屋的租金，这2年租金收缴越来越困难，还有村干部也拖欠租金。蓟州区纪委监委立即成立了核查组开展调查，调取该村的村集体房屋租赁合同和租金收据等凭证， 逐一排查租金收缴情况。经核实，村两委原成员杨某及个别村民多年来拖欠村集体租金累计近百万元。面对证据，杨某缴纳了拖欠多年的租金。由于杨某长期拖欠村集体租金，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村党支部原书记兼村委会原主任郭某在村集体租金追缴过程中也未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履职尽责不力，两人均受到相应的党纪处理。执纪者说，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是党员应尽的义务。身为村两委干部，杨某本应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遵纪守法，但他却故意拖欠村集体租金多年，在群众中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广大党员干部要增强廉洁自律意识，深刻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为群众服务的，绝不是享有特权的护身符。
19: 央广网消息，广东省广州市推出青年优居南粤英才驿站公益项目，自2026年6月30日起至2027年6月30日，为来广州求职的应届及毕业两年内高校毕业生提供最长7天的免租公寓住宿。据了解，本次活动首批上线300套房源，全年计划筹集不少于2000套，覆盖天河、越秀、海珠、荔湾、番禺、白云、黄埔、南沙8个区。驿站适用于来广州求职、面试、入职、实习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应届及往届毕业生，符合条件的青年通过青年优居南粤英才驿站小程序完成注册申请，即可在活动期间享有一次最长7天的免费入住权益。与2025年相比，今年驿站功能从单一住宿拓展为综合服务平台，嵌入就业指导、青年夜校、交友联谊、心理咨询等内容。后续项目还将陆续打造商圈合伙、骑士之家、产城融合3类驿站专门店，分别面向商业服务从业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产业园区青年，以匹配不同来广州青年的实际需求。基于过去一年入住高校毕业生的反馈意见，今年青年优居南粤英才驿站小程序完成了改版升级，从业务流程、数据架构、新增功能、场景服务、体验性能5个维度进行技术更新。据悉，对于7天过渡性免租期满后有意转化为长租的毕业生，小程序后续将新增长租优选板块，提供长租优惠房源，在免租期内转化为长租房源的可享受首月租金减免。
17: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8: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的健康资讯。

0: 昨天是高温高湿的一个气象条件的生活环境，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伏天清淡饮食怎样吃才更健康，更符合我们的身心健康需求呢？以下我们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首先第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确一个概念，那就是清淡饮食不等于纯素食的饮食。真正的伏天清淡饮食啊，并非是杜绝荤腥，而是要摒弃掉重油、重盐、重辣、油炸、红烧的厚重烹调的方式，而不是完全的拒绝荤腥饮食。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特别强调，所谓的清淡饮食绝不等于是纯素食的饮食。那么伏天科学养生的核心就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则可循，顺势轻补，均衡膳食，无需禁忌荤食，只需要选对了食材，把控做法和适量摄入，掌握这几个方面，就能够达到我们强调的伏天清淡饮食的一个健康诉求。分几个方面来探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选择低脂高蛋白易消化的优质荤食，比如说清蒸鱼肉啊、白灼虾、去鸡皮的鸡胸肉，还有水煮蛋等，肉质鲜嫩，能温和补益气，补足身体的损耗，这也是做出这种日常食品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和基础，就是低脂高蛋白易消化的优质荤食。那么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饮食搭配上要遵循荤素均衡的原则，主食要做到粗细搭配，同时搭配冬瓜、丝瓜、秋葵、绿豆等清热祛湿的时令食材。进餐要坚持少食多餐，每餐七分饱的原则，适配伏天虚弱的脾胃状态，既可以清热解暑、健脾祛湿，又能全面补充营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飞、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强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9: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10: 百年未有之变局，15擘画宏愿新章，
9: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1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9: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10: 盈虚有数，岁月流金，
9: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1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9: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想蹉跎。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2: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1: 伴着一首踏马寻花向自由，开始我们今天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2: 大家好，我是中央。这歌听了怎么像什么什么什么
1: 踏马寻花？
2: 什么日朗什么那个歌？是那个歌吗？
1: 什么日朗夏日朗那个、
2: 啊、
1: 不是、
2: 啊、不是、啊、
1: 这是半吨兄弟演唱的一首。
2: 听着那么像，
1: 嗯，什么火红的夏日朗。
2: 好啊，对对对。好像是那首歌啊。
1: 但是它是确实有一种自由的风在里面。
2: 嗯，不过是不是那首歌不重要，重要的是此时此刻大家可以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1: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呢依旧在为您开通当中，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身边的新鲜人和新鲜事儿。
2: 昨天